0: 真是有吃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过七分，赶快来关心一个状况哦。这是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国道五号南下在46.9K 46.9 呢，就在罗东路段的外侧哦，说有一只雨伞掉落哈，而且这只雨伞呢还是属于那种半开的状态哦。OK， 这样比较危险一点呢、啊。如果不是开着的，是那种整个合起来的，还好哦。那但是因为它半开啊，所以那个一旦车子经过的时候，那个有带起一些风的话，就会比较危险哈。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这个我们已经跟品控这边来通报了，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再讲一遍，是在国五南下46.9哦，这是在罗东路段外侧有一只半开的雨伞哦。哎呀，国道上面怎么会有伞掉落嘞？是哪一个人掉的嘞？

好，时间早上的8:12，景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刚刚提到在国五南下46.9K 哦，这是在罗东路段外侧有雨伞的一个状况，而且是半开的雨伞，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还没有排除。另外，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内侧移动式清扫，刚刚已经开始啊展开了，所以要往南的朋友们一路往南都要注意哈。那现在因为才刚开始啊，所以应该是比较靠近头城端哈，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再来，先前在礁溪路五段哦，那个往南哦，就在那个台科大门口前面这个路口的两辆机车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还是要提醒大家，行进路口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尤其是无号之路口更是要注意哦。那当然有号之路口也是要小心了哈，尤其是如果说您在停等红灯的时候，那个一开始变换绿灯呢，马上不要往前冲哦哈。有些时候可能你要考量到另外一个方向，有一些车子还没有完全通过路口，尤其是那种大路口哈，所以一定要请大家注意哈，小心再小心。那如果在路上要看到有一些不管是机车也好或汽车也好哦，那个驾驶行为非常的奇怪的话，记得赶快通报给警察哦。可以直接打110啊，或者是说直接赖进来也可以，只是你赖进来我们还要再转通报哦。像那种感觉上比较危险那种情形，就可以直接先打110哦。好，那有任何路况讯息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直接透过 LINE 告诉

做就可以了。像我们今天早上接到的好几起的这个不管是事故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故障车啊，或者是障碍物等等啊，都是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呢这个传进来哦。OK 啊，听众朋友说哈，他就是绿灯起步被机车左转鬼切。我跟你讲，这种状况我也碰过哎哈。而且呢，他跟你停在同一个停止线上的时候，你会以为他是直接要直走，你根本不会想到他突然之间就切过来，这真的非常危险。所以我们真的在停等绿就停等红灯的时候，假设你今天是第一辆车的话，好，一变换绿灯，不要立刻往前冲啊，稍等一下下啊。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对，讲到刚刚那种情形啊，其实就算他机车有打那个方向灯，你根本也看不到哈，因为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你车前面了，太危险了哈。好，8:15，有路况再麻烦听众朋友咯。好，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节呢，我们一样哦，先从事故来关心起。这是台九线呢，苏花改站南澳地磅站呢，昨天中午发生了一起非常惊险的车祸哈、一名男子驾驶营业货物的这个运车呢，往南行驶，行经这个地磅站的路段的时候，因为前方绿灯哦，突然转红灯，也不能说突然呢、转红灯，就是绿灯变红灯，结果驾驶呢，一看到急踩刹车啊，但是因为昨天一直在下雨嘛，天雨路滑，再加上这个路段是下坡的一个，而且有弧度的路段，整辆车呢就整个失控呢，滑行猛撞护栏，那整个车头呢就阿甘甲了哈，180度大甩尾逆向啊，现场看起来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好，这个猛烈的撞击也导致现场护栏的钢板呢扭曲变形，车壳零件四散，砂石车呢横跨车道呢占据大半的路面，那后方的这个车斗的部分因为重力加速度，所以导致呢这个整个失控滑行将近20公尺才停下，那车头几乎是整个直直的插进那个护栏哦。还好当时没有其他车辆行经这个路段，所以没有造成二次事故，那这个职业驾驶也非常幸运的毫发无伤哦。不过这个惊悚的画面曝光之后，也让很多人真的是捏了把冷汗哦。好，那说到警分局呢，到场之后呢也做了检测，排除酒驾跟毒驾，那详细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警方也呼吁驾驶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而且路面湿滑，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在号志变灯的时候呢冒险抢灯或者是急刹，一定要随时注意前方状况，以确保自身的安全。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宜安警分局呢连破三起的毒品案，逮捕七个人送办了哈。其中呢还有一件事情呢，是一名37岁的潘姓犯嫌呢骑机车准备要前往罗东的药头家去买毒的时候，途中疑似因为毒驾神志恍惚，连人带车惨摔在地上，然后整个行径呢都被一旁埋伏的远景给的行车记录器给拍下了哈。好，在警方从7号呢，从宜兰市一路跟监这个潘姓男子到罗东，拍下他骑车自摔的画面哈。那起身之后呢，发现他到一处民宅买毒，随后远景呢持搜索票在外埋伏，趁着这个药头开门之际呢，立即优势的警力上前攻坚，顺利呢捣破了地下毒窟。除了当场压制这个药头林姓男子之外，连一旁的潘姓友人也一并带回侦办。那这个林姓犯嫌的屋内被警方起获了大批的这个毒品啊，还有查过海洛因、安非他命等等，也搜出了一托咪纸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丧尸烟弹3包跟烟油2瓶等等。

0: 好，这网络购物一定要小心哦。目前呢，在我们宜兰县呢，很常出现的诈骗手法就是以网络购物诈骗呢，而且是高居第一名。哎，礁溪分局就特别提醒，最近呢更有歹徒盯上了农产品哦，利用网军跟假验证的手法来诈骗民众的钱财。请听一下报道。礁溪分局副分局长陈其阳表示，许多不法分子在脸书等社群平台投放农产品广告，利用网军塑造销售量高、品质优良的假象。为了降低民众戒心，诈骗集团常刻意选择大家信任的宅急便进行低温宅配货到付款。然而在出货后，嫌犯会传送假连结或 QR code， 谎称民众未完成金流验证。
1: 卖家他会先在脸书或是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刊登一些广告，自己会经营起来说，哎，他的销售量很高，品质很好，就会请你用宅配方式。一个是货到付款嘛，跟你讲说你没有完成验证啊，会跟你拿一些 QR code 让他完成验证，用这个方式来跟你做小额的一个。
0: 警方呼吁，合法的物流公司绝对不会要求寄件人或收件人验证金流与身份。网络购物时，应尽量透过有保障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切勿点击卖家提供的未知客服连结。民众如果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欢庆警察节，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呢举办了蓝城警英奖的颁奖典礼啊，表扬全县呢卓越的模范与绩优警察。那代理县长林茂盛除了感谢警眷的支持，也强调今年起呢提高勤务加成，给予同仁最实质的肯定。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十号上午在大礼堂举办第48届警察节暨第13届蓝城警英奖颁奖典礼，由代理县长林茂盛亲自主持，并颁奖表扬机关模范警察、公击警察奖章、蓝城警英奖和30年资深绩优警察等多项大奖。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从去年开始，警察节正式放假一天，这是社会对警察常年辛劳的肯定，特别在今年通过提高刑事加成、勤务繁重加成，给同仁最实质的福利与保障。
0: 这次获奖同仁都是从全县1000多位警察中脱颖而出，无论在治安、交通或为民服务上都足堪表率。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支持警政建设，改善勤务环境，做警察最有力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模范警察部分哈。在罗东分局侦查队呢，侦查组戴笠呢侦破制毒工厂、贩毒集团及暴力犯罪等多起呢重大的案件，表现亮眼，荣获了115年机关模范警察的殊荣。请听一下报道。罗东分局侦查组戴笠从警以来，始终秉持打击犯罪、伸张正义的初衷，办案绩效斐然。不仅成功侦破二级毒品的制毒工厂，更在贩毒集团查缉、枪炮弹药管制、银楼抢夺案及诈欺集团扫荡上立下汗马功劳，并成功减速制平目标的暴力犯罪集团，展现高效率办案能力和专业素养。戴笠侦查组分享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
3: 去年破的那个制毒工厂，因为我们是从持有毒品开始慢慢的侦办下去，慢慢的溯源，
0: 荣获机关模范警察的殊荣。戴笠内心充满感恩，他特别感谢长官们的耐心提携以及侦查队同仁并肩作战的默契，强调警察工作绝非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互助的结晶。
3: 就学长姐然后小队长都是就一步一步教你啊，就循序渐进这样教。
0: 家人也惊喜现身颁奖现场，看到戴笠在专业领域发光发热，心中倍感欣慰，
4: 很开心。
5: 尤其是今天他爸爸可以参与他这一份荣耀，我真的很开心，他自己很努力。
0: 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好，这是罗东分局的侦查所戴笠。另外呢，从警已经迈入第39年，三星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曾玉树呢，也始终保持对工作的热爱与韧性，曾经冒着3度低温呢上山去缉捕枪击要犯，当然他也荣获了115年机关模范警察的殊荣。请听一下报道。在警界服务近40年，三星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曾玉树展现了铁汉般的敬业精神。他秉持对刑事工作的热爱，以战战兢兢的态度面对每一桩案件。不仅曾经多次在防治帮派犯罪考核中荣获优等，侦破多起枪炮杀人未遂案和毒品案，他更以实际行动诠释刑警绝不放弃的承诺。去年就算气温低到只有摄氏3度，他还是率队深入苗栗山区，成功围捕枪击要犯，展现过人的执法意志。
6: 办案我有一个秉持的要求，就是办案一定要有韧性，要实务的那个求是的精神。去年顶着3度的温度的时候上山去逮捕那个枪击要犯，后来真的我用我行动来实现刑警绝不放弃的那个承诺，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山上可以再一起把他们那个气获。
0: 在颁奖现场，曾玉树的母亲与哥哥也一同到场分享喜悦。哥哥表示，曾玉树不仅在职场上勇于承担，在家中更是非常孝顺、有责任感的支柱，几十年的辛劳全家人都看在眼里。
7: 很孝顺啊，这几十年他都辛苦了。
0: 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3度哎，哦，真的是厉害呀！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者。

0: 玻璃士大人，我想对你说，
1: 有一次在停等红绿灯时，隔壁有位骑士刚好没戴安全帽，小孩在机车上讲说隔壁的没戴安全帽，另外一边刚好停了两位警察，那位骑士瞬间被开单，超不好意思的。最后祝各位警察们警察节快乐。
2: 你没见过我这样的机会不太多。
0: OK， 好，这个也不能算害怕害其他人被开单啦，因为他本来没戴安全帽就是违规嘛，对不对？只是可能有警察可能没有注意到，只是提醒他一下而已。这表示我们的小朋友啊，哈，很有正确的观念，知道骑机车要戴安全帽，然后。

一侧有移动式清扫，一样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还有就是罗东的光荣路比较靠近南端光荣路桥这边，南北双向的内侧有在进行路容维护哦，所以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陆军第十军团昨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的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的训练成果。记者陈一宁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十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五八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两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一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五八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课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五八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两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芦洲区日前有一名林姓女子独驾撞倒一名七旬男子，男子倒地后遭到后车碾压送医不治，警方查出林姓女子毒品快筛呈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检方声押获准。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表示，9号凌晨3点左右，47岁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中原路时，撞上步行中的70多岁梁姓男子。男子倒地后又遭后方小客车碾压，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往新北市联合医院三重院区抢救，仍宣告不治。警方到场后立即对林姓女子及后方驾驶实施酒测，两人酒测值均为零。不过林姓女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后，呈现安非他命及卡西酮阳性反应，小客车驾驶则为阴性。警方当场将林姓女子逮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小客车驾驶则以过失致死罪嫌函送法办。新北地检署十号表示，林姓女子涉嫌刑法使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反复实施犯罪之余，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强调，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追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调查发现，全台有近五成的民众有打鼾问题，但却有近八成的人不愿意治疗。若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的风险更高，呼吁民众有症状就应该进一步检查。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6: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成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三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病危机。
5: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八成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你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6: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

0: 睛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好，阿令带来的歌声，天亮之前早上的8:43，国道五号南下罗东，还有苏澳出口跟入口外侧都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那先前在宜兰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2: 新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侦查队警员张瑞芳。
2: 今天要分享的是云端发票的中奖通知诈骗。
3: 嗯，因为现在前阵子前几天刚好发票就是那个中奖号码刚好出来，然后我看有时候看那个网络都会说啊我中奖了，然后说要马上退休还是怎样之类的。
2: 哦，真
3: 的？但因为现在
2: 这是假的吧？这是设计假的吧？
3: 那不然就是没有，他就是说什么？他们应该说我什么云端发票中奖，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就是他预测什么云端发票中1000万，然后就要马上退休，然后奖落在哪里怎样之类的。
2: 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
3: 对，莫名其妙的一些
2: 发想文，
3: 对，然后祈祷文怎样之类的。然后像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现在网购越来越多，你不管直接这边线上网购什么，然后就会有，如果你设定你的云端发票的话，它就会直接拨有纸本发票，或是你直接，因为现在云端发票很方便，
2: 是的。
3: 然后它现在不管是什么悠游卡，或是你在雅虎奇摩什么购物，还是什么 Momo， 还是什么 PC Home，或是家乐福，然后或是可能中油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加油站，各个加油站，还是各个一些电网络电商平台，然后只要就是他可能他会跟你写说，就是你中发票，或是因为

0: 之前我就有收到过，
1: 是，
0: 然后他就说就是你的电子信箱，他就说啊，你就是中了几年然后几月份的发票，然后就是说啊，你要点到，你要点那个按键，然后你去设定一下，就是你的，就是你去设写填一下你的信用卡，然后跟那个就是后面的那个末三码，
1: 是，
0: 然后点完，然后填完之后，你按送出，
1: 立刻就会被盗刷了，
0: 他就会发，他的发票就会入账，但只要就是因为大部分他就会跟你说你中1000块或4000块，然后只要如果有收到这个的话，那一定要小心，因为通常人家收到之后就很开心，哦，我中奖了，
1: 是
0: 什么难得一见怎样之类的，因为没有
1: 难得一见，
0: 只要如果是云端发票的话，他一定会有绑定说你到时候要入账的一些
1: 账户
0: ，他不会叫你输入信用卡号码，
1: 对，而且信用卡的确就是只能刷卡支付而已，
0: 对，
1: 他没有存
0: 款的功能，他不会自己去入账，
1: 对，
0: 对，他因为像我之前我也是云端发票，我绑定设定的那个就是你的账户，
1: 是，
0: 然后他都就他你可能真的云端发票中奖的话，他会先传一个就是
1: 中奖通知之
0: 类的，对，中奖通知，然后或是你可能点进去你的云端发票，像那个。像那个政府那个财政部，它会有一个统一的那个统一发票 APP。
1: 对，
0: 其实你也可以看说你什么时候真的在什么，因为它只要云端发票，它会存在那个系统里面。
1: 是的，
0: 啊，然后它如果说你中奖的话，它就跟你说你这个有中奖，然后中多少，那你就可以去核对说你收到的那个电子邮件跟这个是不是符合
1: 的，
0: 而且它会。他如果是你真的中奖的话，他就会跟你说就是你中奖，那我们会在什么时候然后会入账到你的那个你原本绑定的那一个账户里面，然后他就会写啊，确实他真的会入账，但只要如果你有收到一个电子邮件，他要叫你点进去他们的一些网站，然后叫你输入你的信用卡号码还有末三码，然后还有就是甚至输入之后就会有验证码跳出来，
1: 对啊，
0: 然后叫你再输入那个验证码的话，
1: 这个、就
0: 你千万不要输入，因为绝对是诈骗。因为你只要点进去送出之后，你的账户差不多，你的那个信用卡差不多过了一两天，你马上会被盗刷。
1: OK，
0: 很多都是这样子，然后现在也很多都是那种就是误点连结，然后这样点进去之后就被诈，就被盗刷。
1: OK， 好，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信用卡的部分，如果中奖要你填信用卡，绝对是诈骗哈。你这个信用卡是没有办法领奖的。
0: 对，
1: 领奖如果填账户的话，稍显合理，但诈骗集团没办法用嘛，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他们当然会要求你填那个信用卡的卡号。
0: 对，
1: 然后相信有设定这个云端发票的朋友们应该都有绑定了自己的存款账户，大部分啦，我身边也是有朋友就是打死不用云端发票的，也是有，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辈，他们可能觉得就是手对发票的那个快感，
0: 就是还是以前还是他们可能长辈喜欢就是手对发票那种惊喜感，
1: 那种传统发票的惊喜感之类的，但是云端发票有特别讲，基本上如果你要手对发票，惊喜感是有没错啦，可是你会少掉，
0: 但是就没有200万，他只有200万，
1: 对对，就是你没有其他的中奖机会，
0: 对，然后像那个云端发票的话，就是最高特别奖就1000万，就很多人都是期待那1000万会到手这样子。
1: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都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利用云端发票，但是云端发票的这个诈骗的类型，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一季发票刚开奖的时候，大家偶尔会零星收到一些这个诈骗的讯息这样子，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呢。云端发票是绝对不会要求你提供信用卡的卡号的。那如果跟你说你的载具有问题要重新设定的话，也请你到这个财政部的网站去做设定，
0: 就是他们真正认知的，或是你上网直接打财政部，然后你去直接去他们的网站，然后去看说我载具有问题，或是他们有一些就是服务说明说，他们会现在会有一些线上小帮手，
1: 是的，
0: 你直接点进去，然后有点像 AI 小帮手，然后就说请问我载具有问题，他就会就是提供你的一些载具的设定流程，然后叫你重新设定，
1: 是
0: 就是要这样子，因为或是你真的不相信那些什么 AI 的什么东西的话，或是你自己看不懂的话，那你可以直接打那个，就是直接打电话，
1: 是，
0: 就是直接打他们财政部的电话，他们一定会有那个服务人员，就是但是要在上班时间，
1: 对啦，当然，
0: 对，然后打电话之后也是会有一些服务那个专门的人，然后就是跟你说解说一些操作或是那个设定的流程这样子，
1: 是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希望大家，你自己记得起来你的这个载具的条码吗？
0: 其实我一开始记不起来，但是好像就是用久了，其实我就记起来了，
1: 对啊，
0: 而且因为一开始。

0: 不是，就是会有数字跟英文，
1: 对，
0: 然后还有斜线，
1: 对。
0: 但是我一开始就记不起来，但是因为之前不是都要很多网站，它都要叫你绑定载具，
1: 对对对，
0: 然后就直接点进去，然后我到时候就是念久念久，然后打久了我就记起来，
1: 慢慢的慢慢的就训练起来自己的载具号码了，
0: 对
1: 不对？
0: 对啊、
1: 就是基本上
0: 他就跟
1: 不刷条码我也可以念得出来，
0: 他就跟你一开始的身份证字号一样，就是你可能刚开始背的时候你很不熟，
1: 对，
0: 然后之后念久念久就背起来，
1: 对啊，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就
0: 熟悉了，而且你现在也忘不掉。
1: 对，好像因为载具它不会动嘛，它不是像什么电话号码什么，有时候会换来换去的。
0: 啊、
1: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鼓励大家可以多使用电子发票，多一些中奖机会。但是呢，如果收到类似的这种讯息，要求你提供信用卡卡号，然后跟发票有关的话，这个就是诈骗的类型，这样子。
0: 对。
1: OK， 今天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诈骗类型，谢谢警员。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2: OK， 讲到那个发票中奖啊，我有中一张发票，而且是那个叫什么手机载具的那个云端发票中奖哦，好开心哦，好久没有中统一发票了。但我确认是真的啊，因为它是邮件通知，它也不需要我做任何事情，直接会汇到我的账户里面。多少钱？外公500块啦，500块虽然不多，但是很开心啊。

0: 好，慢慢说乐团，为自己开心。
1: 李茂盛，你要去带啊？
2: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1: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3: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兰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结乡中正路3段138号。
1: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2: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1: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4: 警广谢谢您。
0: 好，捐血活动时间就在明天啊，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地点就在五结的中正路3段啊，就是在那个 Toyota 罗东营业所这边，欢迎符合捐血资格的朋友们一起来共襄盛举哦。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6.7公里高雄前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高工局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21.3公里过了竹南，在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5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木栅到万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辆有翻覆的情形，目前只有外线可以通行。台61线北上的288.5公里过了三寮湾，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4线东向的9.7公里五股一前有货车自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64线西向的25.2公里中和前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台65线北上的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2: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2: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0: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开始咯。
1: One, two,

0: 好，时间早上的9:10，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哈，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那一侧呢，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个有持续一小段时间了，好，大家参考一下。然后再来的话，国五南下包含苏澳跟罗东的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也还没有结束哈，这个一样，请大家注意一下下。那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一个行车速度，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哦。哎呀，怎么会跳掉呢 ？OK 啊，我们来看一下，重新整理一下。好，目前国五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好，监视器画面的话，目前在雪穗南端入口的车流看起来还 OK 哈，车速也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现在感觉上好像天气有稍微好一点点了耶。刚刚看到那个外面好像地面上是干的，到底是不是呢？我们来问我们的来宾最清楚了哈。好，今天我们的交通安全答客问的现场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宜安县警局交通队的李伟，李伟早安。
1: 嗯，主持人早。
0: 你刚刚怎么来的？
1: 开车，
0: 开车哈啊！但是有下雨吗？
1: 没什么下。
0: OK， 哎、欸，有没有下雨？你刚刚来不知道，
1: 没忘记了，
0: 还要看一下外面。OK， 脑袋在想什么事情啊？有些时候我们那个什么，在用路还是要专心一点，但是偏偏我们现代人就会有很多事情，对不对？你该不会还在想你的业务的事情吧？
1: 没错。
0: OK， 好了好了，我们现在要专心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了哈。我刚刚看了一下外面那个地上已经是干的了，没有问题啊哈。啊，希望能够持续久一点，但是好像说下半天那个封面要往上移了，所以可能又开始会下雨哈。好，那最近因为这几天因为受到梅雨封面哈的一个还有滞留封面的一个影响，所以可能有一部分地区雨下的比较大，雨中行车真的要很注意，对不对？
1: 对。
0: 我好像是昨天早上吧，有看到不知道哪个路段啊，是国应该不是我们宜兰，不知道是哪个路段，国一还国三啊，就是说有个路段大家注意说有那个积水的情形啊，可能会经过的时候会有一些水漂的现象，好像这种状况的要特别注意。你有遇到过那种水漂的情形吗？
1: 我没有遇过哎、
0: 欸。啊，还是因为你大部分开车的时候可能没什么下雨。是不是？还是你很少在开车？不会啊，看你。
1: 我蛮常开车。
0: 那你会开长途车吗？
1: 也会啊。
0: 你通常都是长途车都开哪一些路段？嗯，国道吗？
1: 国道啊。啊。像我回基隆，都是有时候会去台中。
0: 哦。哎、欸，你基隆人啊？
1: 我基隆人，对，我基隆人。
0: 所以应该对于那种下雨应该还好吧？
1: 哦、很习惯了，我来这边工作非常习惯。
0: 对、哦、不会像那种像什么台中啊，还是高雄的哇，来宜兰就觉得哇，这个雨真的是这个下雨的一个时间长到让人觉得很不适应的、啊、哈。
1: 不会，完全适应。
0: 那你觉得基隆雨下比较多，还是宜兰雨下比较多？
1: 嗯，我觉得是基隆。
0: 基隆哦。
1: 嗯。
0: 有可能啊，因为毕竟它北海岸啊，只要是有那个封面或者是东北季风下来，它就是第一道嘛，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基隆风会很大吗？
1: 嗯，风反而我觉得宜兰比较大。
0: 哦，比宜兰相较起来大哈、哦。
1: 嗯。
0: 哦，但是为什么我们讲竹风蓝雨呢？没有讲基隆也是基雨，还是讲基雨很奇怪？
1: 我也不知道。
0: 哦，对啊，哈，哎，大家有没有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哈，OK， 但是蓝雨听起来好像比较浪漫一点，但是对宜兰人来讲就觉得，哎呀，一点都不浪漫。但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好处就是它不缺水，像我们不缺水。
1: 对啊，不缺水。
0: 这一波的那个梅雨封面，不晓得为中南部山区的那个水库集水区，不晓得能够贡献多少，希望能够贡献多一点啊，不然真的，那什么，一旦缺水真的是挺麻烦的哈。那我们刚刚讲。

0: 讲到这个雨中行车真的要特别的小心注意，我发现说只要那种遇到下雨天啊，我们早上这个时间点就是上班时间啊，好像感觉上那个路口的事故会比较多一点点啊、哦、
1: 对啊，
0: 可能因为跟下雨有、可能跟那个下雨有关系啊，对不对、路口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比较容易发生事故的一个区域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一旦下雨的话，哇，那视线更不清楚，更危险哦。哎，讲到那个视线不清楚啊，在这边也要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因为刚好今天有那个听众朋友，我们在讲那个开车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啊，听众朋友就分享了一个状况，然后就说啊，在那种路口的时候啊，像那种一旦变红灯变绿灯的时候，一开始变绿灯的时候啊。那个我就想说第一台车要注意一下，不要马上往外冲，那真的很危险。然后再来我们听众朋友就分享一个状况啊，这个情形其实我也遇到过，但是我还好的，我很幸运的是我没有发生事故。好，那他这个情形就是说他在停等那个绿灯的、就是停等红灯的时候，一变换绿灯啊，就是停在旁边的机车，有没有？就是说当事人是开车啊，停在旁边的机车呢，就瞬间呢、很快就直接从他停旁边有没有，就直接往内线车切，你知道吗？他可能是要左转还是怎么样，结果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就反应不及就撞上了，就发生事故。我就碰到那种情形真的很呕、因为我有曾经发生过这种状况，就是机车可能本来是应该是停在我的车子旁边的，一样我们是在等红灯，然后也是变绿灯的时候，突然之间是完全没有看到旁边有机车，突然之间就一台机车窜过来，而且那一窜就是马上也是立刻要左转的那个切过来，你知道我讲的那种情形吗？我想问一下李伟哈，像这种情形的话，我们汽车开车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他还有肇事责任吗？因为我觉得哈，我们最常在那种交通事故当中有碰到一个，有看到一行字，就是未注意车前状况。
1: 嗯，
0: 像这种情形，你怎么注意车前状况？
1: 嗯，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我懂，我懂。
0: 嗨，
1: 我认为还是要个人认定的，但假如他过来。真的反应不及的话，我认为这个汽车是没有肇事因素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任何反应。
0: 对啊，
1: 反应。
0: 因为你知道吗？像我就问说，那有没有行车记录器可以拍得到？他说，因为行车记录器都是广角的，你知道吗？行车记录器拍的范围非常的广，行车记录器其实是可以看到机车的位置。可是那个我们坐在车里面驾驶，你的视线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么边边的位置，因为毕竟我们有 A 柱嘛，对不对？
1: 对
0: ，A 柱会挡住嘛。像那种情形的话，他真的是一过来，真的根本是反应不及啊，对不对？
1: 对
0: ，OK。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遇到过了，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他碰到那种情形，我可以理解。我因为当下真的是吓一大跳，想说，什么时候突然间窜出一台车过来，然后再来，我有些时候你就算有看到旁边有机车，你根本也没有意识到说他会突然切过来，你会以为他跟你一样一直是直行的。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他就算有打方向灯，你根本完全看不见，对不对？我讲的没错吧？
1: 没错，
0: 就是要你要认同我这样子。没有了，我要讲的是，我相信很多的开车的驾驶朋友一定有类似遇到过像这种情形的，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呢？我真的觉得，当你在停等红灯的时候，一旦变换绿灯哦。就算你不是第一台，可是你旁边如果有其他的车子或者是有机车的话，你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下，最好是慢一点，然后等到呢你开一段时间之后确定了比较稳的状态之后，我们可以再加速再加速，对不对？尤其是在什么，尤其在市区里面哦，因为市区里面我觉得有常常会有很多机车其实它可能会是需要转弯的，那可能当下他也没有快慢车道之分嘛，那所以他直接转，你也不能说他错，只是他可能一般我们机车是习惯骑在外侧，对对，然后他这样切，你会真的是有时候开车的人的确是会有反应不及的一个状况哈。其实在这边也顺便跟我们的机车骑士讲哦，拜托你要左转的话，你不要就骑在那么外侧直接左转，你要看一下后面，看一下旁边有没有其他车子，好不好哈？或者是说，你干脆你就是接近路口的时候，你就骑到路中间啊，比较贴近你要那个，就是比较贴近对向的那个叫做什么？车道分向线，对不对？
1: 你说，
0: 就是南北双向的，比如说是南北向的车子的话，中间不是有那个双黄线、还是双白线？
1: 双黄线，
0: 那个是车道分向线嘛，对不对？分向线嘛，没错。
1: 分向线是线，
0: 你没睡饱？
1: 刚刚醒。

0: 看得出来，可以怎么可以睡那么晚呢？这么好 ，OK， 好，是要特别注意嘛？因为我们一般在没有快慢车道之分的时候，机车是可以骑在那个位置。
1: 那如果没有进行机车是可以的
0: 哦，对嘛？哈 ，OK，OK，OK， 哦，没有写进行机车，
1: 对啊。
0: 但是，一般如果说是只有一个车道，
1: 一个车道就。
0: 他就不会写进行机车，
1: 原则上不会写。
0: 对对对，像我是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骑机车的时候，我今天如果要左转，我在市区的话，我一定是会贴近那个车道分享线，这样子让直行的车子就可以从我的右侧通过，你又不会挡到别人了，对不对？方向灯打下去，这样子让后方的驾驶可以比较提前知道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啊，方向灯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1: 真的。
0: 而且你不打方向灯的话，我记得开车的驾驶朋友不打方向灯的话，1200就飞了，对不对？
1: 对。
0: OK， 好，所以这个是特别跟大家来提醒的地方啊。那李伟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1: 嗯。哦，我们警察局最近新增了一个。
0: 什么
1: 算系统吧，就是交通违规简讯系统。
0: 简讯系统
1: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假如你经过一个科技执法路口，
0: 嗯，
1: 然后你被那台机器侦测到了，
0: 哎，
1: 然后你有去申请那个账号，他就会用简讯通知你，
0: 哎，
1: 说你刚刚可能有
0: 违规，
1: 对，然后就是提醒那个民众小心驾驶这样。
0: 那这样表示有开单的吗？
1: 这边要澄清，就是假如你被传送到简讯，你不一定会被开单，因为。机器侦测到，我们后台还会再审核一次，审核说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真的违规，
0: okay，
1: 所以不一定
0: 是。但是如果你是真的违规的话，你是会被开单的。
1: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一个提，就是事后的提醒
0: 了，
1: 就是提醒不要再犯这样。
0: 是，那这样它等于是及时的，对不对？
1: 对，即时的，就是只要一拍到就会传给你。
0: 哦，那意思就是说，假设今天我们经过一个有科技执法的一个路段，然后我们可能有违规行为了，然后你有去申请，然后他就会即时通知你，就不会发生说我还没有接到罚单之前，我在同一个地方做了同样的事情违规，然后就累积很多张罚单。
1: 对，我们就是怕这种事情。
0: OK，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真的反应很快，我马上就知道说它的作用在哪里哈？那这个要怎么申请？已经开始了吗？
1: 已经开始了，就在我们那个警察局的官网。然后我们有个蓝洋交通的下面有一个交通违规简讯系统，
0: 是，
1: 然后都可以去那边做申请。
0: OK， 那所以它是跟我们车号连结的，对不对？
1: 对，申请需要车号、那个名字跟电话。
0: 哎，那如果说假设今天车子不是我的名字，可是大部分都是我在使用的，可以吗？还是说它一个车号只能够申请一个电话号码？应该是吧。
1: 对，一个车号只能配一个电话号码，
0: 所以你就看是谁最常在使用这台车的人。
1: 对，
0: 哎，那机车，
1: 机车也可以，
0: 也可以吗？
1: 也可以。
0: 那可以是，比如说，假设我同时有机车跟汽车啊，我都用我的电话，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嘛？哈、所以机车也可以申请，
1: 可以。
0: 哦，这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都不知道、
1: 我们最近刚
0: 最近刚建制哈。OK OK， 然后赶快跟大家宣导一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措施。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提醒你说不要违规了，不要再犯同样的错，因为有些时候他是不自觉的，他可能不一定知道他这样的状况是违规的，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也是跟那他上面会写说你是可能是什么样的违规吗？还是没有？他只会写说你可能有违规，应该是说你可能有违规，他不会告诉你是
1: 什么项目，
0: 什么样的一个违规的情形。
1: 是，
0: 那他会讲说是哪一个路段吗？哪个路口吗？
1: 会
0: 也会，
1: 嗯
0: ，OK OK， 哇。第一次听到OK， 然后赶快去申请，只要有车号、电话号码、名字嘛，就是那个你的名字这样子就行了哈。OK OK， 好，哎、这个叫做什么？车辆、
1: 交通违规简讯通知服务。
0: 交通违规简讯通知，那除了这种状况，还有其他情形他会简讯通知吗？没有，
1: 目前只有可以执法，之后我们可能会再研议说什么、可能固定杆啊那些的。
0: 哦，那个也会，
1: 之后可能会讨论一下，
0: 或者是说你可能有被开单了，还没收到罚单之前，有没有可能会先简讯通知一下？
1: 开单可能就有点
0: 比较难、
1: 比较难，这个技术上比较困难。
0: OK， 我刚刚还有想到一个问题要问的是什么啊？我糟糕，我现在想不起来。好了，等我想起来再问好了。好，那这个已经都可以。所以你刚刚讲是县警局的网站下面，还是要到交通队的网站底下？
1: 县警局，
0: 县警局的网站下面就有了哈、
1: 对，有个南洋交通的项目。
0: OK OK， 好，大家赶快去搜寻一下宜兰县警局的官网，然后去查那个交通违规的一个简讯通知啊。那你以后就有机会，希望不要有机会收到了，但是如果至少 有收到的话，你可以知道说，你就可以去

0: 提醒自己要注意，不要那种真的有些人常常是，我之前曾经听到过有一个朋友在讲说，他同一个路段就是收到了至少两张罚单，那他一开始不知道啊，第一次不知道啊，后来才知道啊，就是他可能短时间之内，因为罚单还来不及寄出，他就又经过同样路段，然后一定也是科技执法啦，才有可能那么快就开单嘛，哈。OK， 好，非常谢谢李伟跟我们分享这个讯息啊，哈。那如果说有其他有一些什么需要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再麻烦你喽。
1: 好，
0: 好，我们今天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非常谢谢我们交通队的李伟，谢谢你，
1: 谢谢。

0: 文。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针对机车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议题，交通部表示，左转安全的核心关键并不在于政策的全面开放与否，而是在于如何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失误，并要因地制宜导入配套措施。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后置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2: 现有的两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1: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实项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后置保护的路口则维持两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核心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内存放大量毒品并在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侦办，逮捕核心犯嫌，查扣一托咪脂粉末达6.1公斤，阻止48万颗丧尸烟弹流入市面，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核心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2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依托米脂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络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经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核心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依托米脂粉末等。据了解，核心犯嫌持有一托米脂粉末的重量高达了6.1公斤，以一克一托米脂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侦二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4: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3: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并在专案3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比传统麻醉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当晚就能下床，加速复原力。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6: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7: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药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6: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请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 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

0: 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老师好，9:43，在我们进行老师帮帮忙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啊。先前国五南下罗东苏澳出口入口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北上哦，包含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出口跟入口都有在内侧进行移动式清扫啊，现在改北上了。再来的话，目前国五双向雪山隧道里面在进行照明测试，所以你要是进雪隧之后发现说，哎呀，那个灯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啊？不用担心，是因为在进行照明测试的关系，好，这跟大家来提醒一下下哦。阿拉伯数字，你以为是阿拉伯人发明？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防治准则草案的一个说明啊。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十五条喽。第十五条讲的是什么？
1: 好，我们第十五条讲的就是雇主哦，他应该让这个申诉处理单位哦，自持哦，在调查报告完成之日起哦，一个月内哦，那参考该调查的一个结果哦，那为这个职场霸凌申诉哦成立与否哦做出一个决定哦，就是说前面我们提到了整个调查的时间哦，大概就是2+1个月哦，
0: 是，
1: 那这个我们调查报告完成了啊，因为你的期限到了嘛，因为如果你中间有所谓的这个协调嘛，
0: 好，
1: 那我们就让你再多一个月嘛，那可能协调不成立，那就继续再启动所谓的这个调查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调查就是在如果没办法哦，2个月内嘛，我们就让你再延长一个月，但是你要通知当事人哦。好，那让你再延长的时候一个月嘛哦，所以前前后后可能经过了大概有4个月哦。好，所以调查报告完成之日期哦，1个月内哦，那你们就要去就这个性骚扰职场霸凌的一个申诉哦，是否成立的一个就是说决议的一个表决
0: 哦，

0: 对对对，所以这个调查小组他不会上面写说他是成立职场霸凌 还是说他会建议就是职场霸凌成立，但是最后决定还是在公司？
1: 没有，那个调查小组就要决定了成立还是不成立，
0: 是
1: 只是说他的其实流程里面很多人会误会，就是说我们的流程就是说可能这个访谈的人他去访谈的当事人嘛，那访谈完了其实他要把访谈的记录整理成一个报告出来，
0: 一个完整的报告，
1: 而不是说把访谈记录就丢出去了，他要就访谈的一个内容，
0: 他也要写一些意见嘛，对不对？
1: 也不能写意见，就是把访谈的内容整理而已，因为问了很多的事情，看有些可能无关紧要的等等那你要去稍微的说做一个整理出来那整理出来之后再把这个报告书送到我们的这个申诉处理的一个审议会里面那审议会当然他也会邀请两个当事人再进行所谓的这个陈述那陈述完了之后当然这个调查报告算一个完整那在这个完整的一个报告里面就要有你们审议会你们到底觉得这个霸凌成立或不成立
0: 所以他报告里面上面是要写的
1: 对对对
0: 对, 对，那成立或不成立公司不是根据这个来
1: 对
0: 再来做那个吗？
1: 对，所以成立不成立不是公司决定而是由这个申诉处理单位来做决定那他们决定完了之后再由公司去评估，就是说该怎么去处罚当事人。
0: OK，
1: 所以我们十五条就是在讲就是说整个这个处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刚刚提到十五条的第一项就提到是这一个就是说雇主因此申诉处理单位自持在这个调查报告完成之日起一个月内参考这个调查的一个结果然后对于这个职场的一个霸凌申诉成立与否做出一个决定那并且也可以做成一个惩戒或其他的一个处理的建议，所以要有一个所谓的建议啦怎么处理的一个建议好，那前项的一个决定申诉处理单位应该的这个成员要有过半的一个以上来出席这个审议会那出席者过半数的一个同意才能够做成所谓的决定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前面在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访谈那访谈的这个成员他必须把这个他问了这个申诉人或者是被申诉人或者是问了相关这个证人的部分好，他把这些资料整理了之后他做了一个报告那给这个委员来去看，然后但是看以外还是要再询问两个当事人甚至有没有要再就是
0: 补充或什么
1: 那或者是在增加
0: 修改
1: 这个所谓的这个那个证人的一个部分因为可能有些的一个部分他觉得当初哪些的一个部分没有查证到所以这个还是要再继续好，那如果这个部分也都结束了，因为双方都没有再补充这个部分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这个申诉处理单位就要在这个调查报告完成之日起一个月内嘛去表决说到底这个职场霸凌的申诉成立不成立
0: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审议会啊
1: 对对对那审议会就要做出就是说成立不成立也要给公司一个建议就是说成立的处罚不成立的处罚等等那给公司就相关那个建言的一个部分好，所以他就提到了那我们在做表决嘛，所以第二项就在讲表决的时候说这个成员委员啊那要有过半的一个参与这个审议会那过半的一个参与之外还要这个有过半的一个同意，然后才算是这个职场霸凌成立这个是在第二项里面去提到的是这一块好，那如果第三项就提到，那如果事业单位没有设这个所谓的申诉处理单位或者是调查小组那就可以由雇主跟劳工代表共同来组成那办理我们第十三条跟第十四条的调查还有审议以及什么决定等相关事项，最主要是谈到公司规模
0: 比较小的
1: 那你才是这样做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可能三成以下的事业单位那可能就是这样做而已好，

0: 那第四项就提到说，雇主应该在做成职场霸凌申诉成立与否的一个决定之日起哦，十天内将这个决定哦以书面哦，然后载明事实及理由来通知当事人，并且提供他救济的方式以及期限。也就是说，不服的话，
1: 嗯，
0: 我可以申诉上诉哦。那多久内要上诉
1: 啊？那你就要告诉对方，
0: 哎，
1: 你多久内要
0: 对对
1: 提出来这样子。
0: 好，这是我们在
1: 所以他没有规定说。没有规定到这么详细啊、
0: 欸、对，所以有可能在之后会不会再有更细的一个规范出来哦、
1: 嗯、
0: 这不知道哦、
1: okay.
0: 但是至少啦有先讲的说这个判就是审议结果出来之后
1: 嗯
0: 哦十天内那公司就要将这个结果给两造的一个当事人知悉结果、哦
1: 嗯、
0: 那也要告知当事人、哦
1: 嗯、
0: 那你们的一个救济的方式多久内要提申诉、哦
1: 嗯、okay,
0: 好，这是我们在十五条的一个部分、哦嗯、所规范的内容。
1: 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好，
2: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
1: 好，九点将近五十二分，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喽。

0: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王为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6喽，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我们在讲说明天的那个捐血活动、啊、
2: 对,
1: 对, 对，
2: 我们电台也主办的哦。
1: 我跟你讲，我好像前几天有看到那个有两箱，装包装很精美的，外面看起来很漂亮的那个纸盒子，
2: 但是
1: 你问我那里面什么东西，我已经忘记了。我好像当下我有问，但是到底是什么忘记？
2: 天
1: 哪，
2: 你已经有问了，我也是你凭猜测，
1: 我有问，
2: 无法确定。
1: 我就看到我们林俊在那边拆嘛，拆开来看嘛，对对。但是是什么忘记？我只印象中看到那个盒子很漂亮，
2: 是是，
1: 对，它是外面的图案很漂亮。我觉得那个拿来送礼真的还蛮好看的。
2: 哦，这样子哦，
1: 对啊，
2: 不管是送人或自己用。
1: 就是两个到几的呀？那、因为他、我记得我有看到两个不同的那个什么图案的盒子，
2: 这样子，
1: 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盒子，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把它倒着做几周啊，那个吗？把它凑成一组，这样我觉得拿来送礼还蛮好看的。
2: 等一下，凑成一组是要需要捐500cc 的血才能够凑成一组吗？
1: 我不知道、欸。
2: 我跟你讲啦、我们有送那个连券的礼券呐、也送那个茶包组、另外香氛皂
1: 哦，
2: 所以东西不错。像你这样子讲，它的外壳这么设计精美的、里面一定很棒啊。
1: 是，而且我、你知道我蛮喜欢用那种香氛皂的，
2: 真的。哎呀，我现在用的也都是用皂、
1: 我觉得很一个香嘛，它有那种精油的香味啊、然后再来就是现在的那种香氛皂啊，它做得很好，就是它不会那么的干、洗的时候不会那么干，有些甚至还可以直接拿来洗脸呢、
2: 都可以吧、
1: 啊、
2: 从头洗到脚，甚至有些讲洗头也行、
1: 洗头啊，那你可能要短头发，头发不多的才行呢，像我头发这么多的人就不行了、不行啦，我头发太长不行、
2: 你不要
1: 用那种皂类的还是容易会打结、对对对，
2: 的确我跟你讲那个是感觉上很滋润的、但就是东西好它本身就会有滋润的那个效果在。
1: 对对、
2: 我最近在用的、有一阵子我有去上那个手工皂、自己做了好多的那个手工皂、然后把它洗洗的差不多都没了，
1: 哎呀、
2: 后来看到我留一些那个，当然不可惜啦，洗在自己身上
1: 不是啦，我是说用完了可惜、
2: 用完啦、
1: 啊、
2: 又没有开课啊、哎呀，如果有开课，那种职训局啊，职训劳工、
1: 可以去学哈、
2: 劳动部办的嘛、
1: 我跟你讲没关系，你可以不用去学，你明天就可以拿得到，来捐血就可以
2: 对，没有错，
1: 赶快讲一下我们的捐血时间啊、地点啊，再跟大家讲一下。
2: 好，明天早上9:00到下午的4:00，在那个Toyota罗东店就对了，
1: 就是那个、
2: 过了莱阳大桥之后、然后过了莱阳大桥，
1: 莱阳大桥南端这边，
2: 对，
1: 这边有好几家的汽车那个。那个叫做是营业所吧，哈，
2: 对对，车厂，哎，是车厂吗？
1: 是车厂，
2: 营业所，
1: 也是
2: 所卖车的啦。
1: 对对对，可以顺便来这边，也可以看一看车。
2: 像赏车吗？
1: 对对，像我就蛮喜欢看车的，
2: 我也很喜欢。
1: 平常
2: 我还东问西问的，
1: 平常没事我不会去看了，但是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就上去上面可以去试坐一下。
2: 哎，我给人家东问西问会不会不道德？
1: 不会不会啊，
2: 因为我已经有车啦。
1: 哎，可是
2: 不会买啊。
1: 哎，但是你有可能会
2: 介绍给。
1: 对啊，会推荐啊
2: 你这样跟我讲，
1: 我跟你讲了，我今天如果是营业员，我也很欢迎你来。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机会。你今天都不踏进来，没机会。
2: 对啊，对啊。
1: 你踏进来，虽然暂时不买，但是还是有机会，
2: 对对，有机会哈。好，
1: 对啊，对啊。
2: 我们地址是在那个五街的中正路3段138号。
1: 我
2: 讲公人唔知讲
1: 没啦，就好吹好不？
2: 就好吹
1: 啦。对啊，哎，
2: 你讲左手边还是右手边呢？我知道往罗东方向就在左手边，
1: 往罗东方向左手边
2: 啊。
1: 啊，如果你是从罗东要往宜兰方向，就在右手边啊，还就嘴好不好？
2: 哦，一间店嘛就短间哎，而且我们不止办一次啊，我们以前办过啊。
1: 看我机会，他还叫你咖啡。
2: 哦，我咖啡好喝吗？
1: 应该是吧，一般去赏车都可以喝咖啡。没有啦，重点是来捐
2: 血，捐
1: 血
2: 啦，
1: 对，来捐血。
2: 那捐血有什么条件呢？时间到了，
1: 你要可以符合捐血资格的，你身体还够哈，啊，你晚上不要熬夜哈，你要睡饱饱，一定要吃早餐哈。
2: 对对。
1: 然后我建议大家尽量中午之前就过来，你不要拖到下午，好不好？哎，对，
2: 好好，因为是平日嘛，所以中午休息时间还是可以过来。
1: 可以啊，
2: 对不对？哈，因为人家在赶上班之前来是不可能，我们九

0: 点才开始嘛，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北湖啊，所以我也是中岛，时间应该多好啊，
1: 是，
0: 加八加来啦，
1: 哎呀、啊，啊、嗯，是讲咱条件朋友，如果说假设您是物流业者啊，
0: 哎呀、
1: 啊，中间有空档的时阵啊，他来家有困子，
0: 来家，你们再搞比一下，
1: 来家单捐血时阵，先刷哪有困，
0: 没卖没卖，
1: 做公益没，
0: 是做公益哈，哈，救人一命呢、
1: 啊、，OK OK， 好啊，欢迎大家来哦，
0: 好，欢迎你，
1: 十点嘛，更高你啊，那明仔再讲起时间，空中再会，
0: 再见。
1: 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115公里过了头份，在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南下235公里过了虎尾，内线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欧谷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281公里，大林隧道前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1.4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我是会友，我就是会友。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午12点半，我在金广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现在节目开始咯。

是 Celine Dion 所唱的，叫《乘着风》。好，大家早安，今天天气比较稳定哦。目前的感觉是这样子哈，因为昨天出门的时候呢，就是开着车了哈，肯定当下就是下雨的状况，所以我选择开车了。好，今天选择是骑摩托车哦，但告诉大家挺冷的呢，哦，就有点，想说要不要回头啊，回头回家再拿一件厚一点的外套换上穿上哈，因为我平常呢骑机车的时候也会穿上那个薄的外套。好，那今天想说呢，哎呀，今天太好了，出门的时候没下雨，所以呢骑机车还是穿着那件薄外套。好，那穿到就骑到一半的时候呢，赶快呢就把那个拉链拉上啊，然后把那个帽T的帽子给戴上哈，这样子比较温暖一些了哈，就这样子一路骑到电台来，那个拉链可拉得可高嘞，拉到最高点这样。好，听众跟我说呢，下雨喽。好，我们赖好友说下雨了啊，你在何处啊？哈，什么地方下雨哈？好，待会儿慧宇也会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全台各地什么样的天气的状况哈。再就是我们宜兰哈，宜兰呢会透过各次站的回报告诉大家呢，目前呢下的雨哈是大是小，或者呢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好，回答了，在壮围下雨了。壮围也是靠海边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礁溪头城是否也下雨了呢？好，在大同三星下雨了吗？

好在啊，好在呢，我刚刚在那个8点钟之前呢，我出门的时候是没有下雨的。好，想说呢，今天中午啊要去办点事啊，那办事的地方呢根本很难停车哈，所以我想说呢，今天可以去处理这个事情了，所以骑着摩托车。

很开心的来上班呢、啊。好，没有想到我刚一回头，因为呢，主播台这边的听众朋友跟我说呢，壮围已经下雨了。好，所以我就赶快回头看了一下，那宜兰呢？宜兰刚刚没下的、啊，现在已经下了哈。让、哦、另外听众也跟我们说，头城也下了，哇，是不是全面性的降雨了？已经下雨了哟。啊，那呢？不是讲今天天气会较好吗？

好，慧宇先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的北上跟南下啊，都各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状况。我们先看一下北上啊，好是好几处的出口入口哈、啊，好有在一栋式的清扫办理中，像苏澳啦、罗东啦、宜兰啦、头城啊，出入口都有，都在内侧哟。所以朋友们走一下外侧车道才方便啊。南下的话呢，是投诉段的内侧有一栋式清扫的情形啊，不管北上南下，一栋式的清扫都在内侧。刚刚慧玉提到的投诉段，就是头城到苏澳路段。那么行车的速度目前的状况如何呢？好，行车的速度都 OK， 好，都正常。国五的北上在78以上的速度，南下的话至少也有71以上哟。

好，真的呢，中央气象署的网站当中呢，跟我们讲到说呢，发布的这个是大雨特报，还有大雷雨的即时讯息，灾防告警系统。我们来看一下灾防告警的部分呢，提到了什么东西啊？说在嘉义县的部分呢，会发生大雷雨。好的，嘉义伊时间呢到11:32，所以呢，落雨时间呢上无一个点瓦精哈。好的，今天的情形哦，今天是6月11，今天是拜四。那是在台南，台南的部分呢，会落到10:45。哦，一家在赶工的吼，一时阵内拢讲，哎，可能是上半天，可能是下半天呢、啊，不会那么精准的跟你讲说下到几点几分呢、啊。所以现在的气象资讯呢，越来越进步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呢，被发布的地方呢，大雷雨哈、啊，发布的地方是台南以及呢在嘉义的地方。好，那朋友们，如果你有往那个方向去的话呢，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哈。好，那高雄的话呢也被发布了，那高雄的话呢持续时间到10:37。好，目前看到依然下雨，但应该不至于太大吧。如果下很大的再跟我说，因为呢目前的中央气象署、啊、给的大雨特报其实区域范围就在、啊、我们西南部县市了，像是在嘉义、台南、高雄的部分呢被发布了大雨特报、啊、其实有出现大雷雨的状况，说是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所以容易发生的是短时强降雨、啊、刚刚讲的这几个县份呢，出大雨哈，那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要严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话呢，要小心有积淹水的可能。

好，透过呢这个天气图，就是全省的这个天气图来看到，目前降雨的地方呢，大概就是在西南部哈，以及呢在东北部的范围，所以宜兰在东北嘛。好，我们知道呢，目前的下雨的情形呢，哇，好多个乡镇呢，目前也都在降雨的当中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气象资讯，说宜兰是下雨喽，在双连皮，好，在礁溪、玉兰、太平山。东澳、南澳、大礁溪、三星、内城、东山，还有英子岭、翠峰湖、平林石牌、圆山、土场、鸳鸯湖、多家屯、白岭、西德山、西茂山、樟树山，还有桃源谷，以及淡江大学的蓝洋校园、苏澳、明池、太平山的中间站、翠峰林道、太平山庄，好，这个地方，这些地方通通都是在降雨当中。好，应该刚刚应该挑选那个没有下雨的哈，好，下雨的地方非常的多，占我们宜兰县的面积哈有八成。好，八成左右，好，可以说几乎是全面性的降雨了。早上骑摩托车的时候就觉得好冷哦，温度跑到多少呢？差不多就在二十三度哈左右，哎，三星还掉到21.9度呢，啊，东山这边也是23度多哈，罗东22.7度，还有在圆山的话呢是22.4度。我们来看山上的情形啊，啊，山上的话呢，目前的太平山上呢只有15.9度呢。山上更冷更凉哦，吼，这个，应该要穿个厚的外衣了。啊，其实也是连着下好几天了，所以山区的活动呢不宜啊。我们也跟朋友们讲说，可以不去的话，尽量别利用啊。但有些人说我已经订房了哈，好不容易订到的啊，所以呢，您上山都要多加的小心哦。啊，今天全天记得开启车大灯。

好，大家都知道呢，要上太平山，山上的状况你会走的这个宜专一线道的部分呢，好，在七公里的地方一样是用红绿灯号志灯来做管控，红灯停，绿灯行。好，到了山上啊，自然就会走走步道了，或者是泡泡汤哈。好，跟朋友们讲到了，这个在太平山底下有一个鸠之泽温泉区，有没有啊？鸠之泽的家庭汤屋跟餐厅是暂停营业的啊，目前应该是在办理整修的状况。然后呢，中间服务站呢也是整修的状态啊。这边有没有厕所呢？上山呢最担心就是要找厕所啊，如果没有厕所呢，的确是挺麻烦的。那中间服务站这边呢，它因为整修的关系只留一间的无障碍公厕。好，至于说呢，在太平山大家走步道真的也要非常小心了，下雨的话最好别走哈。好，目前的建琴怀古步道跟茂兴怀旧步道依旧都是局部开放的情形，建琴这边呢开放到750公尺处，那茂兴的话呢开放到200公尺处，其他的全部都是开放的情形。好，朋友们想知道山上的任何的状况上网查也行啊。好，或者是说呢您打电话问一下太平山的服务站，电话是980-9805、这个蛮好记的电话，您可以呢记得

好，接着呢会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在今天降雨的比例的部分呢，全天都是60%，明天呢70%有增加的情形，但是就是那个雨的原点呢并不是斜点哈。好，原点代表说呢雨下的并不会太大，好，虽然说有雨哈，但这样的雨呢也不能不撑伞，所以呢就是挺讨人厌的状况了哦。今明两天都下雨哦，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呢，礼拜六上半天还有机会看到太阳啊，好久不见。然后呢在午后也会有降雨的情形，所以这个好太阳啊，在天上应该不久了啊。礼拜天的话呢呈现是阴天的局面了，所以礼拜天天气没看到雨下来。下一周的一二三的话可以看到太阳，但是一二啊会有雨的下来，好，所以天气还是不稳定的情形。今明两天依旧会降雨哈，那请朋友们这个雨具呢你应该都会记得带哈，因为你出门的时候它就下雨了嘛。至于温度的话呢，今天跟明天都是23到26度之间，礼拜六礼拜天会升温，礼拜六是23到29度，礼拜天的话是24到30之间。好，雨的状况啊，刚提到了，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海面上风浪，浪高是2公尺转1公尺，属于中浪转小浪的程度。

0: 好的，朋友哈，一样是呢，在宜兰，跟这个五节都有桥梁的清洗作业在办理的情形。他说呢，连假日都施工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了，是在宜兰市的梨雾桥，还有呢，在五节的立泽简桥来办理。那会一直到6月15号啊。好，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经过的时候呢，是机动管制哈。这个部分我们先告诉大家知道。那梨雾桥的话呢，是在台九线的79.8K 的地方；如果是立泽简桥的话，在台七丙线30.7K 处。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抱一抱》，慧玉妹妹开心暴露矿。
1: 好，来暴露矿哈！我看到你在一个公路局的头城公路的那辖区当中，我特别避开那个有刮胡说呢，预雨顺延、预雨停工的这路况啊，所以呢，这个都是目前有在办理的啊。好，我看全面性的都是呢路容维护及灾害抢修的工程，范围相当的多。像滨海公路的话呢，是石城到竹安路段啊，在这个。有一个路段要再加进来哈，就是竹安到顶寮，所以呢，意思是说呢，从石城到顶寮路段的范围都是路容维护的范围，都是采机动管制的范围啊。好，是台二线的113到159.8K 的沿线，台二五的话呢是在0到3公里的新店到区界路段，那台二更线是头城到二城路段0到3.7K 的地方，台七线冷水坑到公馆103到128，台七丙线的话呢是广兴桥到立泽检范围22.4到31.3，台七丁线呢是0到16.1公里的双连皮到宜兰路段。好，台九线从56到这个77公里啊，从石牌啊，从金面到四城路段也全部都是在办理路容维护及灾害抢修工程，好，经过的是全部都是机动管制的喽。快到10点半，我们准备进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今天清晨五点多，基隆港西20号码头危险货柜区，一纸装载有毒化学物质氢氟酸（俗称化骨水）的

0: 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结合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与海洋经济，期盼带动基隆观光文化与产业发展。记者刘威报道。
1: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2: 行政院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八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吼卖场以外，一项我要加力，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1: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卓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起，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0: 屏东县一名七旬妇人在社群网站上买南瓜，担心自己遭到诈骗，到派出所查证，远景 查看双方手机对话记录之后，证实是假网购真诈财手法，幸好妇人到派出所询问才没有上当。记者宋玲报道。
3: 这位报案的涂姓妇人向远景说，自己在脸书上要购买7颗南瓜100块钱，卖方提供了一个卖货变网址请他点击，并且要求后续依指示操作。不过他曾经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请远景帮忙查询。远景以妇人跟对方的手机对话记录就证实这是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4: 涂女曾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当下决定跑来派出所询问警察。远警看完妇人手机对话记录后，当下便告知他，这就是常见的假卖家诈骗，也趁机向他宣导各类型的诈骗手法，并告知购买商品要尽量面交。随后确认妇人尚无任何财损，再协助他封锁对方账号。
3: 由于妇人没有损失，所以远警再跟他说明其他类似的诈骗手法跟案例，请他网购一定要注意，尽量采取面交方式，选择可以信赖的店家，可以从店家的追踪人数以及商家评价来判断是否为可以信赖，遇到任何情况可以拨打16510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想要学习新技能培养第二专长的民众要把握机会了，高雄市劳工大学第63期即将开课，共推出135门课程，6月13号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本期课程在前镇、凤山、鸟松、桥头、左营男子、旗山等地设置学习据点，让民众能就近上课。除了既有热门的课程之外，这一期也加入数位科技与生活美学等新的内容，提供更多元的进修选择。无论是想要提升职场的竞争力，还是培养个人的兴趣，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课程。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6: 本期新增18门课程，内容涵盖劳动法令、数位技能、 AI 应用、手机影音制作、手作艺术、舞蹈、语言学习以及生活美学等多元领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详细课程资讯可上网查询。
5: 劳工大学第63期报名时间自6月13号起到6月26号为止。劳工局邀请劳工朋友及市民把握机会，充实自我。相关课程资讯可至劳工大学网站查询。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是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的北台，所以各地的降雨也会再增多，整个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甚至是局部的雷雨。那目前特别是在嘉义、台南到高雄一带，雨势都比较明显哦。那局部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连日降雨之下，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且随着今天的水汽增多，各地降雨几率都偏高，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喽。在气温方面，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概只有22到24度，感受稍凉。 而在南部台东是

0: 25度，而高温北部跟宜花是26到28，中南部及台东还是29、30度左右。那在今明两天，水汽是逐渐的增多，锋面北台，而到周六，西南风也会逐渐的增强。预估一直到下周二哦，整个西南风对中南部的降雨都比较明显一些，所以预估是下周二、三左右，北部东半部慢慢转为多云，午后雷雨的天气，而中南部可能要等到端午节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6: 警察先生，怎么了？
5: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6: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5: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6: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5: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7: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6: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

0: 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籍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哇，好听的歌，这是花儿乐团所唱的叫加减乘除。时间10:46，好，这宜兰的这一阵雨哈，哎，这时好时坏，就是有时下啊，有时停。刚刚啊，在10分钟前呢，我说呢，哎，下雨啊，的确呢是有雨点下来的哦，哎呀，不过这当下在看的时候呢，雨就停了。但就是这么不稳定，所以呢你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咯。

在道路上头的施工还是很多哈。我们来看一下，在苏花改的部分，新澳隧道的机房这边，好，那地点呢在台九线的117.6，好，有快撞护栏的作业，好，这个也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哦。那这个范围呢，有这个道路哈限缩的情形，就是路宽变小。那经过此处的时候呢，请您注意减速慢行。好，这个地方呢，连假日哈都是施工的状况。我们再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在台七、台七甲都有道路的状况。像台七线的话呢，这里有一座临时变道啊，速限是25公里以下。朋友们是在大同的英式路段，台七线的86.4到86.6公里的200公尺范围里。好，一直都是这样的情形哦，这至少也有大概半年一年的时间了。好，所以呢如果有需要经过这里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只要是临时变道，它的耐重度就不会那么高哈，所以速限呢都是30、25这样子而已哈。那这边的话呢是25公里以下哦。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台七甲线则是有一些地方呢在做的施工，是采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我们先讲台七甲线嘉兰还有思源路段，台七甲哈，好，嘉兰是9.4K， 思源是44.3公里的地方。好，这两处呢是边坡的施工。如果是四季路段的18.8公里的地方是桥梁耐震工程在进行，到礼拜五到明天呢，好，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经过四季路段的时候，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我记得还有一座桥梁也是在做桥梁的检测，是在苏花改的德惠桥，德惠桥应该到花莲了，已经到花莲了，165.3公里的地方，台九线上。好，这个地方呢也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只不过它的桥梁检测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就结束了。好，再来就要跟你讲说呢，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现在时间是10点过50分，所以再有10分钟的时间就到11点了。那这以下路段呢，整点放行，包括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的45.2公里的观音路段，这里边坡刷坡作业在办理的情形到这个月底。好，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8点，下到下午的5点钟，在观音路段这里都是整点放行一次。次的，我们再说一次别的地方哈。台七甲线的话是在米摩登路段35.9公里的地方，这边呢也是办理边坡的施工，一样到6月30。好，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它也是采整点的时候能够通行一次10分钟。那意思是一个小时只有走10分钟，剩下的50分钟时间道路是封闭的情形哦。所以算是比较严格的管制了，一个是在米摩登

苏花改还有两个地方是在办理的复建的工程，好，一个是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一个是在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 K， 好，这两个地方的施工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

啊，如果发现路况的话呢，欢迎您再跟警广说喽。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六号飞机哈、啊。当然有更多的好朋友已经加入了警广宜兰分台主播台的 LINE， 我们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加入之后呢，您随时可以给我们打个招呼哈、啊。那像刚刚呢，会有说呢，哎，什么地方开始下雨了？我们住在呢壮围啊，跟呢头城，这个范围的朋友可能住在那里，也可能是经过那里哈，就跟我回复说呢，目前呢我们这些地方已经下雨了。那更多的是朋友们告诉我们道路在办理施工啊，或者是车祸的发生等等哈，这个透过 LINE 您第一时间告诉我，我这边呢马上可以做宣导，也马上可以跟用路朋友提醒啊，交通发生的一些呢大小事。非常谢谢大家的加入，也欢迎您的加入。我们的 ID 呢再说一次是0800-000-123.4。

播这首歌蛮多人唱的哦，郭中佑、曾伟忠，好，看到这两个名字，我是恭喜在玉瓜呢，个个唔是哈，原来因毛唱国语哈。另外再加上一位歌手是林梦宗哈，三人所唱的叫《乘风破浪》。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的。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2: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1: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2: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1: 有这么夸张吗？
2: 当然啦，啊，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1: 好像也是齁，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2: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1: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2: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1: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呢快11点钟了哈。好，那在国五的北上啊，在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出入口这边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注意小心。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
1: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地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

0: 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

0: 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往东的引道，路面有很多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七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4.4公里，树林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南下的38.4公里，过了高义桥，在转弯处有落石，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不要忘了，朋友你还有我。
2: 大家好，我是聪聪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101.3 警广宜兰分台。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解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九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上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来者好林
5: 查啦
4: 卖走
5: 酸啦
4: 走哪里去，
5: 空中警网，他抓得住你哦。

0: 现在时间是11:08，我们先来讲一下道路上啊，在苏花改的新澳隧道这边呢，有在做块状护栏的作业啊，所以呢，道路上呢有变缩小的情形。这个路标是在台九线的117.6公里的地方，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注意要减速慢行哈。好，我们今天空中警网邀请来的是宜兰分局的副分局长陈宪文副座，你好。
1: 今晚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落雨哦，
1: 有下雨了
0: 啊，各地落雨啊，那用落几啊缸啊，
1: 下雨的就心情就不好啊。
0: 对，
1: 那行车要注意安全。
0: 没错，行车的部分呢，就比较容易发生一些小擦撞啊什么的。
1: 没有错，因为视线不好，
0: 对啊，
1: 或是光线比较暗昏暗啊，所以一点小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发生状况。
0: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现在那个有针对长者的部分哈，要请我们长辈们呢70岁以上的话呢，就需要呢做一些换照的制度，这个我们待会再说。
1: 好，长者换照我们待会再说。
0: 对，我们待会再说，我们先紧远紧的好人好事哈。
1: 是的。
0: 那最近呢，这个我们有这两起哈，这两件事情的话呢，我们也非常这个就是感谢我们远景们呢，他们适时的对这些朋友提供援助啊，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找到现金哈。
1: 对对，
0: 这件事情50000块钱的现金呢，怎么掉的哈？
1: 那就是一个外送员失禁不昧，那我们警方啊积极的寻找失主而发还这50000块。
0: 是，
1: 那就是我们宜兰分局整山派出所的员警啊林汉宇，在单服值班的勤务的时候，有个民众就是外送员进来说，我在哪里啊？捡到一个前方机车城市掉落一叠现金，
0: 一叠嘞，
1: 一叠现金
0: 50000块哦，
1: 后来算一算是50000块，
0: 好多。
1: 那外送员赶快停下车来捡起钱哦，机车的形象已经不见了
0: 哦，捡在袖子包起
1: 啊。那因为外送员他也要忙着送他的，
0: 对啊，
1: 外送
0: 物品有时间的限制，
1: 所以他就先赶快送到派出所啊，清点是50000块。
0: 哦，
1: 那因为事后我们就赶快去调那个时间点。赶快去把这个是谁掉的钱，
0: 对对，
1: 车牌号码调出来。

0: 我们在联络车主，因为今天调一件事情的比对画面比对说，哎，车主就很容易啊，很顺利的那个认出来。那这个我们就马上电话联系这个车主，赶快到派出所领回。那这个简姓失主哦，非常感谢说，这个失的人拾金不昧，
1: 是
0: 那警察就这么积极。
1: 嗯
0: 啊，不然这个50,000块啊，他家中要急用，
1: 然后有急用的啦，哎，才会去领这50,000块钱。
0: 对，没有错，
1: 而且50,000块钱那等同一个多月的现金，
0: 没有错，一个多月的现金，
1: 对不对？
0: 那真的很辛苦。那所以大家非常感谢这个拾得者，还有警方啊，积极为民服务的这个精神。
1: 哇，我们这个外送员哈，他也是呢，在送完货之后的第一时间赶快送派出所哈，拾金不昧哈。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员警更辛苦，要找到这个失主是谁，
0: 对，
1: 要把酒弄矿要烫烫。
0: 监视器是很辛苦的，
1: 对对，
0: 很伤眼的，
1: 真的哈，哦哎，要哎这个路口的摄录影机，然后要看它有转弯没有。
0: 对，
1: 它如果一转，我们要到下一个摄录影机。
0: 对，我们因为有时候掉落点不一定有监视器，
1: 对呀，啊，
0: 我们是往前往后的监视器啊，用时段来分析，可能是谁掉落这样。
1: 哦，这样子哈，哎，我们有说呢，一个那个摄录一个红绿灯，大概距离多远嘛？哎，不一定啊，如果比较偏远的地方，
0: 啊，
1: 可能很远才会有一个
0: 红绿灯。应该是看道路的距离多远才会设号志灯。
1: 哦，我们有这个样的一个规范，就是说大概500公尺要有一个号志灯嘛？会这样吗？
0: 没
1: 有，没
0: 有，没有，
1: 也没有哈。
0: 对，
1: 嗯，哎，哦，所以那就不能
0: 不一定。因为有
1: 这样的固定的距离来算嘛，
0: 有时候我们会借着民家的监视器，
1: 嗯，
0: 看附近啊，他在哪个地点捡那个附近的民家啊，民众的监视器，看能不能提供给我们一些资讯，
1: 哦，
0: 这样会更快的。
1: 哦，这个时候也发挥了效果了。所以我们如果家中有装那个摄录影机哈，像我们家也有，就是装一个摄录影机的镜头朝外，
0: 对，
1: 啊，就看到有外面的动态状况怎么样。一般不会朝内啦，就是朝外嘛哈。看有什么哎，什么奇怪人哈，经过咱的门卡靠啊，这多少也在提供
0: 对，
1: 啊，这个叫调阅了。
0: 对，我们会建议民众，如果家中有设监视器了，你真的要对外，你就对内，很多状况在外面啊，你镜头外的行为你都看不到，反而对你要找一些状况蛛丝马迹，反而很不便。
1: 嗯，
0: 所以我们建议民众，如果你家中有设置监视器的话，要多向外啊，多方向，反而是对你的一起保护会更有效。
1: 对，没有错哈，我们才知道谁进来到我们家里头了哈。好，这是第一件呢，我们非常感谢呢，枕山派出所。哎，枕山派出所的你刷了下吗？对，
0: 你刷掉
1: 刷定没？
0: 雷公币呀，
1: 啊，雷公币家，
0: 雷公币给别人
1: 正刷定了哈。好，所以林汉宇哈，这个员警真的是热心服务哈，非常感谢你。那除了这一起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件呢，就是我发现我们宜兰县哈，这个就是失智的长辈也不少。
0: 长者、高龄者的失智的很多，
1: 对对，所以在路上可能就会找不到路回家了哈。
0: 对，
1: 但这一件事情也比较特别，
0: 对，
1: 因为我们长辈
0: 这件这个长者就是啊，这个迷途的失智老翁，忽然说想要读书，
1: 哦，
0: 那我们就赶快协助他返家。那状况就是我们宜兰分局延平派出所的副所长沈延礼，还有警员啊蔡华伟，啊，担负勤务的时候，哎，接获民众说有一个老者好像失智，啊，希望处理。那跟老翁对话的时候，他一直说我要去学校读书，
1: 我来不及了，我上学来不及，你们把他教
0: 一
1: 下。
0: 他一直想要读书，但是我们今天问校方，哎，该老翁并不是学校的学生，
1: 是，哦
0: 啊，那我们判断这老翁啊，应该可能是有失智现象，
1: 啊，哈哈，
0: 那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咨询啊，电脑查证身份之后啊，就联络啊他的家属，把他带回去。那我们对老翁也安抚，读册无管慢慢来，随时让他读。
1: 妈怎么还
0: 塞？哎，啊，你给不是这些学生，另外找时间再来读都好。
1: 安尼哦吼，伊当地宜乡啦，哎，这个宜乡无唔
0: 对
1: 啦哈。对，
0: 宜乡在宜乡那边。
1: 对，这个宜乡好像是在
0: 延平路。在延平路那边。
1: 我在想，这个老先生是不是以前就是宜乡毕业的？
0: 我云
1: 南的宜乡啦。
0: 对，有时候，哦，第一个是住家附近，
1: 啊，
0: 第二个就是他以前读过的学校，
1: 嗯哼哼，
0: 人的记忆，肌肉记忆是这样。
1: 对，我们记得很久以前的事情，忘了现在的事。
0: 对，有时候，
1: 啊，这是失智的一个特征。
0: 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忽然睡梦中醒来，说我为什么？怎么没有搭上车？我要赶个去读书，
1: 嗯，
0: 结果我已经在工作了。
1: 哦，
0: 因为那时候学生的记忆就
1: 是
0: 说，每次为了搭要去读书，每次搭车都没有搭上，对，迟到。结果一醒来，哎， 好，我不是学生了，我已经在工作了。
1: 嗯、是是。
0: 而且那是记在高中的时候，已经经过四五年了。
1: 哇，四五十年哦。
0: 没有，四五年了。
1: 四五年了。
0: 对啊，你高中

0: 毕业嘛，啊，你读了大学四年，然后出来工作好几年，
1: 是，
0: 对啊，啊，四五年还做这种梦，说搭公车来不及上学，
1: 那已经是以前常常因为追公车
0: 真的是追不到、啊，都客满，班班客满。
1: 哦，阿内尔班班客满。哎，副座，你有曾经追公车的经验吗？
0: 啊、
1: 还是搭不上的经验？
0: 后来我曾经从东山骑脚踏车到宜兰，
1: 因为搭不上。
0: 骑个对，后来骑个礼拜真的太累，后来也没有骑。
1: 哦，为什么班班客满呢、啊？他都没有算准说这个需求有多大吗？
0: 我们搭公车的地方刚好中间站，前面在南方澳或东山的前站那边，比较往前的车站都搭满了，
1: 是，
0: 所以到我们中间的地方就搭不上。
1: 哦，那你后来有没有想办法？不能一个礼拜这样，一个礼拜骑脚踏车，已经觉得。
0: 提早，本来六点半变六点搭车，
1: 促进你早起的动力啊！哈，你读这么就辛苦了呢。
0: 以前大家都辛苦，不是我辛苦，
1: 是是是，
0: 大家都辛苦。
1: 那我们到的都爱好好隔壁啊，
0: 所以你们都八点打钟之后才进去，翻墙进去，
1: 紧开大波准啊，是不是？路紧哈，结果拢迟到，拢是家多较紧的人哈、哦。这个现在咱第二件哈、哦，这个迷途的老翁哈、哦，他又想到他高中的阶段啊，要去读书的那个状况，所以呢，就说我要去读册，要去读册哈。可能他六点的时候说我要去读册哈，那当时呢，远景可能想到啊，夜间部哎，有没有可能夜间部哈？
0: 没错，
1: 所以去问校方，校方说嗯，不的，不会很行，不就那很行的哈，
0: 年纪太大了，
1: 对，所以赶紧帮他找到那个家人哈，赶快找家人、
0: 哎。
1: 然后呢，他可能那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你就是很固执的说，我都是要读册，你搞要动虾米，所以他要苦口婆心的劝他，哦，乖乖苦啃啊。该稳定他的情绪啊，而且我们还主动护送他回家。
0: 老人家那行，
1: 对，
0: 老人家那行，所以我们就联络家人，爱护送他回去这样。
1: 对，那个安大姐了哈，好好好，那就可能之后就要好好照顾了啦哈。我们怕那还有下一次这个迷路的一个状况。
0: 所以我们说每个家庭对家中的长者有失状况，真的要特别去注意。
1: 真的哈，真的有时候有一些征兆，我们就开始要注意了。有些征兆很奇怪的状态，先给我们医生哈，早一点还能够控制他的病情，不要到比较严重的状况哈。
0: 没错。
1: 好，感谢呢，副座帮我们提供这两起的远景的为人服务的一个项目，
0: 好人好事的。
1: 对，好，我们稍待一下，先上个音乐哈，我们待会再来讲。要接着跟大家讲的就是70岁以上长辈要换照的这件事情。

好，时间是11:20，警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今天是礼拜四，所以进行的是空中警网的单元。不过呢，我先来插播一下呢道路的状况。目前呢，国道5号的北上，在苏澳。

0: 在罗东、宜兰、头城出口跟入口的内侧车道，目前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状况。那现在目前呢，时速的情形都非常正常，至少都有72公里以上的速度可以通过。但是呢，天气不好，各个地方大部分都是下雨的情形啊，所以大家呢，雨中行车要更加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距离，还有呢，我们车大灯都要打开来，好，这些都是重要的事项。好，那今天要请到是宜兰分局的副分局长陈宪文副座。我们觉得年纪越大吧，就路败呢。
1: 没有错，因为我们现在啊，那个高龄者很多。那我们高龄者，我们为了关怀这些长辈，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驾驶安全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在道路交通管理安全规则有做一个修正，从115年5月31号开始实施，
0: 才修正没几天。
1: 对，那就是说你70岁之前的驾照是正常，但70岁之后啊，70岁之后就是说民国40年5月30号到
0: 45年吗？
1: 哎，对，到45年，民国40年到45年啊，5月30号到45年5月30号中间，你就是70岁到75岁中间
0: 啊，
1: 你要去换照。
0: 哦，他们是几岁的时候要换？
1: 70岁就要满，70就要换，
0: 70就要了
1: 啊。所以说，在117年5月31号啊，117年5月30号，你要完成换照。
0: 嗯，
1: 那换照就是说啊，你只要医生啊检查体格啊，在一个高龄的换照讲习，这两个就可以。
0: 哦，还要讲习就
1: 对
0: 了，对，
1: 他要体检。啊，然后再讲期，
0: 嗯，
1: 那这是70到75，那75岁之后呢？哦，他又他又会再还需要再换照一次。
0: 哦，75岁满了，还要再一次。
1: 对，75岁满了，那75岁的部分就是多了一个啊，健康检查啊，体检啊，再来认知功能的测验，
0: 嗯，
1: 啊，再来换照讲期，
0: 嗯，
1: 就多了一项啊，认知功能测验，那。但是他70岁之后，他的驾照的有效期限是3年而已。
0: 3年，
1: 每3年就是要换一次，类似75到78。
0: 对，
1: 78那78再加3年就是78到81。对，那因为他每3年就要检测你的状态。
0: 是是。
1: 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啊，我们一些反应的时间啊会延长，啊，身体机能都会改变。
0: 对。
1: 那我们整体动作速度也会变慢，
0: 嗯，
1: 知觉动作。都会衰退，
0: 是
1: 啊，认知方面、注意力、还有辨识能力、还有视觉能力，都会有一些减弱。
0: 对，
1: 啊，
0: 有老化退化的情形啊，
1: 所以我们才针对这些高龄者，
0: 啊，
1: 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
0: 对的，原本就是说我们在新闻上啊，常常有发现到长辈年纪大哈，一直这个恍神呐，啊，或者是说呢，这个视线视力的状况不太好，
1: 那个机能反应比较慢，
0: 太慢
1: 啊，该踩刹车踩到刹那加油
0: 油门
1: 这样，
0: 哇，那
1: 就会爆冲，所以很多长者的一些状况，我们在新闻上时有所见，时有所闻。
0: 还是要确定说呢，我们的各方面的这个反应是正确的，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再让你开车了哈，这也是保护你的安全呢，啊。
1: 当然保护
0: 撞到车自己会最危险，
1: 也要保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0: 都一样哈，
1: 大家都一样。
0: 是是是，哎，我在想说他那个所谓的健康体格的检查哈，这不晓得会不会很严格呢？
1: 不会，
0: 如果很严格的检查，可能每个人都过不去呢。
1: 我们一般不会，那医生他就会做一个简单的评估，
0: 简单评估了哈。
1: 你视力有没有
0: 弱视？
1: 弱视，
0: 啊，或者是
1: 有色盲？不可能，因为怕我们年纪长了是不是会有这种状况？
0: 嗯，
1: 简单的做一个检测，那并不是很复杂的。
0: 是，还有体能的状况怎么样？
1: 那我们这一那个我们道路交通那个。我们交通部的一些规定，要监理站去询问状况，
0: 还有认知功能测验要合格呢，好，这个部分呢，
1: 认知功能，
0: 左边是哪一边？
1: 对，左边、右边，声音有没有听到？那边他会弄声音，
0: 哦，声音有没有听到？这个很重要呢，
1: 对啊，
0: 不然人家跟你扒，你都没听到啊，我们容易过来，你也不知道，
1: 所以有时候很多救护车在行进间虽然有扒，但是我们现在车子。隔音设备都很好
0: 哦，没听到，
1: 有时候没听到，
0: 哦，对对，这个听力要测验
1: 一
0: 下。
1: 对，
0: 一
1: 个是我们设备变好啊，再来就有些你听力变弱，没有听到，就很容易发生事故。
0: 是是是，如果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为了大家的安全跟自己的安全，我们还是呢把这个驾照缴回好了啦，哈。哎，不过我告诉你，那副座我们宜兰的那个大众运输工具还真不发达，你讲公。

0: 车，你台中要坐公车，我甘愿不爱开车，我伫台中伫台北，我坐啊了捷运嘛好，然后坐公车嘛好，拢足舒适啊。但咱宜兰都是袂好，是袂方便啊。
1: 因为在大都会区的话，其实交通他们都很便利，但是在像我们比较偏僻的地方，一个小时或是一个上午才一班车，
0: 没错没错，温晓都是安尼啊。
1: 那你说？所以这些长者有时候他会想用他的工具，交通工具，就
0: 是
1: 也是有这种困扰的存在。
0: 对，难怪我看到我们原来很多的长辈，他们骑着欧多拜呢，骑着规回背着规回，
1: 我
0: 妈妈过去骑欧多拜呢。
1: 看到一个九十几岁还在骑。
0: 哦，怎样？你有敢问规回哦？
1: 对，
0: 也是有够老啊啦。
1: 对，年纪蛮大的，真的很大的。
0: 是是是，像我们哈，为了让大家缴回驾照，还试出说呢，还给你免费什么 T Pass 的那个优惠哈。问题是我们就是用不上啊。
1: T Pass 要人环境呐、啊，宜兰县没有环境、
0: 啊。
1: 如果在台北市、新北或 T Pass 很好用，
0: 是啊。
1: 但是在宜兰可能要用的都是年轻人在用了、啊，年轻人他到台北工作 T Pass 而已啊。但是长者的话。不是很方便。
0: 对，我跟你讲，我建议大家叫计程车。
1: 对，计程车
0: 叫计程车，你唔免骑一台车啊，叫计程车嘛较便宜。
1: 好，
0: 所以你要使用计程车好啊。
1: 精算的话，其实叫计程车比你买车养一部车还要。
0: 嗯，没错。
1: 但是我们一直想说，我为什么这次要付这个计程车钱？但是你要想到，你买那部车要花了多少钱？燃料税、牌照税、油料费、保养费，其实那些来用支付计程车，其实是更。绰绰有余。
0: 我们应该呢鼓励说计程车，就是折扣。我们宜兰的长者，如果说哈，他叫计程车可以有计程车的折扣，健护帮你出一半。吼，阿你唔是就好诶，阿大家拢叫计程车，
1: 那讲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有这种福利的话，
0: 嗯，
1: 这个区块有没有？我是不是很了解？
0: 是，
1: 但是如果六十五岁以上计程车能够，
0: 可以
1: 类似我们老人卡，
0: 协助啊，
1: 可以有折扣怎么样？我想应该可以让大家会想不要。从这个区块去做
0: 的，对对的，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替代的哈。好，所以那我们副座年纪就不够大了啊，所以还不知道
1: 我很快了，我
0: 有没有
1: 我屈指可数的年数就可以到了，
0: 真的快了哈，我们两个都可以一起退休了。好，阿玛西北外代级工作也是这么多年的很辛苦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呢。好，
1: 那不是简单讲一下，我们那个。2015年龙舟饼锦标赛啊，在宜兰市的部分啊，是在那个我们宜兰河啊环河路那边，在庆和桥跟那个西门桥中间
0: 是
1: 啊，有做一个交通管制啊，时间在6月18号星期四是早上6点半到下午6点半，那6月19号星期五是早上7点到下午5点半。这个时段，因为那个时段的宜兰河在龙舟赛，
0: 对
1: 啊，那因为有一些工作啊。或是状况，所以那个段是封闭的。那希望用路人，到时候再麻烦你辛苦一点改道。
0: 对
1: 啊，提早改道
0: 是哈，好，这是要转一下大家可能要走那个中山路啦。
1: 对，中山路
0: 对, 不
1: 对,
0: 对，这个环河路是不通的哦。
1: 对，
0: 好，那这个部分提醒大家注意哈。好，也非常谢谢副座君来帮我们做一些交通方面的宣导，谢谢。
1: 慧姐，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好，11点半我们来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1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网络购物要小心，目前宜兰县的诈骗手法以网络购物诈骗高居第一。宜兰县警察局礁溪分局提醒，最近更有歹徒盯上农产品，利用网军和假验证手法诈骗民众的钱财。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礁溪分局副分局长陈其阳表示，许多不法分子在脸书等社群平台投放农产品广告，利用网军塑造销售量高、品质优良的假象。

0: 降。为了降低民众戒心，诈骗集团常刻意选择大家信任的宅急便进行低温宅配货到付款。然而在出货后，嫌犯会传送假连结或 QR code， 谎称民众未完成金流验证。
1: 卖家他会先在脸书

0: 务时应尽量透过有保障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切勿点击卖家提供的未知客服连结。民众如果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有民众收到一封自称 Apple 支援寄发的电子邮件，内容声称订阅退款申请有误，要求点击连结核对个人资料，以利办理退款程序。所幸民众机警寻求警方协助，戳破假冒企业名义的钓鱼诈骗邮件。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成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表示，
3: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利用知名企业、金融机构或电商平台名义发送钓鱼邮件，内容多以退款失败、账号异常等理由制造紧张氛围。民众接获类似邮件时，务必先确认寄件者资讯，切勿因担心退款停权或账号异常而贸然点击信内连结。
2: 成功警分局提醒，如有疑虑，应直接透过官方网站、APP 或客服管道查证，避免在不明网站输入账号密码、信用卡资料以及验证码。若发现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东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八月下旬将在花莲罗山游客中心登场，以原酿为主题，融合部落美食、手作工艺和歌舞展演，邀请民众深度体验原住民文化之美和土地风味。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第六年举办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活动，今年以原酿为主题，提供许多亮点的限定活动，邀请游客参与。纵管处长许宗明说，
5: 购票然后来体验我们部落的这样文化美食、手作体验、歌舞表演，然后整整的认识优质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4: 八月20、21号两天规划企业场，欢迎企业团体以及国外友人购票体验完整的部落文化美食跟歌舞表演。八月22、23号主题日则全面开放民众参与。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副处长林家昌表示，纵谷园游会已经是花东纵谷重要的品牌活动，跟县政府推动部落旅游不谋而合。
6: 部落旅游啊，慢食文化等等，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观光，然后让更多的游客进来花莲，更深入的部落，更深入更去认识花莲。
4: 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融合部落美食、手作工艺跟歌舞，纵管处提早公布活动内容跟期程，方便全国民众规划行程，一起到罗山深度体验原民文化。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锋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和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雷雨区要留意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请避免在溪边或河边活动。气温方面，中部以北和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南部和台东25度。高温预测部分，北部及宜兰花莲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和台东29到30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为的菜箱顶加半包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越吃是越无力。
2: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

0: 吃不下，营养不够，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变身不气力咯。
1: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0: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1: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0: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1: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做会敢做会来？
0: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解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使切落断，或者是得会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1: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0: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素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20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4: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5: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4: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5: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4: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0: 各位听众，苏花改长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可能都将你听到这首歌，你是王江发所唱的《花》啦。啊，咱来咧吹，吹花歌的时阵，一定爱学《花》啦。所以哦，咱出来哈，阿妈是讲妈妈在吹歌的时阵哦，拢叫小朋友讲卡边啊去哈，卡边啊去哈，迈过来来乱呢，他们很怕说呢，你在旁边吵啊，结果待会那个花柜没换。啊，他们是也说今年的花柜哈，如果很发的话，开得很漂亮的话，像朵花这样开着的话哦，代表今年的运势啊，或。

就是财运会很棒呢。好，以前的人就是这样子看的了。那小孩子看的是什么？小孩子是看是东西好了没有，我想吃一口了，所以哈都会吵着要到厨房去啊。好，11:47，尽管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由姚北妹妹阿优哇提供服务，主持感谢收听。

来看到呢，在县内的部分呢，污水下水道的工程范围是在台二务县的马赛路，在5.6到6.5公里的这个范围里，目前呢在施作中，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要降低车速，小心走哟。这一段的话呢是在做工程，另外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呢，这边在做路面的修复作业，所以呢也都是施工的情形。好，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呢，在台二线的161.6到162.4公里的这个范围里，朋友们经过以上地区的时候，您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尤其是在下雨天呢，车速都尽量放慢一些喽。还有呢，在宜兰县内呢，有两个路段的施工，因为路宽比较小，所以我们都会建议朋友们您改道一下了。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这边在拆除珍珠桥，另外呢，在梅林路的部分呢，是有水沟工程在进行的情形，特别注意小心哦。好，那宜兰市呢，在两条路段的部分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好，所以呢，在施工的时候啊，就是机慢车的用路人比较会受到影响啊，所以我们骑机车的时候通行呢会利用到快车道，和大家彼此之间互相的礼让，小心不要撞到了。那这两个路段呢是宜兰市的东港路跟环市东路。还有啊，跟朋友们讲到了，就是在那个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路段呢，在10分钟过后，中午的12点钟的时候，您可以再通行啊。除了十二点钟可以通过一次之外呢，下午的1点、2点、3点呢，这只要是整点的时间里就可以来通行。不过其他时段是道路封闭的状况。我们看一下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都是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好，这两个整点放行一次的是在台七甲线35.9公里的米摩登路段，另外一个是台九丁线在45.2公里的观音路段。

慧玉要再来更新一下呢，在天气方面的状况啊，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大雨特报是否还持续啊？另外，在哪些的范围，目前看起来有增大的这个趋势哈？好，连台中哈跟南投都在列了。好，我们把这个内容再跟朋友们说明一下，因为电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所以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在今天呢，好，嘉义到高雄以及台中到云林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特别注意一下这一大段路哈，这个范围相当的多。我们讲到呢是嘉义、台南、高雄、台中、南投跟云林，好，所以这些地区啊，特别注意呢，去到那里啊，可能会有雷击啦，可能会下大雨啊，或者是强阵风的出现，好，所以大家呢往南部哈，这个来移动的时候特别要小心，尤其是山区要小心的是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情形，那低洼地区的话也要注意积淹水的状况哦。尤其中央气象

主要针对台南啊高雄啊都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目前呢下雨的状况相当明显，会持续到12:24的时间。

0: 好，宜兰呢，目前呢，各个地方都是下雨的情形。好，宜兰市这边呢是下雨的状况。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被标记下雨呢？说玉兰，还有南澳、翠峰湖啊，这些地方呢是阴天。好，翠峰林道这边也是阴天的情形。那大部分的地区大概有到八成。好，宜兰呢，各个乡镇呢也都是下雨的情况啊。那温度的部分呢，太平山呢15.5度啊，这是山区的话呢，真的是冷的感觉哈，15.5度。如果你要前往山上的这个路上的话呢，特别要注意一下呢，衣着方面呢要准备这个比较厚的衣服哈。好，那其他的乡镇的话呢，我们看起来温度大概是22到23度之间。那降雨的情形的话呢，今天感觉上呢也会是持续一整天的情形，没有错。这降雨率在宜兰的部分，在上半天呢提升为100%哦，到了晚上的时候是80%，明天的降雨有90%啊。所以呢，这两天的时间里呢都是在下雨的情形。至于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啊，我们倒是有看到阳光露脸的几率，好，不过在午后呢也会有下雨的情形，所以呢这一周的天气呢看起来都是不是那么稳定哈，也不太理想哦。在下过雨之后呢，比较没有那么热哈，所以我们的高温的部分呢，今天是25度，明天是24度，明天的温度还会往下降个1度哈。礼拜六、礼拜天呢，就会恢复到呢比较热的状况了，可能高温会到29度呢。风浪的部分，中浪转小浪是2公尺转1公尺的情形啊，所以呢，海边上呢浪的话呢，目前感受上呢是中浪比较大一点的状况啊，所以朋友们，岸边的活动呢，还有山边的活动，我们都觉得说呢是尽量避免是比较理想一点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跟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语。

时间是11:58，快要到12点了。这个庄文生老师跟我们讲说，现在礁溪哈，老师是说礁溪现在呢又雾茫茫，然后呢又下雨中的意思吗？哥们兄呢蛮诗情画意的哈，但是开车要特别注意小心了。好，有朋友们跟我讲说呢，刚刚播的那首歌呢，周雅芳所唱的《乘风破浪》，有灰熊路的感觉，我觉得不像呢。好，既然你讲到回乡路，我大概就播这首歌曲来对照一下啊。我们刚刚播的是国语歌《回乡路》，应该是带衣瓜吧。好，各个地方呢都出现是下雨的情形，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还有呢雨中行车要更加注意小心哦，跟前方要有安全的距离。好，还有呢在转弯在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提早打灯号。快到12点了，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德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54.3 公里，过了中坜服务区。

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46.4公里，树林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高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45.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King 嘛，请鬼原唱者应该是 Say King 呢。我们听众朋友说呢，这首歌跟刚刚的《乘风破浪》和那个旋律很像。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阿嬤，你倒倒啊行，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啊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0: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哦，但是我当下动作慢呐，迄斑马线还未行完，迄都变红灯啊呢。
0: 那是时间无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0: 也阁有啊，过马路不要

0: 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1: 哦，好好好，我也会尽量穿较短的衫哦，好那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0: 这样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3: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1: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的是有吃够了耶。
3: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1: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3: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这样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了。
3: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4: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好，这一首戴爱玲所唱的叫《加减乘除》，我觉得呢，这个歌词啊写的真的很好。但是呢，一个歌手啊要备注他的歌词，恐怕没这么容易哦。

好的，目前的交通情形啊，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移动性的清扫都没有了，都撤除了，所以目前没有新的状况进来。目前行车的情形也都非常顺畅，而且呢，通行的时候呢，速度也都蛮正常的，至少都有75公里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行。在各个地方呢，可能都是呢下雨的情形，所以在视线比较不理想的状况下，朋友们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小心。好，您看一下自己的车大灯是不是有打开来了。好，在过斑马线的行人，您也要多注意到他正在走这个斑马线呢。所以像我看到很多的驾驶朋友都会自动礼让啊，这样子很棒的。好，但我们行人要守规定啊，我们必须要在那个小绿人亮的时候啊，绿灯的时候，您再来走这个斑马线哦，而且要快步通过啊，不要在这个斑马线上滑手机啊，或者是呢在那边边走边开杠啊，这样呢

很多的人都在等您过来。好，所以大家来彼此之间呢要有这个同理心，好，所以我们的交通才能够更加的顺利。有路况再跟我们说一下了，谢谢您。0800-000-123，宜兰分台呢是飞机号码6。好，明天一整天呢，景广宜兰分台啊，在这个南洋丰田汽车的罗东营业所这边呢办捐血的活动。好，就是下了南洋大桥之后，往罗东的方向，在您的左手边 Toyota 的营业所这边哈。好，那这边呢，我们也办了几场的捐血活动过了，所以呢，用路朋友应该都还蛮熟悉的哈。明天的时间呢，一样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这个请大家特别哈、注意一下，要带一下你的身份证明文件哈、这样可以让我们的捐血的这个顺序哈、能够更加的顺畅。因为呢是平常日的关系啊，所以呢大家可能比较方便的时间就是呢您啊、有空就可以过来了。好，因为很多的用路朋友们可能是各行各业嘛，好，不一定都是在办公室上工作的哈，可能也是在外面的这个服务啊哈，在户外呢是营业员等等的，或者是说呢本身呢是业务员哈，会在呢路上这样子不定时的出现呢，所以只要您有空的时间呢，都非常欢迎大家来捐出您的热血啊。在暑假期间的话呢，需血的量会比较大一些哈，所以这个部分呢除了可以促进自己的血液的新陈代谢，帮助自己有身体健康的机会啊，那更重要的可以帮助别人啊，挽救生命啊，需要血的状况的时候呢，非常着急的情形之下呢，少一袋都不行哦。所以呢，我们希望如果您可以捐血的朋友可以尽量来协助哈、来让这场活动呢能够非常的顺利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好，当然成功捐血的朋友我们会送给你一些小礼物哦。

好，这一场活动当中呢，有相当多的赞助的单位，也谢谢您的这个付出哈，像金车，还有金象生物科技哈，以及宜兰县的社会福利联合劝募基金会。好，也非常感谢呢蓝阳汽车哈、所提供的这么舒适的场地啊，这边停车的话呢应该没有问题，好，所以我们欢迎朋友们只要有空的时间就可以过来，不是今天哦，是明天呢，我们捐血活动从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好，您中午吃过饭之后呢也欢迎过来，一般的朋友中午会有休息时间呢，所以这个中午的休息时间对您来说呢可能来捐血是最方便的。

下中午的12:20，您所收听是尽管野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摇摆妹妹阿勇。目前呢，在圆山乡的部分哈，还有巷弄里的施工道路呢是封闭的情形，好朋友们要改道行驶，在圆山路一段的312巷里。还有建议大家改道行驶的呢，有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呢，这边在做桥梁的拆除作业，还有梅林路和这路边呢是水沟的工程，因为道路都有限缩的状况，所以呢还是改道对你来说比较理想哦。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12:23，我刚看到这句标语的时候，我真是笑不停哈。好，叫做早起的虫儿有鸟吃。好，这只鸟是病死了吗？反倒被虫儿吃吗？是这样的意思吗？好，这是一个呢美丽的错误呢，因为印错哈。好，这是呢圆山呢哈。好，圆山的这个圆山国中啊，今年的这个毕业礼物哈，哇，竟然出现了哈啊这样的一句话。这毕业礼物呢送给毕业生的是呢纪念笔哈，好，上面就印早起的虫儿有鸟吃哈。可能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会说啊，这写错了啦，不是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吗？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呢早起，才不会被鸟吃啊。哎，早起的虫儿被鸟吃，不是，这是后来讲的哦。应该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啦。哎，我整个也乱掉了呢。好好，我们重新来哈，就是说呢，今年的毕业礼物上面收到的纪念笔哈，印的是早起的虫儿有鸟吃。好，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就会想讲说呢，赶快去改正过来，这句话是错的哈。哎，其实不是哎，它里面有这个很深的内涵呢哦。啊，这是源自于13年前呢，学校啊就有一个双语标语里的一个当时应该是写错的状况啊。不过当时呢，这个厂商呢就印了这样的一句话哈。哎，有一位呢这个女同学呢，她看了这句话感性分享啊，她说呢这句话相当有圆山精神呢啊。因为慧玉也住圆山呢、啊，我要听他解释为什么这句话有圆山精神呢、啊？好，上面写的就是呢，早起的虫儿有鸟吃。好，那这个女同学怎么解释呢？她跟师长说呢，圆山的孩子呢，或许来自资源比较少的偏乡小校啊，像是弱小的虫子，但是只要愿意早起奋斗，不懈努力，好，就算是平凡的虫，也能够展现超越天敌、反转命运的不凡表现。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我只是能觉得说这个孩子很聪明啊。好，校长就在这个很感性的说呢，不管孩子是鸟还是虫哈，只要呢肯前进啊，目标就在不远处。所以呢，校方决定将这一句呢，这个美丽的错误哈，那化为激励学生的这个座右铭。所以今年在家长会长的建议之下呢，把这一句金句呢也印在那个纪念笔上面哈，希望孩子们能够永远铭记这一段不屈不挠的精神。觉得校长补充得很好，他说呢，不管孩子是鸟还是虫啊，只要肯前进，目标就在不远处。校方也希望说，这一次送出的笔袋跟纪念笔啊，让孩子学会不要看清自己，让孩子在未来的求学路上，每次呢在握起这一支笔的时候，就能够想到说呢，在年轻岁月里曾经学会如何以虫儿的毅力去挑战飞鸟的高度。解释得真好啊。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你。
1: 好，快到12:30了，我们看到在桥梁的清洗作业的办理哈，都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这边机动管制啊，有在宜兰市的礼物桥，还有在五节的立泽简桥。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路上要多小心，因为呢天气的状况这一周呢可能都还是不理想的情形，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好，跟前方车子要有安全的距离，凡事呢慢慢来比较安全呢。好，就祝福大家一切平安了，明天早上10点钟咱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基隆港西二十码头毒气外泄，紧急封锁暂停作业。电院判毒驾致死，二年，十年内再犯最高无期徒刑。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的金广午间新闻。基隆港西20号码头经船装载化学毒物氯磺酸的货柜外泄，目前基隆港警总队已封锁现场，并将化学槽下方设置回收盘，防止毒气持续外泄，后续已通知台湾中华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后续处置作业。刘维的报道。
1: 基隆港务分公司案发当时接获通报，基隆港西20号码头中国货柜公司危险品货柜储区有化学货柜异常泄漏事件，随即通报有关单位，包含港警、港消、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协助应变处置，再通报货柜所属公司，所幸并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本次泄漏货柜内容物为氯磺酸，具有高度腐蚀性，

到水分就会产生剧烈反应，且有可能造成严重化学灼伤以及呼吸道伤害。目前中国货柜公司将泄漏货柜调离原本储藏区域，移至空旷区域实施隔离管制，同时由港务消防队以及环境部化学专业技术小

0: 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林宇晨的报道。
1: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2: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1: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公布监察院包括院长陈永兴、副院长王荣章及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的名单，他期许这份兼具专业与社会韧性的名单能获立法院同意，让监察院转型为更贴近民意的人权守护者。请听一下报道。
3: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一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统一任命。第6届监察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第7届监察委员审建小组召集人萧美琴副总统说：
4: 29位被提名人阵容坚强，专业领域涵盖外交、国防、社福、劳动、教育、文化、司法实务、医疗公卫以及资讯传播，相信能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提升监察效能。
3: 本次名单包括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王荣章、监察委员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陈景俊、彭少景、廖婉如、叶宜晶、李丽莹、侯延昌、李光章、林文成、赖鼎明、邱俊彦、徐光荣、赖振昌、张盛荣、吴子深、王志成、伊巴努干、谢正达、林家范、徐有为及赵清慧等29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今天公布115学年度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虽然报名人数78280人，招生名额54,500个，均较去年减少，但最终分发44082人，增加57人，报名分发率创近四年的新高。任然新的报道。
5: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表示，115学年度各校扩大备取规模，分发后缺额7823个，较去年减少373个，创近5年新低。报名分发率达56.31%，创近4年新高。另外，有90%考生在前3志愿内获得分发，显示志愿满意度维持高水准。甄选会组长连昭文指出，虽然报名总人数下降，但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人数增加，反映考生选系更加精准。
6: 虽然报名人数减少啦，可是我们通过筛选人数其实是有较往年增加的。那这代表是有两个情况，大学有在调整它的一个筛选的条件，可能把检定标准设为低一点，才筛选倍率设为高一点，使得通过筛选人数增加，或者是说学生的选系的更加精准。
5: 在64所公私立大学中，以淡江、明传及嘉义大学缺额数较多，资讯工程学群名额使用率均超过90%，医学系缺额137个，创近5年新高。牙医系有35个缺额，分析主因为考生重复录取及翻新推荐录取后未再参与分发。甄选会提醒考生，如有疑义，可于12号中午12点前申请复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他们已袭击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目标，以回应美国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国和伊朗本周第三度互轰。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美伊战争打了三个

0: 多月，在结束这场战事的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川普稍早扬言将猛烈打击伊朗。此外，伊朗宣称霍姆兹海峡因美国新一轮的空袭而全面关闭，美军今天否认，并表示没有美国军舰在霍姆兹海峡遭到攻击。台北股市今天波动加剧，大盘指数上冲下洗，早盘一度翻红，上涨237点，但盘中跌幅扩大到1200多点，随后跌幅收敛，目前下跌214点，指数来到43011点。有书员的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拖延谈判而发出强硬警告，加上美国五月 CPI 年增率创下近三年新高，通膨疑虑再起，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使得台股开盘就先面临43000点保卫战。尽管早盘因为全网台积电秒填息激励一度翻红，但随后卖压再度出笼，买方态度趋向观望，盘中跌点扩大，下探42000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2: VIX 恐慌指数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没有失控的状况，台股会先反映美国股市。可是回归到稳定的过程的话，五月份台股的上市柜的营收超棒，那台股跌什么？今年以来的台股涨了17000点，涨多之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回撤，回稳再上攻。
1: 分析师指出，面对修正乖离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后续不排除有向季线寻求支撑的可能，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这并非针对台股，包括日韩等亚洲股市都有类似卖超，筹码结构呈现中性偏空。由于台股有强大 AI 基本面当靠山，若是拉回也不用过度恐慌，建议投资人近期保守操作，避免短线波动风险。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周姓男子深夜骑乘机车，不但车速过快，还连闯三个红灯。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并拦停，骑士经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移送后申请羁押获准。黄俊伟的报道。
3: 县西分驻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机车行经路口时闯红灯，而且车速疑似过快与行车不稳等情形，随即在后方尾随。这部机车竟然在连闯两个红灯，上前拦停盘查。
4: 拿西瑞姐，西瑞西瑞。
3: 县西所丁福器所长表示，周姓骑士神情恍惚，坦承曾经吸食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5: 警方随即使用毒品脱衣快筛试剂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并在周贤身上查获毒品吸食器一支。前案经报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彰化地院申请羁押获准。
3: 和美警分局强调，吸食毒品后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上路，严重危害交通安全。警方对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规划高强度勤务，加强路检、临检及扫荡毒品源头工作，全面防治毒驾危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国道一号高雄路段经传床垫肇事，载运床垫的小货车疑似没有捆绑好，床垫掉落车道，后方来车闪避不及，造成七部车辆受损，警方依法开罚。徐俊秀的报道。
6: 事故发生在10号晚间8点49分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4.4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突然出现翻滚的床垫，车辆闪避不及，陆续压过，但是压过的床垫又弹飞，不仅损害车身，又祸害其他车辆，前后共有七部车因此受损。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冈山分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7: 承担88年次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外车车道，疑因车上所装载之床垫掉落，自后方七部车碾压，自身车损而肇事。事故于21时排除，全线恢复通车。本案各车驾驶均如饮酒情形。
6: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呼吁，车辆行驶中相关物品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避免渗落、飞散、脱落、掉落，造成类似事故发生，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如有违反，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开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如果因此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九线宜兰县南澳路段发生连结车自撞意外，一名罗姓驾驶行经

0: 26.6公里处，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撞断护栏，车头严重变形毁损。罗家慧报道。
1: 这起事故发生在台九线126.6公里南澳地磅站路段，57年次的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往花莲方向行驶，因为天雨路滑不慎自撞护栏。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2: 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台九线往花莲方向行驶，行经该处因雨路滑致不慎自撞护栏，现场均无人受伤，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1: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路旁护栏被连根拔起，车头更因为强大冲击力呈现折干这状态才停住，现场一片狼藉。苏澳分局提醒，台九线山区路段蜿蜒，极易受天候影响，尤其雨天路面摩擦力下降，大型载重车辆因为车身庞大、惯性重，刹停所需要的距离远高于一般小型车，如果车速过快，在湿滑路面极易失控。呼吁大型车驾驶行前务必检查刹车与胎纹，一般用路人遇到下雨也应该减速慢行，并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随着封面北移与西南风影响，今天水汽开始增多，各地降雨几率显著提高，全台都有短暂阵雨发生的可能，尤其以西半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需留意局部雷雨或大雨。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今天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这周六封面将移到北部海面，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午后降雨重点转向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山区。
4: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还是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上面都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短暂的雷雨，有时候封面所带来的降雨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或是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我们预估今明两天封面比较接近，到了周六之后，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可是呢，到了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的状况。
3: 周日到周一受封面与西南风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北部虽然雨势相对较小，还是有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二三西南风开始减弱，北部及东半部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但午后还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的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入口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十道台62线东向9公里，在暖暖入口掉落箱子，东向12.1公里四角停隧道前连接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台65线北上3.4公里过新庄二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内线车道，另外在北上1.9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6线西向4.7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路肩，另外还有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先前在西行2.8公里万里路段的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纽约尼克队在一度落后29分的绝境下，靠着 OG Anunoby 的神之补篮，107-106完成了总决赛史上最大分差逆转。本场比赛，尼克明星中锋 Towns

0: 开打一分钟就因为犯规麻烦下场。马刺上半场靠着破纪录的冠军赛半场最多14颗三分球，将分差不断拉大，最多领先到29分。在尼克一篮后，吹起反攻号角，一个 Brunson 跟前锋 Anunoby 疯狂抢分，剩下两秒时 Anunoby 将 Brunson miss 的三分球拨进，超前比分。最后马刺出手未果，尼克成功在主场完成史诗级逆转秀，系列赛取得3-1停牌优势。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林宇晨的报道。
1: 许多在20-20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2: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计切起，从20岁开始起算呢、啊，他甚至也是多了2年了、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1: 这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郑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获判缓刑，不需入狱，但需接受保护管束。黄子佼今天首度向北检报到执行保护管束，后续需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及接受3场法制教育。吕明宗的报道。
3: 艺人黄子佼先前被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量未成年性影像，一度认罪的黄子佼改口不认罪，一审被判刑8个月。案件上诉到2审，黄子佼开始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他主动加入偷拍论坛，购买了2341个未成年性影像，受害人数达37人，最小年龄只有10岁，严重危害儿少身心发展，因此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并赔偿完毕，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需接受保护管束。黄子佼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不应该给予缓刑，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年5月驳回上诉定谳，黄子佼确定不许入狱。判决确定之后，黄子佼首度向台北地检署报到执行保护管束，现身北检时同样穿着蓝色上衣和白色帽子，后续将依照北检指示执行缓刑的条件，向指定政府机关、政府机构、行政法人、社区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的机构团体提供180小时的义务劳务，另外还必须接受3场的法制教育。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近期降雨为全台水库带来3.9亿吨水量，行政院表示，面对今年冬季降雨创历史新低的挑战，政府提前部署，推动珍珠串调度工程，并跨部会节水管理，以有效稳定各项用水需求。林宇晨的报道。
1: 经济部水利署指出，政府今年持续推动珍珠串计划，今年全台跨区的调度总量已经达5.2亿吨，充分展现区域连通管网、水多资源水少的调度效益。而为了因应水情挑战，去年6月起就透过跨区调度、水库出水总量管制等措施，累计节水效益达11亿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院长也指出，这一波的梅雨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也启动了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而这一波梅雨呢，总计带来约3.9亿吨的水量，其中溢注在曾文以及乌山头水库是超过了4900万吨，在南化水库是超过了2000万吨，稍微舒缓了南部地区的水情。但院长也表示，防汛的工作此刻呢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是要持续节约用水，因此院长也请 经济部还有内政部持续因应水情的变化，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水利署也指出，目前全台的公共用水可稳定供应到九月底，并保有约一个月的安全出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经陆续完成公灌，面对未来一季降雨正常到偏少及台风路径不确定等挑战，政府将持续秉持一手抗旱一手防汛的原则，滚动检讨各项应变措施。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区发生小货车自撞路边车辆，驾驶自称因为拿东西分心，不过却拒绝毒品唾液快筛，警方检测发现不能安全驾驶，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5: 警方表示，53岁张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寮区仁德路西往东行驶，到事故地点自撞停放在路旁的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轻伤未送医，酒测值为零。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大寮所所长陈俊宏说，
6: 张男表示因行车时分心拿取物品，不慎偏离车道，为警方现场见其精神恍惚，行车不稳，自撞导致车辆翻车。经询问，张男表示拒绝毒品唾液快筛检测，警方依规定实施观测表，结果未通过，逐次认定自不能安全驾驶，
5: 警方将他带返所侦办，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4项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林园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及反应速度，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行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一名女子在社区网站上看到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想要索取，对方却引导点击其他网址，还要求她支付3万元。女子到邮局领款时，行员察觉有诈，通报警方，员警立即拦阻汇款。宋玲的报道。
7: 这名女子向前来的恒春分局员警说，在脸书上看到有人要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信以为真，想要索取结缘品，对方引导点击网址连结并且填写资料，又说账户被冻结，要付3万元才能够解冻，所以她才到邮局要提领现金。建民所副所长刘聪明说，
8: 并听从网友指示，需先行提领现金汇款才能领取，警方现场研判此为典型诈骗手法，经立即向该民众说明诈骗模式及常见话术，成功阻止其提领现金。
7: 原警强调，如果对方真心要赠送衣服，绝对没有索讨3万元的道理。民众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案件或可疑人士，可以使用手机扫描进行简讯报案，及时传送报案的位置，无需担心语音报案会被发现，让检举诈骗更加的快速简便，有效降低被害人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膝关节退化一旦发生就无法逆转，前十字韧带或半月板损伤若延误治疗恐加速退化，医师提醒患者切勿轻忽。陈怡琳的报道。
9: 大甲李综合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芳英指出，临床统计显示，前十字韧带受伤的患者罹患退化性关节炎的几率高出5倍。台中一名82岁妇人平时务农照顾孙子，因膝盖受伤未积极治疗，忍痛7年多，近期痛到无法入睡，行走困难，就医诊断为双膝退化性关节炎第4期，合并严重内翻变形，
10: 右膝大概变形大概内翻14度，他左膝大概是9度，又是三高的病人，那他是想要开两脚，他的腰椎也不好，怕分两次开造成长短脚问题，造成他腰椎更恶化。我们经过术前医疗小组的评估呢，发现他的心肺功能还可以，所以我们同时开了两脚。
9: 王芳英医师强调，前十字韧带受伤未妥善治疗，将加速退化性关节炎提早发生，尤其在偏乡地区，不少患者因为害怕手术，选择吃中药或打针，却忽略膝关节退化不可逆，往往病情恶化到无法行走才接受手术。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受梅雨封面影响，彰化县多处农作物灾情惨重，其中普星火龙果正值采收旺季，估计损失超过50%。南彰化水稻产区也因强风豪雨出现大面积倒伏。黄俊伟的报道。
11: 普星果农陈善德是火龙果评鉴的常胜军，这个月底原本预计出货1万颗火龙果订单，因为豪雨成灾，恐怕无法如期栽培。
12: 这里的面积大概三分六了，啊，水淹大概一天半左右，哎，啊，淹到小腿，啊，这里损失哦，因为这个跟去年有泡到水哈，所以太严重了，损失应该三四成有了。
11: 陈胜德感慨地说。

0: 去年因为台风外围环流，虎龙果园淹水，损失近百万元，连续两年都在采收季前遭遇豪雨侵袭。此外，目前一期稻作再过约两个星期就可以收割，但连日豪雨导致不少稻田出现倒伏情况，不仅增加收割的困难度，也可能影响稻穗品质和产量。割稻机师傅表示，大家都在等天气许可，赶快抢收，减少损失。
1: 农民就是因为担心，所以才会叫割稻机来田头等啊，可以割就马上，能抢就抢。
0: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冰岛蝉联全球最和平的国家，敬陪末座的是俄罗斯。台湾在163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42，美国跌到第134名，落后印度和古巴等国。
3: 尽管气象站，
2: 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明天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6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Jason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人的系统的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入口的外线有掉落物，北上 185.1 公里农井交流道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的内线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东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3.4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小货车停放内线车道，台86线西行14.3公里在大潭路段。

段有事故发生，西向 6.6 到 6.5 公里靠近台南路段沿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西向 4.7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路间，另外还有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呀、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11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6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哦，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还是一样吼，下雨天，请大家一定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跟前车也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至于路况部分呢，来赶快提醒一下。首先提醒的是，目前以国道的驾驶朋友来讲，国道一号现在呢，这个车多的路段大约是在双向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吼，单纯车子比较多，因为天后的关系，那也请朋友真的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国道三号，现在车型状况不用担心。那国道五号呢，车型状况也是不用担心的，但是两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在国道五号的南下苏澳罗东宜兰出入口匝道内侧移动清扫，北上的苏澳交流道内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哦。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呢，刚才绕高铁，然后今天也是有工程的占用。

的是国道三号往南，从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持续当中。接着来关心的是省道方面的朋友喽。省道台七线在今天呢有发现落石的情形，出现在南下38.4公里，过了高义桥转弯处有一颗落石，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今天南下车道还是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会施工封闭，施工期间要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哦。省道台62的话呢，在往东的方向9公里，在暖暖入口有发现一个箱子，和目前公路段人员已经派员处理当中。东向12.1公里，在四角亭隧道前的外侧车道或连接车抛锚停放，目前也还没有排除哦。省道台66的长期工程还是占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要走旁边侧车道您才可以正常利用。至于市区的部分呢，除了长期性工程，今天台北市有一个下水道紧急抢修作业，占用的是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四段123巷的巷口，目前外侧车道封闭，进行下水道紧急抢修工程。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是有一点点的回堵车流的。根据北市交控稍早回报是说，尾端大约是在万圣街左右，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也要先行避开。这是罗斯福路四段123巷口，今天外侧车道进行下水道的紧急抢修工程哦。好，那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广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讲到这个世祖啊，很多人都会想到哇嘎哇嘎，就会想到 Shakira， 对不对？他是夏奇拉，今天所选播的歌曲 Whenever Whenever。网点错了 whenever wherever 才对。

0: Whenever, Wherever 这首歌曲来自于夏奇拉的歌声。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什么时间点，尽管呢，只要你打开来，24小时都有人在空中陪伴着你，而且是 live 的节目。好，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每次在听的节目的时候都想说，你们这个主持人都是24小时的吗？嘿丢，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为了要报路况，随时守护大家，所以24小时都有人在现场陪着你开车。提醒路况咯，省道台62线往东方向原本 12.1 公里，在四角亭隧道前外侧车道停放的连接车，刚才呢这个状况已经接获排除。那台北市区在中正路跟中山北路五段交叉路口，刚才原本有看到那个公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不过现在不用担心，因为这起事故呢也在刚刚也确认这个排除完毕了。那再来呢，省道台62线要稍微留意一下东向有发现坑洞的情形，台62东向过了龙潭堵隧道，朋友说外侧车道上面有个坑，小心避坑。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 ，whenever wherever， 记得告诉我们0800000123 除了路况是 whenever wherever 之外啊，感情的流动其实也是这个感情真的是变化多端，就如同路况赶快。那今天呢，月老处又会有哪一些风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今天月老不在家第12集，放手拥抱更多未来。
1: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
0: 的真命天子。
2: 我想找一个的女朋友。
3: 红线组收到，全力完成任务。
4: 是。
5: 姻缘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4: 是。
6: 月老，月老，月老不在家。
7: 这是姻缘组组长的信鸽吧？脚上有信哎。哦，是祝生娘娘发来的，难道要去她那儿工作了吗？
5: 有人看到我的信鸽吗？
7: 有哦，在这里。
5: 哦，终于来了，谢谢。啊，对，我们要关心那对学姐学弟恋人的近况哦，毕竟是千年一遇的大客户。
7: 放心放心啦，你这项最后的任务我不会搞砸的。
5: 啊？什么？
4: 姻缘组组长，小安和大人的姻缘簿记录怪怪的耶。
7: 怎么了怎么了？
5: 姻缘簿拿来我看看。
4: 大人被师长阻止谈恋爱，但还是努力的兼顾学业和爱情，小安都看在眼里，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影响到大人学习，所以做了个痛苦的决定。
1: 听说大人一直为了我们谈恋爱的事跟爸妈吵架，还每天熬夜读书。他如果没有跟我交往，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2: 小安，
1: 怎么了？
2: 你怎么都不说话？
1: 哦，没有啊，大人。其实我在想，我们要不要
2: 看电影吗？你上次说想看这部对吧？
1: 你有时间出来吗？最近你爸妈不是让你待在家好好读书？
2: 可以啦，我上次考试进步啦。我爸妈说可以跟你出去玩。
1: 本来是想跟他提分手的，但看他这么开心，我真的说不出口。还是等周末约会完再认真跟他说清楚啊。
2: 好嘛好嘛。
1: 好吧，就当最后一次了。
5: 大人跟小安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直到回家前。
2: 好久没有一起出来了，今天真的好开心哦。你不开心啊？
1: 现在不说感觉就很难说出口了。大人，对不起。大人，我们分手吧。
2: 为什么？是我做错什么了吗？是刚刚甜甜圈最后一口没有留给你吗？还是我拍照技术太烂你生气了？还是你喜欢上别人了？
1: 都不是。大人你很好，也对我很好，我也真的很喜欢你。
2: 那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1: 我不想要你为了我一直跟爸妈吵架，还要熬夜读书，很辛苦。
2: 我不觉得辛苦啊，爸妈那边我会再多沟通，只要你还喜欢我，他们反对也没关系。
1: 我觉得辛苦可以了吧？我不想要听你每次都跟我抱怨爸妈

0: 不信任你，也不想要再担心你的成绩了。
1: 那我不抱怨，成绩自己顾，不要分手好不好？
0: 大人，对不起，分手对我们都好。
1: 我不好，我不想分手，我改，我以后不问你功课，不烦你，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0: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先专注在课业上，而且我快考学测了，没时间谈恋爱。
1: 你是怕我影响你考大学吗？
0: 没错。
1: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我不会再烦你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哦。小安，回家小心，今天就不说再见了，以后在学校遇到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怕我会忍不住继续烦你。
0: 好，你回家也小心，到家记得跟我。没事，我先走了。

0: 分手？
1: 他们
2: 这样子？
1: 哎，不对呀、啊，明明匹配度高达99%的佳偶，怎么可能说分就分？
0: 小月，我们立刻下凡考察人间少年对分手有什么想法，了解大人小安到底怎么了，绝对要让应援组组长最后的任务画下完美的句点。出发。
3: 是。
1: 哎，他到底为什么一直说这是我最后的任务啊？
4: 人间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0: 哎，小月，你去问问那群少年对分手有哪些看法，我先去买个小礼物。
3: 啊，送我的吗？
0: 哎，这是要送应援组组长的毕业礼物啦。他要离开月老处去做其他工作了。
3: 啊，他要离开，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我早上发现祝生娘娘给他写信。哎呀，跟你解释这么多也没有用啦、哦、你快去，我可不想浪费跟他共处的最后时光哦。嘿，变装完成，10分钟后电梯口集合。
3: 是。嗨，你们好，我们正在调查国高中生对于分手有哪些看法，你们觉得分手的原因有哪些呢？
5: 就是某一方会特别限制他的自由，不让他说什么去哪里，或者是跟其他人出去，两个人不在同一个频率上面，男生就逃避，到最后就觉得他很烦，然后都不理他。
6: 双方的理念不合，或是观念差异处不来，或是单纯就是感情没了，也会造成分手。
7: 家长反对，彼此之间可能一般就有一些误会，也没有好好说清楚，就会造成彼此心的疙瘩，最后如果一次再吵出来的话就会很可怕。
3: 那要怎么做才能和平分手啊？
5: 两个人同时都说都分手，但是不会再打扰另外一个人，就是不会再去什么楼下跟他说什么我们可以复合吗之类的，这样其实挺困扰，也会困扰到别人。
6: 就是应该要先沟通，让双方都达成协议，愿意接受这个分手的事实。
7: 两个人对对方都不会有抱怨的话，就是把误会好好的说清楚，好好沟通。
3: 你觉得分手之后还能继续当朋友吗？
5: 分手之后还是可以当朋友啊，只是换一种形式而已。在一起的话是男女朋友，但是分开的话就可以，还是可以当成好朋友，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去相处。
6: 我认为是可以的，我身边的人也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分手只是一个脱离情侣关系的一个途径，所以呢，撇除掉情侣关系，其实继续做朋友是可以的。
7: 我觉得分手后还可以当朋友，因为谈恋爱本来就是两个人对对方喜欢，那如果不喜欢的话，两个人可以是朋友，可以聊天。我觉得两个人就算不是男女朋友，应该也不会太尴尬。

0: 没想到就算有缘，也可能因为各种考量而分开。唉，就像我和姻缘组组长一样。
1: 什么样？
0: 哎呀，没事没事。哎，小月，你来报告调查结果，我去收拾一下哦。
2: 是，根据考察结果，人间少年分享了非常多导致分手的原因，而且大部分都知道要理性沟通才能和平分手。至于分手后能不能继续当一般朋友，就很难说了。
1: 所以小安会做出分手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2: 嗯，
1: 但我刚刚去查了，他们的匹配度还是高达99%啊。哎，我都想不透到底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发展了。要不然你先去天界跟人间交界处的麋鹿谷找专门研究人间少年心理的专家问问看。
2: 是。下午来到了1:23，一样在我们去询问专家之前，路况部分赶快来补充。现在在省道台七线的南下38.4公里，过了高一桥转弯处掉落的落石哈，已经排除。那刚才北分局说，现在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好走喽。那另外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先提醒一下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新湖二路跟行爱路口号志灯目前罢工不亮。那另外在忠孝东路七段跟新中路口今天有中央分隔岛打除作业，所以会局部封闭施工，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才会收工。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介于77号到206巷之间的工程呢，则是会一路到6月19，每天早上9:30到晚上9点施工。同样，汀州路四段的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作业，则是到6月14，每天朝9晚5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在55号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呢，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了，所以附近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哦。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施工期间啊，要请朋友改走这个其他的替代动线哦。那现场也是会有人员指示，一路到明年3月31，再请朋友按照人员指挥小心通过喽。那同样是在罗斯福路四段的朋友也要小心哦。今天123巷的巷口外侧车道有下水道的紧急抢修作业，还是会封闭道路。所以呢，车流尾端稍早是说在万圣街左右，不确定现在是不是还塞在那里。那如果您赶时间，就可以先请改道喽。新北市的工程部分呢，中和地区今天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介于446-3号到460号之间封闭外侧车道工程，一路到下午5点。同样林口地区呢，要小心的是在吉林街往北，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今天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哦。树林地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施工期间请您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树林地区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今天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车通过的话呢，请改到中山。我看看，我刚刚是说等一下这个是要改到三郡街，然后往福兴街口。那另外呢，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只要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我不太确定我刚刚是不是有点看差了耶。好，我再提醒一下树林地区的两个工程，一个工程是在树林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个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啊，所以请开车朋友要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啊，哪些立卡奥多拜没还弄吼正常通过。那另外在树林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有捷运工程，所以就像刚刚说的，如果要往桃园要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方向就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我总觉得刚刚在讲这个路况的时候呢，好像一瞬间有一点点看差了，就是好像把两个路况合而为一了，是吗？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因为刚刚讲出去之后，我觉得好像从耳机里面听到的感觉不大一样。好，那如果我刚刚就是不小心讲错的话呢，这个更正版本已经补上了齁，给提供给大家参考。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目前在国道跟省道方面还在施工的路段有一点多。国道3号往南在70到95公里，今天

龙潭宝山休息站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清扫都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原本苏澳交流道内侧清扫啊，现在结束了。那南下的苏澳罗东跟宜兰出入口匝道的内侧，那个清扫作业都还在进行当中哦。那神道方面呢，台61线往南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今天南下还是车道还是进行封闭，所以要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2线的坑洞是在东向18公里龙潭堵隧道的外侧车道已经通报处理。神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要走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哦。好的，距离一点半还有一点点时间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呢，在台北车站的一楼大厅，也就是那个有黑白瓷砖的地方哦，今天是有这个警察节的庆祝大会。大家如果刚好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参观一下。因为现场呢，会有很多这个，不管是这个维安特勤的警纪展演，还是说有警犬队哦，也会出任务，然后呢进行一个演练，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平常都怎么做的。那还会有警专的学生带来的很活泼的表演。那除此之外呢，到时候在两点半左右吼，我们也会来转播一下在这一次警察节的庆祝大会上面我们的总统勉励。所以到时候呢，在两点半前后吼，米娅就会呢把节目吼，就是让大家就是听得到我们总统的勉励哦。好，这是预告一下齁。那除此之外也预告一下，等一下下新闻时段后呢，我们要来继续把月老不在家的第12集放手拥抱更多未来听好听完。因为刚刚呢这个听到故事，知道小安跟这个大人嘛，他们两个的感情生变怎么办呢？哎，到底月老处能不能度过这个危机，我们等一下新闻时段后再继续来听听看这个后续会如何发展。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宜兰警分局埋伏市区的贩毒窝点，意外拍下一名潘姓犯嫌骑车买毒，当场拦获并向上溯源，一举捣破林姓要头的毒品据点。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警分局配合警政署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徒专案，锁定罗东一处民宅为毒品贩售据点。埋伏过程中发现潘姓嫌犯神情恍惚，骑车前来买毒，途中竟然连人带车惨摔，过程全被埋伏员警拍下。警方见时机成熟，趁要头开门之际攻坚，当场人赃俱获。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3: 在内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多米子等毒品，另对驾驶机车之犯嫌施以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遂当场将其依毒驾现行犯逮捕。近日陆续查获数起贩卖毒品案件，查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依托米子粉末、烟油及烟弹等各类毒品，并查获电子磅秤、分装袋等相关证物。
2: 宜兰警分局在短短三天内连破三起案件，总计逮捕七人，成功阻断毒品流入市场。警方强调，针对毒品犯罪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未来将持续扩大溯源追查，展现强力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员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员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

0: 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1: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

0: 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员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视觉功能出现问题，可能影响阅读与学习。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提醒，当孩子有阅读缓慢、常看错字、容易跌倒或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应尽早就医。记者张涵报道。
2: 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许明木指出，视力主要是辨识字体大小跟清晰度的能力，视觉功能则涵盖眼球追踪、焦距调节、双眼协调、立体空间感以及大脑整合影像讯息等能力。有些孩子即使视力检查可达 1.0， 阅读时还是可能出现跳行、漏字，甚至一个字看成两个字等情况，走路、运动等日常生活也都有困扰，家长应多留意观察。许明木说：“
3: 好像行动迟缓的小孩子，好像学东西都跟不上人家，就是他的注意力差，走路容易绊到东西跌倒，手眼的协调就是感觉统合不好，常常打翻东西。再来就是打球常常被球打，没有办法去 catch 那个球在哪里。过马路有问题，容易迷路，还有平衡感差。”哎，这些都是只要你视觉花艺有困扰，就会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2: 许明木表示，发现孩子有视觉障碍问题，建议及早接受专业评估，而且年纪越小，大脑可塑性越高，效果越明显。不少孩子在接受训练之后，不但视觉能力改善，连学习自信跟生活状态也会逐渐改变。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至台湾，明天受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下午来到了1:37喽，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继续来补充路况。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苏澳交流道的内侧移动清扫结束喽。那另外，刚刚国道五号往北方向一路从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内侧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有清扫作业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罗东宜兰罗东跟苏澳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内侧移动清扫当中。国道三号也是有移动性清扫哦，是在南下70

0: 直到95公里，从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省道方面，则是要小心台61线往南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今天南下车道还是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记得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那另外呢，在台62线往东18公里路面的坑洞情形还没有排除，这个是在龙潭堵隧道路段的外侧车道。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中记得改到侧车道，您才可以安心通行哦。市区的部分要特别提醒，今天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四段123巷的巷口，因为有下水道的紧急抢修工程，所以要请朋友，如果您有可能通过的话，迁改道后，这个工程目前还在进行当中。那稍早是有传来车子比较多的消息啦，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这么多车流，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迁改道应该会比较好走。那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咯，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0000-123的下大家。好，那刚才呢，在新闻时段前，我们听了这个第十二集《放手拥抱更多未来》的前半段，感觉是属于一个有一点悲伤的状况哦。那到底能不能呢？这个把它，这个回天呢？哦，到底能不能在月老叔的运作之下，把这个千年一遇的佳偶再一次凑在一起？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先去麋鹿谷找专家喽。
1: 欢迎光临麋鹿谷人间研究中心。
0: 早上好，我是见习月老小月，请问您是麋鹿谷的廖玉琪临床心理师吗？
2: 是的，我是。
0: 老师，我今天又来代表月老处的姻缘组组长来请教您关于人间少年的爱情问题。
2: 嗯，好的，没问题。
0: 但今天我们要问的是有点伤心的，是关于分手。嗯，分手的时候是一定是我不好或对方不好吗？
2: 不一定，更多时候并不是谁不好。当然我们在失恋跟分手的当下，我们会一直去想要找到究竟真相是什么，但这都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会是现在要怎么好好的整理自己的心情。我们确实可以花一些时间去整理过去的这一段关系里面呢，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说看到我们关系里面的问题或是状况是出现在哪里。举例来说，可能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价值观不一样，或者是说呢，你们两个没有办法沟通，每一次讲话的时候都觉得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沟通的时候没有办法对频。最常见的还有就是学业嘛，到了某一个阶段，可能其中一方觉得需要认真念书了，可是另外一方觉得我可以一边念书一边谈感情啊，那这个更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啊，而是当下两个人或某一个人的需求是需要先分开这一段感情。
0: 所以其实如果面对到分手这件事，不要去追究到底是谁对谁错，或者是去分辨说这个是对的行为还是错的行为，因为这都是一种选择而已，只是个结果。
2: 是，对，当然这中间一定会有人问说，不是啊，就是对方外遇或者是对方怎样
0: 劈腿。
2: 对，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你都可以难过，你都可以生气，但重要的是他外遇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常常有冲突，或者是你们之间的感情单纯因为淡了，所以不如好好思考的是在这段感情里面经历了什么，我成长了什么，我可以怎么先好好的照顾自己这样。
0: 所以先把情绪给顾好，我们再解决问题。那和平分手要怎么样谈，或者说我要怎么样好好跟对方分别呢？
2: 好好分手不只是你要好好分手，对方也要能够好好分手。
0: 对，
2: 所以呢，这个问题我认为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当然很多人会说最好当然是当面讲清楚啊，或者是说至少也要用电话让两个人都有沟通的机会。但如果今天呢有一方情绪非常不稳定，或是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沟通了，只能用文字讯息留下分手的内容的话，也是不得已的，也是最后的办法。所以无论你们是要当面谈、电话谈、讯息联络，会这么做都有你们的原因。所以和平分手嘛，最重要的就是

0: 安全第一，
1: 嗯，
0: 再来就是如果两个人都可以好好的谈，那我觉得确实可以约一个时间，也许在一个稍微公开的场合，例如咖啡厅等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约个地方好好的谈，可能谈一个下午，或者是约好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内结束，然后讨论出分手的结论，这个就会是我觉得很好的方式。不过视情况，你就用你觉得舒服的方式分手就好了。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你的知心好友讨论啊，因为他们一定很了解你跟另一半的状况是什么，或是找信任的大人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1: 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会很困扰的地方就是我在分手之后，我如果又再一次面对到对方的话，我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应对这个关系呢？
2: 偏偏呢，学生交往就是很容易再遇到，因为你们就是同一个学校，甚至同一个班，同一个社团，那当然我们在看到对方的时候啊，不论对方是看起来依依不舍，或是看起来冷漠无情，其实我看到都会觉得很受伤，
1: 对，
2: 就觉得好两难，不管对方表现怎么样，我都不舒服。所以建议看到的当下，我们先让自己暂停一下，就是让我的脑袋先空白个两秒，然后呢，我们平复一下，我们不要让情绪这么快的就爆炸爆出来，也许我们可以在心里面默数一到五，或是深呼吸个三次，让自己有一些心理准备，然后面对对方，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打招呼，视你们的情况为主。你觉得 OK 你就打招呼，你觉得你做不到就不做，没有关系。当下呢，我们就是尽量冷静稳定，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找朋友陪我们，或者是我们做足了心理准备再把教室门打开，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除了当下的忍耐啊、压抑啊、找人陪伴之外，事后的自我照顾也非常重要。就是你今天看到了他的冷漠，你今天看到了他的依依不舍，他的留恋，他的愧疚等等，你回家想要大哭，那当然没有问题咯，这一切都是以安全为前提。
1: 有情绪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需要非常去压抑这个感觉，而是在当下你要先冷静，不能一下子就爆开来。
0: 我觉得稍微稳定就好了。如果你当下就是
1: 我真的受不了的话，
2: 受不了，那你就受不了吧，
1: 就先离开。
0: 对，你可以先去上厕所啊，或是找朋友啊。
1: 原来如此，谢谢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研究资料，那我们就下次再来找老师咯。
2: 没问题，拜拜。
1: 拜拜。
3: 噗噗，小月，这边这边，
4: 红线组组长有何吩咐啊？
3: 我已经把姻缘组组长欢送会准备好了，等等你们忙完哦，找个借口把他请过来。嘿，我等你们哦。
4: 使命必达，
3: 去吧去吧。
4: 小月归队。
5: 回来啦，刚刚专家怎么说的？
4: 报告组长，专家表示，分手时与其纠结原因，不如想想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学到什么，才不容易让情绪暴走。至于谈分手，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是自己没有把握，也可以请教身边的亲友。而分手后要是再相见，一定会不开心，所以也要在乎事后的自我修复。
5: 好，那你去把空白的爱情零签拿来。
4: 是。
6: 土枪土枪，爱情零签，促成姻缘。
5: 正因为曾经爱过，又何必一直拥有？不需要太多难过，未来的路各自好走。完成。小月，你去托梦给这对想知道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少年少女，我去看看姻缘部有没有新进展，相信缘分会化解一切的。
4: 没问题。

0: 学姐才跟我分手，是不是我常常在学姐面前打嗝放屁，她觉得我卫生习惯不好，还是我太爱抱怨，学姐接受不了我的负面情绪，或是学姐觉得我太幼稚，但她之前明明说我这样很可爱啊。
1: 分手不一定是谁不好，也不一定是没有爱，只是你们各自或有一方的需求改变了。与其追究谁对谁错，不如思考在这段关系中学到什么，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
0: 嗯，也对，现在去纠结那些也没有用了，我们已经分手了，就算我能为了他改变也没什么意义吧。
1: 改变怎么会没有意义呢？这段经历可以帮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往前相遇而不是往后寻找。分手只是人生的一个小篇章，翻过去还有更精彩的故事等着你。这边搞定，哎呦，还得赶场嘞。
2: 分手后的小安陷入深深的自责，同时也对大人充满眷恋。
3: 我为什么要对大人说这么重的话？他那么单纯，一定会觉得分手是他的错。
1: 好好分手没有标准的做法，但可以跟对方讲清楚分手的真正原因，双方取得共识后再决定也不迟啊。
3: 但我根本不想要跟大人分手啊，我只是觉得分手对他比较好。
1: 这只是你单方面的想法吧，别用结束关系来验证这个想法。如果你还爱他，就应该去了解他的想法。
2: 大人自暴自弃一段时间后重拾信心，决定成为更好的自己，再重新追求学姐，但他还是会忍不住到学姐的教室偷偷看她。这天，
3: 大人，你怎么在这里？最近还好吗？
0: 小安，我不是说过，以后在学校遇到我，不要跟我打招呼吗？
3: 嗯，我记得，但我忍不住想要你继续来烦我。
0: 什么意思？
3: 我其实没有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辛苦，也不觉得你很烦，更不怕你影响我考试。只是不想要你因为我跟爸妈感情不好，也觉得是我占用你的学习时间，我不想你这么辛苦。
0: 我真的不觉得辛苦，而且我爸妈后来知道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都在读书，就不反对我谈恋爱了。现在我成绩也回来啦，要是没有学姐，我不可能这么专心读书。
3: 真的吗？但我们都已经分手了，现在说这个是不是太晚了？
0: 小安学姐，你还喜欢我吗？
3: 当然，我一直都喜欢你。
0: 我也是，小安，那我们重新开始吧，这次算你跟我告白哦。
3: 好。

0: 可贺又渡过难关了。
1: 是啊，真把我累坏了。哎，那位工作狂今天怎么都不见踪影呢？
0: 啊，差点忘记，红线组组长有交代哦，要带你去他的办公室一趟。
1: 嗯，做什么？我今天的工作能量用完了，我要休息了。
0: 哎，您就来一下嘛。哒哒，
2: 让我们一起欢送又完美完成任务的应援组组长。
0: 耶，
1: 欢送。嗯，你们要把我送去哪儿啊？
2: 啊，你不是要去祝生娘娘那儿工作吗？都收到调动工作的通知信了。
1: 信？那是祝生娘娘听说你上次乱画我灵签，差点误了大事，特别写信来道歉啦。
2: 哦，那就单纯祝贺任务成功吧。这就当我的赔礼，请笑纳。
1: 好，我收下了，我们就继续当好同事吧。
0: 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还好组长们都会继续在月老处认真工作，这样才能守护良缘，愿有情人终

0: 成眷属。
1: 美得塔西，美得塔西，还好吼，这个恋情终于是给他挽回了。那路况部分，看看有没有排除的消息？哎，有哦。刚才原本在国道二号往东方向的机场系统入口，一度有两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目前状况已经排除。在高架部分，则是要小心哦。目前在西武高架往南的方向，28.9公里过了环北路段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刚才发生，目前还在处理。那因为这台小货车呢是有侧翻的状况，所以处理起来是需要点时间。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哦，那个车速平均已经低于40公里。驾驶朋友如果还没有上环北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先别上来。目前在高架部分哦，西武高架南下28.9公里过了环北路段的外侧，有自小客车及小货车侧翻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今天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哎，热血的歌曲有没有樱木花道？有啊，来了来了， ABAAD 他们的歌曲，好想大声说喜欢你。

BAAD， 好想大声说喜欢你。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有时候呢，如果你对这个另外一个人有一些感

情的话，你没有说出来，人家怎么会知道？他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对不对？那当然，如果你说出来之后，他对你呢，有回应的话，哈，有一些这个负面回应的话，就是没有那个意思的话呢，哎，你要知道哦，哈，这个并不是说什么哦，嘴巴上说不要就是要，哎，没有这种事情 ，No means no。下午1:58，等一下下准备2点对时，路况中心会来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那这边也提醒一下齁，刚才呢在内湖地区啊，新湖二路跟行爱路口那个号志灯一度是罢工不亮，那现在内湖分局回报状况解除，因为他们把它处理好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还是要持续小心的是在细武高架往南 28.9 公里，环北刚上来没多久，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侧翻事故，目前受事故影响，后方尾端还是在环北左右，平均车速大约只有40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吼，过了内湖也发现诶车速慢下来了，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形呢？还是说是单纯车子比较多？再请我们前方驾驶朋友哥也帮米娅关注一下吼。那如果您知道有路况或说任何的后续，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德霞大家。那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吼，今天天雨路滑，或许有些地方的雨势已经稍微趋缓了，但是路面还是很湿吼，湿哒哒的，所以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保持安全车距，然后车头大灯也要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除此之外，如果有发现水洼吼，拜托不要开车开太快，不要让这个旁边的慢车或者说行人洗了个冷水澡啊，好心情会很不好。等会准备2点对时咯。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出口往建国路的匝道，有两个大轮胎皮掉落在辅助车道上面，经过时请小心。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 28.9 公里，过了环北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其中小货车有侧翻的情形。受事故影响，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358公里，关庙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440公里，过了枋寮内线车道有垃圾袋掉落。台86线东向的12.1公里，过了大潭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新北市府和业者签订新庄北侧知识产业园区转运站以及停车场新建营运移转 BOT 案合作契约，市长侯友宜指出，这项契约为境内引进超过86亿元投资，预计119年完工启用。新北市新庄北侧知识产业园区转运站开发基地面积约1.5公顷，位在捷运新北产业园区站交汇点，且临近国道一号，交通区位条件优越。完工之后，将承接原本三重转运站38条非通勤型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预估国道客运全日旅次起讫量约7100人次，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区域公共运输服务量能，也可以充分发挥双捷运结合机场捷运预办登记的交通优势，成为国内外旅客停留还有转乘的重要节点。市长侯友宜说，
2: 以 BOT 的方式在这个地方兴建874个汽车，1069个机车停车格，还有 A 栋跟 B 栋的双平台来跟我们的捷运系统结合在一起。
1: 此外，交通局长钟明石提到，配合转运站整体开发，目前已经研拟调整周边福惠路的车道配置，并检讨多条大客车可行的替代进离场动线，以降低对市区交通影响。市府也正办理扩大丰江附近地区都市计划，通盘检讨整体交通路网。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也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刚才在国道三号往南70到95公里，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内侧车道移动清扫已经结束喽。台北市区的新湖二路行爱路口现在可以安全通行，因为后置灯现在已经修好了。那刚刚在台北市朋友说，忠孝西路往东介于塔城街到重庆南之间车子好多呢，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先改道喽。那另外还要持续提醒大家，西武高架今天这个事故的状况还在处理。西武高架南下28.9公里，过了环北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受事故影响，目前一路到环北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几乎北叮北当。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然后环北就先不要上国一高架的南下，西武高架南下，因为刚好就会碰上车流瓶颈点。更多路况或后续，就麻烦大家随时通报警管了，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法服的辛佩益律师。律师您好。
3: 嗨，大家好，听众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辛律师来谈的是有关于这个肢体界限啊。其实在我们的月老不在家节目播出的当下呢，大家也会发现说，诶，好像就算是男女朋友齁，彼此之间呢在碰触肢体的时候都要经过对方这个点头同意才可以啊。齁，并不是说你觉得好像

0: 那我们这个关系比较密切就可以这么做。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新律师有带来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1: 嗯，是。
0: 好，那就麻烦新律师帮我们把这个。
1: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0: 好。
1: 就大家我们在两情相悦的时候都会说不要破坏气氛哈，我们就是觉得 moment 对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什么事情哈。
0: 嗯哼哼。
1: 那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就是那个 moment 对，会不会是那个郎有情妹无意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点哈。
0: 嗯。
1: 那这个案子就是呢，这个。两个人啊他们互相就是讲好说哦，我们一起去买一些好吃好喝的哈，那我们就回到那个就是不管是摩铁还是住处，那两个人在拥抱接吻之后呢，就是有一方哦主动的那方想要发生性关系，但另外一方就说我喝完酒了哦，想要先睡觉哈，然后就对于就是另外一方就是酒后想要就是亲亲抱抱行为就想要暂停了，那他就对于这个进一步的性行为就没有回应，就回到床上哈。那这个很主动的那方哈就会说，他没有说不行，那他就应该躺回床上了，那是不是就等于他愿意呢？所以呢，就趁着这个就是在睡觉的那一方就硬强制的发生性行为哈。那有些人会认为说，我没有强制啊，他就是我们本来就讲好吃完喝完就应该要做那档事了嘛。那像这种没有得到对方同意的情况下的行为，其实已经侵犯了严重就是对方的那个性自主决定权。那我们要讲一个观念，就是叫积极同意。怎么样的情况下就是会构成性侵害呢？这个积极同意就是你必须要在他可以意识清楚，而且可以说 yes 或 no， 可以判断的时候，并且说 yes 的时候跟他发生性行为，那个才叫做得到他的明确同意。如果他没有就是积极的表达说哦我愿意我要，或者是你亲他他也亲你，你抱他他也抱你，你脱他衣服他也脱你衣服，那你们进一步的再做一些爱抚的行为他也愿意的话，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要随时就是喊他。
0: 嗯，
1: 那有些人就说这样也太那个太没有太
0: 破坏气氛
1: 太没有那个对呀、你什么事都搞得跟契约一样哦。那但是我们这就是说，你如果是很积极主动的那方，你本来就要去证明说到底对方是不是愿意嘛。有些人就是突然发生的，我们最常比较模糊两可，比如说他就会说哦，那你要发生性关系，那你要带保险套，如果你不要带的话我不要，那到底是要还不要，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欸。啊，人家就加了一个条件，保险套哦，没有保险套就不要啊。那有些人就说我不要体内射精哦，我就是体外我 OK， 那到底是要还不要，他就说了不要体内，那如果你在体内射精，那就也可能会认为说有进一步的侵害他人家权利的可能啊。那就是有人会说哎呦浪漫都没了，那我们就要反问说是谁的浪漫啊。
0: 是
1: 如果我们不确定对方的意愿是什么，那到底那个浪漫只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浪漫我们热情如火箭在弦上，那但是对方的感觉呢，如果对方因此如果是女生可能会怀孕，那如果是男生他并不是因为同就是生理的男性，他不想要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性行为，那这样就会认为说是违反他的意愿啊。
0: 是没错，所以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积极同意模式哦，其实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有稍微的提了一下，就是 no means no， 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说不要那就是不要， only yes means yes， 就是只有他说愿意那才叫做愿意。那我想问看，就是在法庭上面像这样子的案件，通常这个处理起来会怎么样处理呢？
1: 很多时候比如说是在我们都会俗称的检尸啊那种很典型的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表达意思，你把他就是而跟他发生性行为，那个法官跟检察官都很爱问你说你们以前都常常这样子就直接做性交，我们法律上叫性交做性交行为，那你怎么你怎么证明他这次喝醉的时候是也同意的呢？
0: 对，
1: 你要去举证。那大家我们有行车记录器，但是我们没有性爱记录器啊，我们没有佩戴在身上，如果有的话，那你没有得到对方同意而偷拍，那又是另外一个性影响，另外一条罪。
0: 对，
1: 就是正常人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那如果有的话也不会把这种就是不利的证据拿出来啊那像这种法院就会说没有法院一个判决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最高法院110台上1781号，他就有说没有所谓的就是没有说不行就等于愿意，

0: 也没有半推半就的模糊空间、要避免性行为成为性侵害事件的这个争议点、你不能把这种所有性侵害的发生归咎于被害人、比如说他穿着暴露啦，他从事特种行业啦、那他就是这个他为什么不，我们都会用那种好像你就是完美被害人的说法，你如果是真的被害，你为什么当场不求救，你为什么不报案，你后续还跟我就是一副好像就是很好的样子，那你为什么不马上去验伤等等的啊，以前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这些都是就是忽视加害者在性行为发生的时候要确保对方是自愿情况下的责任，意思就是你要主动积极者，你就必须要去证明对方是愿意跟你同意的。
1: 没错哈，那当然这个就是基于18岁以上是这样子，那如果是18岁以下，那个属于未成年呢、那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0: 法律上来说哈，那个我们儿少性剥削是指18岁以下没错、但是有刑法上面另外一个规定哈，是说你跟16岁以下，你纵使经过他同意发生性关系，那就也是对方的那个法定代理人也是可以提告，而且这个如果是就是国家知道的话，国家也会处理，就是俗称的公诉罪啦。那如果你纵使他满十七十八，如果你花钱买他，跟他做儿少性交易，但就是构成儿少性剥削，儿少性剥削就是黄子佼他被处理的那一条罪，就是刑责非常重。所以哈，未满18岁，千万不要叫他跟他自拍裸照，尤其是现在很流行的什么视讯互拷，我不知道那个主持人有没有听过这个用词哦。视讯互拷就是两个人视讯，然后互相在做自慰的动作哦，那样的行为，如果他未满18岁，儿少性剥削处理下去，那进去关的机会就很高了啦。
1: 原来如此，好，所以这个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爸爸妈妈哦，家里面有16岁以下的小朋友，请一定要跟他讲哦，这个真的不是说这个只是爸妈禁止你谈恋爱而已啊，这个是国家会有公诉罪的问题呀、那当然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个少年少女哦，在那个可能情愫加持之下，就会觉得说好想要这个偷尝禁果啊，或者说呢如果是偷尝禁果后又不太敢跟爸妈说，不太敢跟师长说，这个时候其实就问题很多哦。那我们来讲讲看，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那这个每次性行为之前，那是都要问，那是不是这个浪漫就没有了？其实我觉得啦，就是果然还是要积极同意模式，这个并不会说不太实际。那想要问问看，人家所说的那个就是浪漫啊，然后什么热情啊之类的那些，在法律上面应该都不会这样去认定嘛？果然还是要依照我们法条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方式嘛。
0: 是啊，而且最怕的就是你觉得很浪漫，对方就觉得很恐怖啊，吓都吓死了、所以我们要确保这件事情还是再三的问吧、然后问到他也愿意跟你发生性行为的话再去做啊。
1: 是没错齁，那当然因为有的时候或许你并不是就是真的是拒绝或真的是接受，或者是说属于这个半推半就，属于这个总觉得那个 moment 到了，然后呢你就可能发生了关系之后你后来有一点点后悔的状况好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是最后你是觉得自己有受到侵害的状况，那这个时候法律其实就来保护你了嘛。那我们这个法律扶助基金会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一些小小的协助呢？
0: 这个全法服的全国专线哈，0241285188哈，那口诀很好念，412帮我一把哦。那这不管你有债务问题哈，或者是家事案件、劳资纠纷、原民哈，大家都可以进行线上的法律咨询。那全国专线接了之后，他也可以跟你讲怎么样去预约分会。你只要带你的户籍成本、户口名簿跟国税局的财产清单、所得清单跟案件资料。你只要案情有道理，然后他有一定的排付条款，有符合这些条件，法服就会派律师来协助您。
1: 是没错，别忘了这个全国的法律扶助基金会的专线0241285188。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法服的新佩仪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1: 谢谢，拜拜。其实在感情当中哦，真的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是有明确对错的，尤其法律上有规范的事情哦，所以这个不要再说啊，就是这个情绪到那里了呀，就是这个气氛到那里了呀，还是要记得这个积极同意模式哦，除非两个人都有很明确的表达这个意愿哦，不然这些事情都是这个法律上规范不 OK 的哦。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 Right Here Waiting.

Right Here Waiting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理查·马克思的歌声，这首歌是不是也是非常经典呢？不只是热血还热情啊。如果呢，哎，你的另外一半在这个可能要跟他发生一些性行为之前，他跟你说就都妈得，跟你说 right here waiting， 等一下，那就代表他可能还没准备好哈。这个时候呢，哎，就不能去做一些强制的动作，不然都是法律上规定不 OK 的行为哦。下午2:22，路况有没有更新呢？有哦，提醒一下国道一号的高架，目前卸五高架往南方向28.9公里过了环北的外侧车道，四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而且呢，比起刚才来讲呢，这个后方的回堵车流，哇，看了一下路网图，有大约5公里左右的车速都是低于20，红到发紫，也就是在环北前就已经开始车多不好走了。我们驾驶朋友，如果你有打算走那个卸五高架往南方向，原本打算从环北上来，扣路几连后现在可能不好走哦。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五羊高架往南的67.5公里，朋友说在校前路交了到

道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再来，国道三号的朋友也要注意这个事故的状况，是在国道三号往南的 34.1 公里中和隧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神道方面啊，台64线往西的方向中和板桥路段现在车子很多，新北市林口区要提醒一下，在大水南路142号前方，朋友说有看到这个路面上的坑洞以及积水的情形，所以如果您原本打算走林口地区的大水南路的话，要稍微留意142号前方坑洞积水状况，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市区的部分还要提醒，台北市今天呢有一个下水道的紧急抢修工程，善用的是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四段123巷的巷口外侧车道下水道紧急抢修作业，目前还在处理，后方不确定车流有没有疏解。然后那驾驶朋友如果要通过的话，可以先改道，因为这边呢这个工程还在进行当中。那在这边呢也跟大家稍微预告一下下，因为今天呢刚好在那个台北车站啊有警察表演大会的一个活动，那等一下下呢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啊，其实总统也会到现场来进行一些勉励，所以等一下下在节目当中也是有机会听到现场的这个转播的哦。那在听到广播之前呢，这个转播之前先继续来补充一下路况齁。现在在国道五号的朋友要小心，因为南下的宜兰罗东跟苏澳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内侧都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北上部分呢，在苏澳头城路段的内侧移动性清扫也还在持续当中。至于国道三号的工程，我来看看，好，刚才已经收工了。好，原本在龙潭宝山路段内侧清扫作业现在已经收工。至于在省道方面呢，台61线往南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还是持续封闭了南下车道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邀请朋友改道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省道台62线往东的方向18公里在龙潭堵隧道的外侧路面坑洞的情形也还在派员处理。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中，邀请您改道走侧车道作为您的替代动线。省道台88不对，是台68齁，台68在新竹路段有看到狗狗乱跑呢。台68西向 8.6 公里过了新竹二交流道的路间狗狗乱跑，现在它也很紧张齁，请朋友经过的时候要放慢车速小心通行。那如果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1123。

继续来补充一下哈，目前在市区的方面还在施工的地点是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工程，预计到下午的5点。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77到206巷的这个工程呢，是会延续到晚上9点钟哦。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双向因为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啦，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可以多利用包含木星路啊、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施工期间会到什么时候嘞？哇，到明年3月31号，所以都要请朋友按照我们人员指示小心通过。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七段跟新中路口，目前中央分隔岛有一个拆除作业，所以会局部封闭车道施工，一路到下午的五点，再请朋友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呢，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呢，不是歌曲啦，是路况哈，是在新北市的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6之3号到460号的前方，封闭外侧车道工程，预计到5点。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9月3。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那个汽车快车道哈，封闭进行捷运工程。至于在树林地区的中正路，现在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有捷运的树林线工程，如果你要往桃园

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请利用到包含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我刚刚原本在想说啊，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另外一首这个 Lady Gaga 的歌曲，但我发现哇，时间有一点点不够，我很想要把那首歌完完整整的播完，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下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那在这边呢，也要再次来预告一下齁，等一下下呢，应该是在新闻时段后有机会来听到今天这个模范警察颁奖典礼的这个总统勉励的部分齁。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实时为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转播，那再请大家稍微就是可以来听听看齁，就是在为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这些警察们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呢，有没有什么样特别想要跟他们说的话，齁，今天就透过总统的嘴巴来讲给他们听哦。好，来路况更新咯。现在在国道5号往南方向苏澳罗东宜兰出入口匝道的内侧清扫作业结束了。那国道5号往北方向苏澳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移动型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再来呢，持续提醒的是在细武高架往南的方向 28.9 公里，因为今天过了环北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侧翻的事故还在处理后，造成从堤顶到五股转接道那个车速直接降到40以下。刚才稍微看了路网图啊，其实大约从24公里，也就是环北前就开始车多，时速是低于20公里，现在即时 车速是只有7公里，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环北先不要上细武高加南下哦，会卡在这里。更多路况，等一下新闻时段后会继续来帮大家补充。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闲置的校园用地竟然成为宵小觊觎的目标。屏东警分局查获一名入侵闲置校园行窃的木姓男子，当场起获赃物及一托米纸烟弹，嫌犯的尿液和唾液出筛都有毒品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宋玲的报道。
2: 被偷的校园是位在屏东县林落乡成功路段的永达技术学院，已经闲置多年了。木姓嫌犯偷窃窗户铝框、冷气冷凝器等校产，警方还搜出一托咪支烟弹、烟杆。林落所所长陈生说，
3: 于犯嫌逃逸路线上成功拦查，当场查获窃嫌，并起获一托咪纸丧失烟弹，全案依窃盗、毒品及毒驾、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2: 屏东分局表示，永达技术学院停办之后，校区长期闲置，过去曾经发生过多起的窃案，警方已经列为治安重点区，并且加强巡逻守望。屏东分局强调，俗称的丧尸烟弹一托咪支施用之后，恐怕会影响意识以及驾驶能力，警方对于毒品跟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会持续的强化查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假冒客服或是网恋交友都是诈骗集团常用套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拦阻2件相关的诈骗案件。魏经理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拦阻了2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一起是假冒电信客服谎称门号涉及刑案，另一起则是假交友诈骗，以寄送国外礼物为由要求支付税金，民众察觉有异向警方查证，成功避免受骗。
4: 所幸两名当事人察觉说辞可疑之后，分别前往派出所向警方求证，经过员警的分析说明之后，确认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成功拦阻诈骗。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民众对各自外泄、涉案疑虑，还有网络交友信任感等心理弱点行骗，提醒凡是接获来电声称涉及门号异常、账户问题或司法案件，要求配合操作转接机关或提供个人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而网络交友如果还没有见面，就以带电费用、支付税金、保证金或收取包裹等名义要求汇款，也是诈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跑道的

民众注意了，高雄市劳工局是3号星期六上午携手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在冈山农工举办大型征才活动，邀集50家厂商参与，提供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黄义豪的报道。这次

0: 作，现场也将会安排职涯咨询及履历健检服务，帮助求职者提升面试与求职的竞争力。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梁湘琴说，
1: 活动现场有50家厂商提供了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不少企业也都寄出友善福利来抢人才。活动当天在捷运冈山站2号出口及冈山火车站前备有免费接驳车，从上午8:30开始，每20分钟一班，欢迎多加利用。
0: 劳工局表示，现场会提供各项的就业奖励及政府资源的咨询服务，协助民众善用相关的补助，提醒求职者事先准备履历，当天踊跃到场，把握就业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嘉义到高雄地区及台中到云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山区请留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劳保局资讯站，
5: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6: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5: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
6: 哦，
5: 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6: 这么方便啊！
5: 嗯，
6: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4: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8: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啊，搁爱上课。
7: 不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啊，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一个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搁有法规，让你开车搁较安全哦。
8: 听起来敢那袂歹呢。
7: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搁有补助呢。
8: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6: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是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现在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下午来到了2:38，继续锁定金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补充最新路况咯。稍早在国道3号往南方向 34.1 公里中和隧道的这个隧道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

2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朋友发现木栈板的踪影，出现在北上65.2公里平镇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在新北市林口区，刚才朋友说北77乡道往台15线的方向，说是1公里的地方啊，转弯处的路面有油渍哦，现在已经通报处理。好，那稍早呢，在西武高架往南的28.9公里后，原本说是过了环北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侧翻事故就在刚刚终于排除，但是后方还有4公里的回堵车流等待疏解当中。从路网图上呈现，其实目前从23公里左右环北前就可以发现明显车流，车速低于20公里，红道发紫哦。好啦，终于可以来听歌了吼！这首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跟 Ariana Grande 这两位女神所带来的《让雨降临》（Rain on Me）。但是我希望雨在这首歌曲结束之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Rain on Me， 让雨降临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跟 Ariana Grande 这两位女神级的人物带来的歌曲哦。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后，车流瓶颈点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国道一号在双向从内湖到三重路段其实都是走走又停停。西武高架往南的方向目前呢，在大约下塔右路段开始一路到环北均速都是低于20公里，红道发紫，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了。那另外国道三号的车流呢，目前是集中在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但我目前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状况，好在麻烦车阵前方的朋友可以来告诉米娅，到底现场有什么特殊情形，如果知道的话跟我们说，电话0800001234。

安。好，那如果呢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路况守护行列。但是如果呢您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发现说，诶，车上可能只有你一个人，那你要努力开车的话，你就可以先不要打电话啦，因为我觉得还是安全第一很重要。那如果刚好车上有其他的乘客啊，像是有副驾驶啊，就可以请他帮忙代劳一下。好，来继续听歌咯，这个歌曲是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歌名叫做《初吻》啦。

0: 世芳部长，警政署张荣兴署长，警友会蔡明忠董事长，各位贵宾，各位警察同仁，各位保眷，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好。
0: 在警察节的前夕，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警察节庆祝大会，先祝福全国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佳节愉快。上周我在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看见即将投入治安工作的年轻世代，今天来到警察节庆祝大会，我也看见全国警察同仁常年坚守岗位的专业与荣耀，从心血养成到第一线执法，警察所承担的都是国家法治与社会安定最重要的责任。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今天的大会特别在台北车站大厅扩大办理，透过体验营和成果展，让民众能够更了解警察同仁的辛劳跟付出。在这里，我要代表政府和全体同仁，向所有的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我也要感谢获得表扬的29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0位荣获警察奖章的资深绩优同仁，在工作上展现专业与责任，也替团队争取荣耀。今天许多同仁的家人也在现场，我要特别感谢各位的支持。警察工作随着突如其来的勤务，以及家人心中放不下的牵挂，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与体谅，警察同仁才能够无后顾之忧，站在第一线守护社会。无论是深夜巡逻、交通疏导、侦办案件、维护大型活动安全，或是在紧急现场第一时间赶到，警察同仁的依法执勤与专业判断，都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多一分安心，更累积了人民对国家的信任。近十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发生率持续下降，这是全体警察同仁长期努力的成果，也是台湾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为了因应新兴科技发展及犯罪形态快速演变，我们要持续给予警察同仁更多更大的支持，包括加速提升科技执法量能，精进建制防暴效能，强化通讯科技办案能力，以及汰旧换新警用车辆，让同仁能够以最先进的科技打击不法。而在个人装备方面，我们也将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与战术枪套组，全面提升远警的安全设备，确保执勤安全。同时，为了合理反映同仁工作的强度、风险以及专业，今年3月开始，我们调高刑事加成，

以及勤务繁重加成，并且除了调高直辖市勤务繁重加成，属于非直辖市的13个本岛县市警察同仁，也纳入适用范围，最高提升4成知己，希望透过待遇的调整，来鼓舞同仁的士气。各位同仁，当前犯罪形态持续改变。 因应各种治安挑战，我们必须要不断精进策略，才能够有效守护人民。去年诈欺犯罪防治中心法制化后，打诈组织编制扩大，我要请大家持续追上游、断金流、查洗钱、系统性瓦解诈骗集团犯罪的连结。 面对最近多起毒驾事故，上个礼拜，感谢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已经从源头后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3个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全面加大防治力道，包括将伊托米子改列为低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 贩卖最高可处死刑。政府也将推动修法，对于持有电子烟没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规定。对于毒驾，除了吊销驾照，也一律没入车辆，并加重行政处分以及全面提高法定刑度。我要拜托各位同仁。 一定要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最后，再次感谢全国警察同仁，谢谢你们用专业和纪律守护台湾。 守护人民，政府会继续提供各位支持和保障，让我们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社会更安定，国家更安全。最后，再次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谢谢总统，请留步。是刚才呢听到的是赖清德总统在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的发言。总统提到，首先呢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同时对于所有的获奖同仁获得本次的模范警察的同仁表达祝福与感谢。同时呢也提到哦，社会安定都有赖于警方来担任人民的守护者，并且肯定这一次。 在台北车站来办理警察节的大会，尝试用多元活泼的方式拉近与人民的距离。当然，警方呢在执勤的同时，也别忘了还有家中的保眷一路以来的支持。除了说在巡逻、交通、维安等方面来积极的保护人民之外，让人民呢可以多一份安心以及保障。近年来，暴力刑案的发生率逐年的下降，更是警方的努力成果。 除此之外，总统也提到，近年来的犯罪形态已经改变，所以呢将会加强科技执法，并且汰旧换新，包括警用车，还有采购战术防弹衣以及枪套组等设备。另外，总统也提到，近年来呢也调整关于警方的勤务加成，希望能够鼓舞士气。当然，近年的打诈的案件呢也是不断的在精进哦，包括说要来追出上游，还有断绝。 金流来瓦解诈骗集团。至于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毒驾案件，那么总统也提到将会重惩，包括说呢有多项的政策已经在实行了，将伊托米酯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并且呢将毒驾的这个犯罪来吊销驾照，并且没入车辆。最后，总统有提到。 警方的这个执勤都有赖于民众的支持，人民安定，国家才会更加的安全。以上是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警广团队在现场的转播，再次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年见。现在。

0: 把时间交给节目现场。
1: 今天呢，是由全网的主持人 Amy 吼到达现场来替大家做这一次的转播。那虽然刚才呢，我们这个促文啦没有听到完整版哦，但是等一下我会来补播。这边先提醒一下路况，现在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苏澳头城路段的内侧，移动清扫结束喽，换成北上的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进行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另外还要提醒，国道一号往北 65.2 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发现内侧车道有木栈板，现在一并通报当中。至于稍早受事故影响回堵的车流勒，现在看起来好像还在疏解消化。现在谢武高架往南大约下塔腰的路段平均车速还是相对偏慢，红道发紫，车速不到20公里，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啦，真的要正式来听这个促恩啦，这是消防界挂线。刚刚呢，我们就是非常出运吼，在听到歌曲之前就先听到我们总统的谈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完完整整再一次献上，让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感受到这个促运的尴尬。那也希望大家就是今天这个运气都是不错的啊，如果有去买乐透的话，都可以中奖哦。

出问啦，这是小黄姐的歌声。下午来到了2:58喽，等一下快要3点钟整点对时啦。我刚刚才知道齁，就是等一下下3:10开始啊，在台北车站的这个一楼大厅呢，稍早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说有这个维安特警的一些展演啊，还有这个警犬队的一些演出嘛，那等一下还会有一些体验活动齁。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你刚刚好等一下3点钟之后你是无营齁，有空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台北车站一起来共襄盛举咯。那路况部分来持续提醒一下，在新北市林口地区，这个是林口的北77乡道往台15线方向，说是在 2.5 公里的转弯处有看到了油渍。那同样路段呢，在1公里的转弯处也有发现油渍的情形，这样有点危险。好，状况目前都已经通报了，那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更多路况等一下就交给大家，0800-000-1123，我们等一下3点钟整点对时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65.2 公里，在平镇系统之前的内侧有木栈板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受到先前在 28.9 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14.5 公里过西滨交流道的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制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2: 接续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

0: 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险些哦，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理念。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理念，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网络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网络是我们一个重点啊。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网络，我们是学校因应这个网络题，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系这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个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派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
1: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之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0: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犯罪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嘛，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哦，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哦，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哦。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取向的这种教学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2: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金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1: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3: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蔽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1: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唔通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然从旁边快速切换车道，或没有打方向灯就急着变换路线。
5: 这样的动作常常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很容易发生碰撞，真的相当危险。因此，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记得先打方向灯，看看后照镜与左右来车，确认安全后再慢慢切换车道。
4: 提醒长辈们，开车、骑车稳稳来，不急、不抢、不鬼切，多一份小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3:09，节目第三个小时已经正式启动，不知道现在你的车窗外还有没有在下雨，还是雨已经停了嘞？希望可以还大家一个好天气哦。但是最近因为梅雨季节啦，所以本来就是会有点下雨的状况，而且呢，也希望它可以准确的下在水库上方哦，让我们呢有水可用，又不会让大家通勤那么辛苦。路况部分来更新咯，首先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的朋友，现在在五羊高架往南 67.5 公里，阳明孝前路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捡起来呢。国道一号在平镇系统路段也有发现了木栈板掉在国一往北方向 65.2 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侧车道。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从路网图上呈现哦，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安坑路段均速还是相对偏慢哦，40-20公里左右的均速。至于在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的工程是占用了往北方向的苏澳交流道，持续占用内侧车道清扫当中。北上包含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的内侧，也是有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那我们神道方面呢，现在在台61线的工程占用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施工期间会封闭南下车道，请您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神道在台64线的西向中和板桥路段现在车子还是很多，台66则是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工程，施工期间请改到侧车道作为您的替代动线。神道台68不知道乱窜的狗狗现在有没有找到回家的路了吼，稍早在西向8.6公里过了青竹二交流道，说是看到了路间有狗狗在乱跑，可能会影响大家的这个交通安全，不确定它现在的正确位置在哪里吼。如果您还有发现狗狗的踪影，请跟我们说一声0800000123，记得要转二。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市区的方面，今天台北市区除了一些这个长期性的捷运工程之外哦，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忠孝东路七段跟新中路口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因为今天呢会下午5点钟之前都是施工期间，那现场是采取局部封闭哈，不会整个车道封闭，所以经过的朋友同样也要提高警觉。至于在罗斯福路4段123巷口的外侧车道下水道紧急抢修工程，到目前不知道结束了没哈，再请驾驶朋友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那新北市的部分呢，则是要留意林口地区稍早在大水南路142号前方有坑洞跟积水情形，不确定现在积水退了没，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林口地区还要小心油渍哦，出现在北77乡道往台15线的方向，在1公里跟2.5公里的转弯处都有发现油渍的状况，那这个情形其实也可以拨打1999市民热线，才能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哦。好啦，后续路况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得下大家。所以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也是经典的歌声，这是吴奇隆的歌曲《追梦》。

追梦这歌曲是吴奇隆所带来的歌声，持续提醒一下在市区的长期性工程。今天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啊，双向还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哦，所以请利用附近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和中正街，一起来稍微疏解一下车流。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正在进行。丁州路四段目前往北的方向在77号到206巷之间的工程，预计到晚上9点才收工。至于同样丁州路四段的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工程呢，比较快一点吼，下午的5点就会收工了。还有刚才提醒的，在今天忠孝东路七段跟新中。

路口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目前是局部封闭施工，预计到下午的五点收工。新北市的长期工程呢，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九月三号才 OK。 中和地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从446支三号到460号之间都是封闭的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到下午的五点钟。树林地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有捷运工程会封闭，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阿纳西利卡奥多拜边环乐后，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运用。同样，树林地区今天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啊；如果你要是要往新庄方向呢，就要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了。接下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呢，虽然我们听众朋友原本分享的是温拿五虎版本的这个追赶跑跳碰，但是呢我发现我的这个货架上只有五虎六六版本的追赶跑跳碰，虽然是一样的歌名，但是我发现这个歌词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没关系，但是因为我发现它里面有提到这个梅雨季，蛮有趣的，刚好跟今天的这个天气契合，所以一样帮你安排。我觉得这首歌曲它的节奏其实还蛮怎么说呢，蛮灵动的。大家如果呢就今天已经开车开到有点累了的话，稍微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就起来活动个筋骨吧。

566的歌声追赶跑跳碰。但是在路上开车齁，我们还是要循序渐进齁，不能随随便便的追赶跑跳碰。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呢，就提供给大家齁，让大家就是可能心情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啊，起来动一动的时候啊，都可以把它拿作这个 BGM 齁，可以好动一动你的身体啊，活动一下筋骨。再来的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哦，真的是充满了能量的歌曲。我记得我好像前不久才播过诶。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杨培安的歌声，歌名叫做《永远不回头》。那么等一下下呢，在歌曲播完之后，我们就来收听三点半的新闻。路况部分没有什么特殊的更新，我们就是继续循序渐进。那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圆山路段还是有点辛苦，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国三则是南下安坑到中和比较辛苦，谢武高架往南靠近环北路段哦，还是一样稍早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记得打开车灯，小心保持安全车距。

0: 警广新闻。
1: 一名谢姓男子因住所长期遭猫狗不时侵入讨食，严重影响生活环境，因此以十字弓射杀猫狗。台东大武警分局员警将其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函送，并通知动物防疫所依法裁处。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大武警分局金峰派出所所长邱新成表示，接获相关报案，有民众表示家中饲养的猫狗遭不明人士以十字弓箭射杀致死，员警依规定受理并调阅周边监视器以追查案情。经查，一名年约30岁的谢姓男子涉嫌重大
3: 发生以十字弓射杀狗猫害人事件，经本所积极追查并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嫌犯并通知来到案说明后，依枪爆管制条例依法函送，另外通知动物防疫所办理后续的处置。
2: 大武警分局呼吁，动物也是一条生命，民众如因流浪猫犬或其他人饲养动物影响生活，应循合法管道向当地主管机关、动物保护单位反映，共同寻求妥善解决的方式，切勿以伤害、虐待或其他非法手段处理。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近年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特别与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童话故事《金斧头与银斧头》及《花衣魔笛手》为题，创作两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团惯用诈骗手法，提升民众识诈能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是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5: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两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4: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今年五月台湾酷热，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5月27号台北站高温38.3度，基隆站37.6度，新北站37.8度，都创下战时五月份最高温纪录。环境部从去年开始试办酷。

Map 抗高温粮食线上地图，累积超过9000个室内外企业店家，开放民众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也能入内休息消暑。今天环境部在正式对外发布统一的识别标示，开放各界自由。

0: 室内隔热和冷气汰换补助，打造凉爽节能的生活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为令长者及幼童夏日室内环境更舒适安全，市府特别规划推出防热降温补助方案，包括冷气清洗补助每台最高1000元，室内隔热换用环保材质玻璃隔热膜，每个房间最高补助10000元。此外，汰换老旧冷气，新购一级能效变频冷气，除可申请国税局货物税退税，市府另外再提供每台最高10000元的换购补助。
2: 夏天开冷气的频率高，比较费电。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意这个冷气是不是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之下运作。另外就是冷气太老了，经济部就有这个节能补助10000，我们也是每台最高补助10000元。老冷气能源效率不好，电瓶比较省电，所以我们换购也补助10000块。
1: 桃园市政府环保局表示，这项计划共编列2000万元经费，针对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长者的家户补助，估计至少10000户受惠。即日受理申请，到经费用完或10月31日为止，民众可透过桃园网络一指通线上申请。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明天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下午来到3: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今天呢，除了有我们北台湾的朋友之外，我们宜兰的朋友呢今天也上线了齁。今天你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听到的月老不在家，是今年荣获了第60届的广播金钟奖少年节目奖的这个荣耀齁。那主要就是在讲有关于这个青少年的感情问题，那我们化身为月老处的一些工作人员公务人员来帮大家解惑一下。那当然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齁，总共16节节目当中，我们会陆陆续续点出一些可能感情上面有可能会出现的磕磕绊绊的状况，然后提供一个解决的方式给大家参考。也希望大家就是今天听完之后呢，你可能一开始听的时候会想说，这是什么，就是满头问号。但是呢，那主要也是因为齁，这个是一系列的节目啦。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齁，下个礼拜二呢下午1点钟到2点钟中间，还是可以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可以继续听他的续集哦。那路况部分也来继续更新一下，在新北市新庄地区，刚才朋友通过新庄幸福路，发现44号前方，有个坑好，现在这个路面坑洞已经通报处理。另外，路面坑洞的情形还有出现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大水南路142号前方，坑洞跟积水情形都已经通报喽。至于新北市的林口地区，还要提醒北77乡道往台15线方向，在1公里跟2.5公里的转弯处都有发现路面油渍情形。那我们热心听众朋友刚才跟我说他已经通报给1999了，所以希望他已经可以速速解决，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注意自身安全就可以了。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国道看起来的车型状况，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车型状况还是在水准以上啦，毕竟今天下雨天哦。国一南下内湖开到五股均速大约60，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北上的新竹到

竹北也同样均速不到60公里。谢武高架往南方向，从下塔又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其实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哦，40-60公里左右的均速。国道三号往南，安坑到中和比刚才稍微疏解一点，但是车速还是不到60公里。至于国道上面的一些工程的路段，也来提醒您小心通过，包含在国道五号目前往北的方向，苏澳交流道封闭内侧移动清扫，北上的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我们宜兰乡亲呐，吼，如果有路况也别忘了随时跟我们说，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3，这样就可以提供给更多的用路朋友参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稍微把这个情绪down下来一点吼，毕竟今天呢，从一开始我们这个因应世俗的主题，所以有好多好多热血歌曲之外，而且呢，还有这个月老不在家哦，让大家感情面也往上升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快下班了，古典 bar 要出现了，这个是在每个月的第二跟第四周的礼拜四。下午的3:40-4:00中间你就可以听到。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呢是舒伯特的作品。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0: 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今天在空中要跟你分享的古典音乐的呢，是来自我们中央大学的音乐讲师陈慧娟老师。老师好。
1: 您好，大家好。
0: 哇，老师，您上次分享的那个，就是《圣母颂》哦，我觉得充满了这个光明璀璨的感觉。而且之前有分享过那个《卡农》，也是一样啊，就觉得好自然而然，这个音乐就倾泻了，
1: 就是会让你惊艳的。
0: 真的，那今天什么样的音乐又可以出现在大家的耳朵里呢？
1: 我们今天来分享也是舒伯特很经典的代表作，它叫做《小夜曲》。那么这个小夜曲呢，跟我们去年介绍肖邦的夜曲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肖邦的夜曲都是以钢琴为主，弹奏自由即兴，而小夜曲是古典时代就有，莫扎特就写了很多小夜曲。那小夜曲为什么叫小夜曲？它就是它的形式不像管弦乐那么庞大，就是少数的弦乐器，然后适合在晚间没有压力的时候演奏一种晚间音乐，叫小夜曲，叫 Serenade。好，所以呢，舒伯特呢是接承了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东西，而把这个发扬光大。
0: 哦，所以他的年代是就是贝多芬跟莫扎特之后才是舒伯特
1: 的。对，没有，舒伯特完全就是贝多芬很想见他，这个我们有提过。所以呢，他跟舒伯特是非常有交集，只是听说舒伯特后来真的是敬畏贝多芬，敬畏到觉得我不敢去看他，这么的敬畏啊！所以正确的音乐史是他们真的没有见到，只是贝多芬非常欣赏他，所以后来舒伯特的成就这么棒，才被值得大家把他放在贝多芬旁边合葬的一位音乐家，因为贝多芬非常肯定他。哇！然后呢，舒伯特在极端的遵从贝多芬下，他受到很多贝多芬的影响的曲式，所以呢，他其实是贝多芬古典派到浪漫派这个交替的一个承接棒子的音乐家。哇，对，所以为什么呢？他是这么的重要，而且他的艺术歌曲呢，影响了所有后世音乐家，都跟着写这一种形式的音乐。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来听这个舒伯特的小夜曲。今天第一个版本，老师带来什么样版本嘞？
1: 首先呢，要来听的是小提琴版本。当然，艺术歌曲都是由钢琴来伴奏。那钢琴呢，会弹奏出点点星光的感觉。然后小夜曲呢，这只是歌词是说呢，我在这样子夜晚轻轻的风里面呢，我感觉到了我思念我爱的人，然后呢，我好希望你可以现在也来到我的身边，接受我的爱，接受我的恳求。所以这首小夜曲是以情歌的方式哦，因为它的歌词是写这样，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乱猜哈。这一首是情歌，跟圣母颂是不一样，圣母颂是祈祷啊，
0: 对对对，一个是唱给这个
1: 对
0: 尊崇的
1: 神明，对，然后所以

0: 鲸鱼是一种那种描写像一个动漫一样的东西，所以舒伯特真是万能的，把那个几面的曲子而已就可以天衣无缝，他不用写很长的东西，他不喜欢玩大的，所以他连钢琴协奏曲都没有写，然后他的交响曲也都是比较轻描淡写，不会很重，他就是很内敛，然后一个宅男，所以他不喜欢那种场子很大呀，或者是那种形式浩大的做法。
1: 我懂了，他是走极简风，对不对？
0: 对对对，但是他的极简里面充满的是高级诗作的内涵哦，不是随便的一些词。
1: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听这个舒伯特的小夜曲啊，它是一首小情歌哦。

在听着舒伯特的小夜曲的钢琴跟小提琴版本之前呢，也不是之前啦，是当中来提醒一下路况。目前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敦化南路上方还在处理事故，车流尾端大约是在永吉路，所以现在永吉路要上市高也不好行。另外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哦，果然全线车多不好走，请驾驶朋友可能要改道通行。省道台65线往南方向11公里过了土城一，原本朋友说问那一侧有一台小货车停放，但是北分局看了一下 CCTV， 刚才已经开照啊，所以大家可以安心通过。还是持续提醒哦，新北市新庄地区的幸福路44号前方路面坑洞的状况，请小心闪避。我们继续回到舒伯特的小夜曲里面。

0: 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这个小提琴跟钢琴所演奏出来的版本。哇，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小提琴跟钢琴啊这两个乐器在一起真的是两个恋人在对话，哎、欸，
1: 是没有错、嗯、我们待会会听到的是大提琴他也想拉 那么大提琴拉起来跟钢琴加起来会是什么样。不过呢我现在先补充一下，就是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

0: 说每一句好像都是那种出自内心很真挚的朗诵，嗯，但是朗诵的时候有不同的一种心境在诉说我的爱意的时候，他的那个明暗会特别的有戏剧性，然后到后来他会出现比较激动的情怀，就是要在
1: 深处，
0: 对对对，就是要听了一阵子以后，你会听到曲风突然改变，变成激动式的那种爱情的那种被爱冲昏头的那种盼望。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到那个地方，不要以为说为什么小夜曲突然变
1: 得激昂，
0: 对，或者不是晚间的音乐怎么变成这样的呢？这个是音乐这个诗词而做的音乐性上戏剧性的改编，
1: 所以他的这个谈情说爱的过程哦，一开始先轻轻柔柔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一开始，然后到后来呢，就突然情到深处，哦，爱得死去活来，
0: 对，
1: 然后又恢复正常，
0: 很厉害哦。他真的，他的曲子都是只有几页，但是在几页里面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宇宙。充满了变化而不暇及的经验。
1: 我们刚才呢，就是听了这个小提琴跟钢琴谈恋爱，现在来听大提琴跟钢琴谈恋爱喽。

0: 我们刚刚听了大提琴的版本，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小提琴的版本听起来像是比较年轻人的那一种声音还有气质，那大提琴沉稳的感觉像是
1: 熟龄美女
0: 也许你可以想象成说这是一个非常真挚而且很严肃的在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大提琴的版本你会听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晃动的律动比较稳，好像都沉淀下来一样，
2: 这是乐器的特性。
0: 就好像人年纪不同说话的语调就会不同，
2: 没错。
0: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疗愈性的音乐，这一次我们继上次的溪流之后，我们又听到这个小夜曲呢，它也是好听的，这个旋律变化呢在溪流里面清澈的这种让我们整个人静下来的烘托里面浮现出这个小夜曲好好听的曲调，让你会觉得说哇，这样子一定可以过得很舒服的一个晚间。
2: 我们来感觉一下自己呢在这个虫鸣鸟叫之间在聆听舒伯特的小夜曲。

0: 有没有感觉你徜徉在自然风光当中，享受着这个舒伯特的小夜曲呢？听说好像连韩剧都有这样子的作品哦。
1: 是的，这部韩剧呢在当时是非常有名，因为呢是由韩国的这个男神啊宋承宪跟孙艺珍，他们到现在也都是一线的韩国演员，他们演了一部叫《夏日香气》，而从这部片的片头呢就用了小夜曲的提琴声版，然后呢最主要是这个小夜曲不只是在片头出现，它是在整部片里都穿插着，当宋承宪想到过世的女友喜欢这一首曲子的时候，他就会放这一条来做配乐。而有一天他发现呢孙艺珍也很喜欢，动不动就哼这首的时候，他就认为他也这么喜欢这一首，所以这时候小夜曲又配乐来加成，让宋承宪更陷于说你会不会是我之前女友的分身啊，这样子
0: 灵魂转世。
1: 对，所以这个小夜曲从头到尾都贯穿成一个主角的配乐的一种专门的一个形容他的一种知觉。
0: 所以你看这个乐曲这么美，美到连韩剧都拿来用。
1: 是是是，而且是贯穿整首，当作一个只要是那个宋承宪思念他的时候，想到之前的女朋友过世的时候，还有他跟新的恋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放这个，所以整部电影都有这个小夜曲。舒伯特的曲子太美了，你看最美的爱情用这个最美的来做一个配乐。
0: 今天听完了不同版本的小夜曲之后，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呢？好，欢迎你可以跟米娅分享看看哦。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陈慧娟老师哦，带来这个舒伯特的小夜曲的不同版本，非常感谢老师。
1: 不客气，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今天呢，我们快下班的古典吧邀请甄慧娟老师来分享舒伯特的作品《小夜曲》，跟肖邦的夜曲感觉很不一样哦。人家这个是在夜晚的时候听，虽然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听到呢，但是也有别有一番风味。那今天呢，刚好这个外头好像很多地方都是下雨天嘛，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尤其是这种阴天哦、雨天的时候，特别适合听古典音乐哦，真的特别有滋味。时间来到下午的3:58，在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继续补充一下路况。国道5号原本在北上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的清扫结束咯，还有在北上的苏澳交流道内侧移动清扫作业也已经结束，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的事故，或者说任何的消息，任何的掉落物，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让我们提供给更多的用路朋友参考哦。稍早台北市区的市民高架往西敦化南路上方事故还在处理，现在尾端大约还是在永吉路，所以永吉路如果你要上市高往西方向，不建议啦，现在是全线车子比较多，建议朋友可以先行改道。那另外呢，同样是在市区，还是要提醒朋友，新北市新庄地区的幸福路44号前方路面坑洞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然后在新北市林口地区的大水南路142号前方也是有看到路面上的坑洞哦。请问一下台北。

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一二三巷巷口的外侧车道下水道紧急抢修工程结束了吗？如果您有后续，然后再麻烦您跟我们说一下，电话0800000123。等会儿交棒给 Lucas， 今天在空中陪伴大家哦，不管是我们北部的朋友还是宜兰的朋友的是 Mia 哈。如果你想要就是继续追踪或者继续加入我们的大米粉帝国，很简单，脸书搜寻打上 Mia on air M I A 空一格 O N 空一格 A I R 就能看到了，浅蓝色底的那一个。就是 Mia 的粉丝专业个人经营，欢迎朋友可以一起加入，一起加入我们大米粉帝国的行列。等一下准备4点钟对时交棒给 Lucas 咯。

全梦。下午四点，无闲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男子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大铁条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则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环北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3: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2: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3: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2: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4: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东区养局提供。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

0: 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九点、下午十二点二十分及三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1: 你要去带啊？
2: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1: 不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3: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地点在蓝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结乡中正路3段138号。
1: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2: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1: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4: 警广，谢谢您。

0: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礼貌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礼貌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礼貌三。礼貌三，礼貌三人呢？
3: I'm ready!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的下午，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今天的天气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温暖宜人一点啊。毕竟前几天这个雨下的有一点大，大家都觉得蛮苦恼的，这个衣服晾不干啊，出门好麻烦啊之类的，对不对？今天看起来天气的状况就比较舒服一点点了。但是在这个周末假期的部分呢，目前气象署的预测还是以雨天为主啊，所以有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可能要考虑更改一下自己的行程。不能说更改啦，就是可以有一些机动的应变方案，不然的话下雨应该出门玩会蛮扫兴的。好，有任何的道路资讯呢，也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顺子的写一首歌 April 5th 1969。 到底有谁会把这首歌歌名完整讲出来？很少吧。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顺子的写一首歌 April 5th, 196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有任何的道路资讯呢，一样欢迎您可以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道路施工的状况部分哦。今天的工程看起来也大多都是以这个固定的施工为主哦，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台七丙线22.4到31.3公里广兴桥到立泽检路段有路人维护跟灾害的抢修作业哦，采取的是机动管制。台热线的部分今天应该可以进行了啦，113.8到117.3，石城到大里的路面刨铺作业，我想工程人员应该也蛮开心，今天终于没有下雨了。好，那采取的也是机动管制为主，下雨天真的没办法铺柏油，会很辛苦啊。说不行也不是不行啦，就是这个工程还是希望天气可以好一点嘛，对不对？台九线4城到10排路段56到77公里路人维护灾害抢修，现场采取交通锥人工起手跟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来办理机动管制。另外呢，77.3到84.8公里也是同样的管制情形。台九线148到154公里中仑隧道的移动性路面清扫作业，2点到4点哦，应该是已经告一个段落了。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目前维持单线双向。另外在165.3公里德惠桥的桥梁检测维护作业，单线双向轮放通行。往南来看到台七线跟台七甲线的部分哦，台七甲35.9公里米摩登的边坡施工，目前采取的是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九线117.6新澳隧道机房有块状的护栏作业，现场是规划施工区域来限缩道路的范围，经过的时候请大家减速慢行哦。好的嘞，有任何道路情形再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警广。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我们还是一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跟昨天呢，其实是这一波下雨状况的空档。那接下来呢，封面会从巴士

海峡又继续的往北抬，原本他已经往南走了，结果他现在又往北回来这样子，来到台湾附近，所以各地的降雨几率都会提高，包含了西半部跟东半部的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未来几天呢，封面跟西南风接力的影响，天气都还是不稳定的，一直到下个星期一呢，各地都有明显的降雨机会，下个星期二封面继续北移离开，降雨就会趋缓下来了。好，所以呢，星期六主要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啦。好，那到了星期天呢，封面是位在北部的海面，加上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中南部会有短延时的降雨情形。昨天迷你猪才问说会不会讨厌下雨天嘛，对不对？我是真的不讨厌啦，但是说是有点麻烦也是不可避免哦。很多事情没办法做嘛，那能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尽量正向思考咯，往好的方面去想这样。稍待回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023。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发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男子网购玉荷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了90,000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60多岁陈姓男子透过网络平台购买玉荷包荔枝，事后加入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 LINE 账号，对方先要他办理实名制认证，后来谎称他的账户有遭冻结风险，要求汇款新台币90,000元解除限制。男子信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依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3: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男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2: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近期演员逝世引发血癌的话题，医师提醒，许多血液疾病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潜伏体内，一张抽血报告往往就是改变诊断与治疗方向的关键。请听记者陈依令的报道。
4: 近期艺人傅子淳与沈玉琳接连传出血癌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光田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柯万胜指出，血癌分为急性与慢性两大类型，临床上超过80%慢性白血病患者并非因血液问题就医，而是透过例行抽血意外发现。以60岁张姓男子为例，他长期务农，作息规律，因肺炎住院检查时发现白血球持续狂标，进一步安排骨髓检查，确诊为慢性白血病。
5: 这个白血病最主要是从我们的白血球出来，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它表现就会贫血，还有很容易出血、淤血，就很疲倦。然后有时候有感染，像肺炎啊、尿道炎啊，或是加的发烧，莫名其妙发烧，这个就是它的症状。
4: 柯万胜医师提醒，感冒或肺炎痊愈后，抽血数值通常会逐步回稳，但若发炎反应已经获得控制，数据却反常偏高，背后可能隐藏其他疾病，必须深入追查。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为了强化毒驾防治工作，台中市关怀妇女保护协会以及捷阳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热心捐赠500剂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给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协助第一线员警执行毒驾查勤的勤务，共同守护市民用路安全。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6: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毒驾具有高度隐匿性，不同于酒驾可透过酒测数值快速判断，部分毒品食用后外观症状并不明显，容易成为潜藏在道路上的交通安全隐忧。台中市刑警大队毒气中心专员吴凯森说，

0: 说
1: 脱衣快筛试剂能够协助第一线员警能够快速迅速及时辨别，将潜藏的毒驾风险照亮出来。本局自5月1号至6月9号已查获毒驾件数291件。

0: 为毒品快筛试剂供第一线员警使用，持续强化毒驾查缉工作。警方强调，将秉持毒驾零容忍态度，针对疑似毒驾等违法行为加强拦查与取缔，也呼吁民众切勿使用毒品后驾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避免危害自己与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帮我们说明。预报员午安。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都受到锋面的影响，水汽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像明天呢，西半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强降雨，那局部甚至是有雷雨，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都很不稳定，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那预估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并减弱，在明天晚上之后，整体的降雨趋缓，雨势也更为零星，空档增加。再来气温方面，今天晚上明天清晨各地低温是23到25度，而明天白天的高温，北部跟宜兰也只有24度左右，感受是偏湿凉。外出请多加件外套，注意做好保暖。而对于中南部及花东，高温是27到29度左右。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黄恩宏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地。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陂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2: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好好听话。时间是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台二线156公里呢，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南下车道哦，剩下机车道可以通行，因为好像有游览车，这是故障吗？还是游览车有起火的状况？因为有消防车哎、欸。欸、好像不是游览车起火，是车祸哦，游览车的车祸状况哦，因为也看到救护车了哦，请大家这个台二线156公里南下的部分呢，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另外呢，在国五的部分哦，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7公里，南下的部分是82公里。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个是陈英杰的《糗糗放好开》。

陈盈杰的秋秋棒喉哭一好，这个今天的雨哦，现在也是下的有一点大，也不能说有一点大啦，就是蛮麻烦的齁、哦、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小心天雨路滑哦，这个速度如果需要放慢的话呢，就是小心开车齁、哦、那跟前车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距离。

还是非常的重要哦。我刚出去一趟，整个脚都湿了，好烦哦，很麻烦哦。

好，我们来关心宜兰的地方讯息。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从10月2号要来启动3天2夜的海陆绕境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呢，今天到主办公庙南方澳的静安宫向妈祖献香祈福，然后把杯选出了今年的海巡总指挥官哦。因为有八艘渔船要想要担任这个总指挥官，所以就用把杯的方式，然后把杯的方式是用这个最多显杯就可以当总指挥官这样子。今年的这个祈安绕境活动呢，以海陆巡安庇佑兰阳为主轴，参加海陆绕境呢可以获得专属好礼。那想请大家要上这个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的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今年是县政府跟静安宫一起举办啦，每一年会轮流这样。

海陆绕境其实算是一个这个兰阳妈祖绕境的一个特色嘛，对不对哈？有时候在东部，我们比较难想象在西部地区这个妈祖绕境的盛况哈。好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再上这个脸书粉丝专页去查询一下喽。现在下这个雨，到底有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应该有吧？没有呢，哈。现在这个雨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呢，哈。好哦，在北部地区目前是没有大雨特报的了，哈。我们这个苗栗以南，哦。大雨的等级也没有到好雨的等级，所以可能南部地区的朋友就会觉得今天的雨势比较和缓一些哦。

听到的是蔡秋凤，记得刮给我最几郎几宽棉，好适合蔡秋凤唱哦，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歌名好适合他，感觉那个歌名就已经有蔡秋凤的 quick call 了。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4:5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刚刚在跟朋友约说，那个这个周末没事哦，是不是要去哪里走一下路哦？因为是那个社群日嘛，哈，要走到10,000步这样。10,000步不好

好，那在这个周末呢，劳动部罗东就业中心和国立宜兰大学有举办这个联合征才活动哦，13号上午9点半在宜兰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举行，有30家的企业参与，提供600个就业机会，全职的工作平均的薪资有37000块。那征才的企业包含了制造业、观光旅宿、批发零售、运输服务跟营建工程，还有导览解说员、门市人员等等60个。职缺啊，这一场征才活动呢，会由求职者跟企业直接进行面谈，不但缩短履历的投递和面试等待的时间，也可以一次接触多家的企业来提升录取机会。那因为是无纸化应征，所以请求职者呢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在活动的时间呢是6月13号星期6的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半。如果想要了解更进一步的相关讯息，可以跟罗东就业中心来洽询，电话是95420949 95420949。

0: 人讲世间的爱情，
1: 才跟大家分享那个就业的那个资讯，就长叹一声啊，
0: 不是你的。
1: 阿Geda 的虎丹，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来进行整点路况会诊哦。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陆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延伸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417.3公里，过了竹田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水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75.2公里，过沙鹿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三鹰一路到土城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一路到南桃园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亭亭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74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之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嬤，你倒倒行，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0: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哦，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呐，迄斑马线还未行完，它就变红灯啊呢。
0: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0: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1: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0: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彦霖。连续假期即将到来，预计透过连假出游及返乡人车将会明显增加。苏澳

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二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辖内豆腐夹风景区、南方澳渔港、东澳粉鸟林渔港等景点人潮较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车规划，并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现在又到了那个毕业季了，就是准备这个社会新鲜人陆续的要投入职场了，这样子。哎，分局长，你本身没有做过警察以外的工作，对不对？你有打过工吗，还是什么的？
2: 没有，哎，
1: 完全没有。
2: 对
1: ，OK，
2: 那个，高中毕业就进警察大学
1: 大了 ，OK， 好，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大一样了哈。那其实以打工的部分，不单只是这些社会新鲜人，有些朋友们搞不好在暑期的期间也会寻求一些这个打工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有关于求职的诈骗。
2: 嗯，好，现在很多民众哦会透过FB、IG、Trade 哦，最近流行的就这几个社群平台，哦，找这个兼职啊、家庭代工，哦等等工作，哦，诈骗集团也会看准民众哦想要赚钱哦想要打工零用钱的心理哦，很多是假求职的广告，诱骗民众来主动联系哦，骗取民众的哦个资、金融账户
1: 是
2: 哦，或是钱，
1: OK。
2: 那今天分享的案例哦，就是典型的假求职真骗账户诈骗手法，
1: 是 OK。所以今天他骗的不是你的钱，是你的账户。
2: 对，
1: 但是有时候账户呢比钱更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你被骗了账户之后，
2: 就是人头账户，
1: 人头账户，然后。如果我们追查到你的人头账户，
2: 就变警示账户，你这个账户就会被冻结。
1: 冻结，然后搞不好，如果真的被害人找上门的话，你还要赔偿被害人。
2: 这个要看状况，
1: 实务情形这样子，对不对 ？OK，
2: 對，
1: 好。那今天这个是骗账户的一个诈骗的案例。
2: 对，那就是有位民众哈，他就是在 FB 看到家庭代工征财，那主动加入对方的 LINE， 那对方。就自称是公司专员哦，也提供什么家庭代工工作，

0: 啊，如果你有确定要做的话，
1: 嗯，
0: 会寄材料跟合约书到你家里。
1: OK， 听起来目前都合理、啊哦，
0: 很正常。
1: 哎、
0: 啊，啊，聊天过程中，哦，这个对方表示，哦，曾经有人哦拿了材料没有履约，
1: 是
0: 哦，因此哦来了动作来了，
1: 嗯，
0: 要求被害人先提供自己的提款卡作为担保，
1: 嗯，
0: 并声称只是暂时保管。用来确认你的合作的诚意，啊、这个就有问题了，
1: 太奇怪了。
0: 对、啊，
1: 通常如果假设对方怕不履约的话，那你就跟我签约嘛，啊，那签约之后如果我没有履约的话，你再来告我嘛。
0: 对啊，你就把合约书叫他传真或拍照，
1: 嗯、
0: 你再签名回传就好了。
1: 对啊，为什么要提款卡？
0: 对啊，跟提款卡，
1: 嗯，
0: 跟你的账户有什么问题？他当然会用各种这个话术，
1: 嗯，
0: 说他要。用你这个提款卡或是你这个存折，
1: 嗯，
0: 他到时候要汇到你这个户头里
1: ，OK，
0: 所以要跟你确认，
1: 那就账户号码就好了。
0: 对呀、啊，所以一开始这个就有问题了，
1: 对呀、啊，
0: 大家就要开始警觉了，
1: 是
0: 哦
1: ，OK，
0: 因为那种打工到处都找得到，
1: 是
0: 哦，你要过滤，
1: 何必一定要做这个工作？
0: 对，
1: 这个动作到底是多有钱？我需要做这个工作，
0: 一定要过滤，
1: 嗯、
0: 哦、
1: ，OK， 好，但是这个被害人就。可能的确很需要钱，他就去跑去，
0: 对他就把提款卡，
1: 嗯，
0: 哦，寄到超商去了，
1: 嗯，
0: 哦，那当然就是被诈骗集团拿去用人头账户去犯罪用了，
1: 嗯，
0: 那当然你是提款卡
1: 的持有者，嗯，
0: 好、哦，那你当然是会被牵连了、
1: 啊，嗯 ，OK，、哦、
0: 为什么你这个账户？有不明金流
1: 是
0: 哇，这是很难解释啊，
1: 很难解释哎、欸。如果我的账户有不明金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哎、欸。我只能就是说到说哦，他要我提供提款卡而已，剩下我都不知道。但这个真的有时候就是还是要就实物的情形去判断，因为实物上面有些人是会贩售自己的账户的，就是警方这边还是会做详细的调查这样子。
0: 对，所以就看哦，要看案情了、啊。
1: 嗯，
0: 对，那、
1: okay、
0: 当然，那我们警方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
1: 嗯，
0: 真正合法的公司或家庭代工，
1: 嗯，
0: 第一，他不会要求你交出存折或密码，
1: 真的完全不会耶。
0: 啊，第二，也不会要求你寄出金融卡，哦，这个存折，
1: 嗯，
0: 来作为担保，
1: 嗯 ，OK，、哦、
0: 只要对方提到寄送金融卡、提款卡，
1: 嗯，
0: 哦。账户验证，
1: 嗯，
0: 哦，代收款项，哦，几乎
1: 都跟
0: 诈骗有关。
1: 是，通常公司顶多要求你去开一个就是公司的新转户哦，
0: 对，
1: 开账户是合理的，
0: 而且你只要账户头给他，
1: 嗯，
0: 但是你的密码不能给他。
1: 对啊，干嘛给你？你要密码要干嘛？
0: 对啊，
1: 到底要干嘛？我这不懂、欸、
0: 他用各种话术、嗯，你就是不能给他密码。
1: 对，因为这就是没有必要，实务上面完全没有需要这个密码。
0: 没有一间公司会要求你那个网络银行密码要给他。
1: 对啊，要干嘛、啊？
0: 对，
1: 要干嘛？真就是要诈骗啊，不然要干嘛？哈，
0: 对，
1: 好，所以这个。当然我们刚刚这个分局长也有提到了，如果你的账户不幸被诈骗集团拿去做利用，或者是你的确是有价的这个利用方式的话，你的账户被警示起来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哦、
0: 对，要面临法律责任，
1: 嗯，
0: 哦，还要影响你日后的金融往来。
1: 通常被警示半年一年是一定的事情，
0: 哎，这个要看案情才能解冻、
1: 啊、会不会就是五年十年有可能吗？会不会太久、哎，
0: 这个要看
1: 实务情形，
0: 要看那个案子的大小。
1: 如果那案子非常非常大的话，搞不好就是
0: 对
1: 一辈都没办法用这样子。而且你警示一个是全部都警示、欸，全部都没办法用、欸，你就变成完全要用现金
0: 哎没有
1: 支付的方式。
0: 警示是应该是就是那个银行
1: 哦，只有那个银行
0: 哎，
1: 可是会连带影响到其他银行的你处理一些，
0: 对，可能其他银行就对你有意见了，
1: 就会说你要开户不行。
0: 有可能，
1: 对不对？
0: 有可能
1: 那你就变得很麻烦、啊，
0: 很麻烦哦。
1: 现在没有账户，怎么活？你要如何去跟公司说我的账户被警示？那公司的会计要领现金出来给你当薪水吗？
0: 是啊，因为这个你的账户、
1: 嗯，
0: 哦，就是你个人的资产，
1: 对，
0: 哦，请不要轻易的把你个人的资产，
1: 嗯，
0: 哦，包括密码。
1: 提供给别人
0: ，
1: 嗯，
0: 好、哦、
1: ，OK， 这个对于自己往后的一些生活上面的应用是非常非常的麻烦的，讲直白一点就是很麻烦，好不好？
0: 他可能。

0: 会有一些就是让你有诱因哈，
1: 嗯，
0: 哎、欸，我想说给他提款卡，我就有什么好处，
1: 嗯，
0: 啊，你殊不知你已经变成共犯了，
1: 对啊，
0: 帮、嗯、助犯了，
1: 是，
0: 嗯，对，
1: 这个可能是要负一些连带的责任的，
0: 对，
1: 那当然，今天他们调骗账户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的，我们今天是特别针对这个工作的部分哈，希望大家有一些社会经验之后，应该也可以理解这个公司。只需要账户的号码，它不需要你的密码。号码跟密码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啊，你卡片正本也不需要给人家。
1: 对啊，
0: 对，存折正本也不需要给人家，
1: 完全不需要哎、欸。
0: 对啊，
1: 这些东西到底要公司到底要干什么？我公司如果拿到你给我，我还觉得我还嫌麻烦哎、欸，对不对 ？OK， 對，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只需要号码就好了。这个部分，嗯，
0: 啊，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你的提款卡，
1: 嗯，
0: 好、哦。大部分密码是跟身份啊、哦、跟你的身啊、身份啊、哦、是出、那個、
1: 出生年月日啊，
0: 出生年月日
1: 哦，
0: 好、
1: 哦、
0: 他会去乱猜，
1: 是
0: 啊，真的被他猜中，你的户头里的钱就一点一滴被人家领走了。
1: 所以密码其实设定一些相对不要那么好猜的密码，好记但不好猜，好不好？
0: 对啊，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哦会贴密码在你的
1: 提款
0: 卡
1: 上
0: 面，
1: 千万不要
0: 啊！你提款卡寄给人家，等同于让诈骗集团无限提领
1: 啊！对啊，或者是你的钱包不小心掉了被偷走，
0: 对
1: 啊，万一有心人真的没有拿去，
0: 要赶快止付，
1: 对啊，
0: 赶快要挂失，
1: 对啊，那怎么办呢？
0: 对，所以都要很小心。
1: 嗯，
0: 对，
1: 警觉这样子。那对于一些来路不明的工作机会，或者是有一些工作上面对方的要求，如果不符合现在这些社会实务上面的状态的话，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多去小心理解一下哈。然后工作真的很多啦哈，所以不需要一定要从事什么样子的工作这样子。嗯，尤其在这个暑假期间，打工的机会应该是会蛮多的这样子。
0: 是啊，
1: 嗯 ，OK。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求职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来自于 U2 这首歌曲叫做 Sometimes You Can't Make It On Your Own， 时间是5:2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好，在道路状况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没有特殊的改变哦。在国五北上南下，平均速度也都可以维持在不错的水准，都有接近80公里左右。当然啦，天气的情形是今天比较难以掌控的因素哦，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多留意天雨路滑，小心开车。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的警广中台湾新闻。陈姓男子将车停在路中央呼呼大睡，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后拍打车窗及呼叫，见男子毫无反应紧急破窗救人，意外查获疑似毒驾及持有毒品，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在6月11号清晨6点半接获民众报案，指西屯区青海路与河南路口有一辆自小客车停在路中央，驾驶疑似昏睡。员警赶赴现场后，发现车内陈姓男子对拍打车窗及呼叫都没有反应，未确认生命安全，立即破窗将人唤醒。
3: 哎，喂，哎，我刚刚敲了很久，你都没有反应哎。
4: 哦。在里面啊，所以我直接给你破窗了。
3: 辛苦了。
2: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所长王凯正表示，警方发现陈姓男子意识模糊，言语不清，疑似有试用毒品后驾车情形，立即依规定实施相关检测及采证，
5: 查获其持有有记录及毒品快筛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
2: 第六警分局强调，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对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查缉与取缔作为，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警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际的能力。请听报道。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6名飞手，其中4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2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6: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的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1: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双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北国际食品展即将登场，新竹市政府携手8家在地品牌共同参与，一起迈向国际市场。张玉云报道。
7: 新竹市今年再次参与台北国际食品展，从6家业者增加到8家，并以竹峰好事品牌展现城市特色，透过国际级的平台，让更多国内外买家、通路商以及消费者认识新竹优质品牌的创新能量与职人精神。公策会总干事曹永明说，
8: 台北食品展是第3年参加，那我们借了这个平台哦，让很多的地方产业有一个露出的机会，包括我们的传统的米粉贡丸，那还有我们新创的产品，像今年我们就有邀请了我们的合一酱的猫，或者目前就有很多一些的订单就已经在询问了。那这3年来对于我们产业的推动非常有帮助，每年参加都有一些订单产生，还不错。
7: 新竹市在第8家品牌业者组成竹峰好事，包括有米粉、贡丸、香草蓝圆、花生酱以及自创品牌等等，透过不同世代品牌共同参与，象征新竹市产业的多元发展，从传统到创新的产业升级成果，展现新竹市在地风味。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影响台湾西。

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1: 你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你促销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你到超商买游戏点数，会当将钱汇到你的口座哦。
0: 请说你自动提款机 ATM 是袂当设定或者是解除分期付款的，遇到类似的问题，请先卡125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1: 预防犯罪，加淡薄警觉，才袂哄骗。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3: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2: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3: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2: 有这么夸张吗？
3: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2: 好像也是哈。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3: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2: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3: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2: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伤重，咬半波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越吃是越无力。
2: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4: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美安怎啊？
2: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4: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2: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又会再来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4: 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2: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脱看卖，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4: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2: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买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就来啊。
4: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3: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吃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5: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5: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5: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5: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

0: 及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John Mayer's The Daughters， 直接是5:45。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五号的最新状况哦。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黄碧良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向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还有天气。那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其实南北双向时速都蛮顺畅蛮正常的，隧道内没有任何拥塞排队的状况，其实蛮好行走的。但是因为国道五号目前天气方面的话，是有下雨的状况。目前的话雨势比较大的路段是从头城到罗东这个路段，所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这个路段的时候雨中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下，然后注意车距，开启大灯。那行车上路前啊，也多检查一下胎纹以及胎压，这样子车辆行驶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全。还有就是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就是往南港系统方向，那边是有往木栅方向是有开启匝道移控的管制，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行驶到要往木栅方向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下红绿灯的情况，因为可能遇到骤停的车辆，所以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下车前的动态，这样行驶上也比较安全一点。还有就是行车上路前啊，多透过1968警广，这样查询相关的路况，这样子行驶上也会比较顺畅平安。那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说明还有提醒，平林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黄碧良话务员。
1: 好，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0: 来关心今天的地方讯息。茶器毒架和断垣弃毒专案再传捷报，宜兰警分局埋伏市区贩毒窝点，意外拍下潘姓范闲骑车买毒自摔的糗态，当场拦获并向上溯源，一举捣破林姓药头的毒品据点，并查获海洛因、丧尸烟弹等证物，讯后将七名涉案嫌犯依法送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警分局配合警政署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架及断垣弃毒专案，锁定罗东一处民宅为毒品贩售据点，埋伏过程中发现潘姓嫌犯神情恍惚，骑车前来买毒，途中竟然连人带车惨摔，过程全被埋伏员警拍下。警方见时机成熟，趁药头开门之际攻坚，当场人赃俱获。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2: 在内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等毒品，另对驾驶机车之范闲施以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遂当场将其依毒驾现行犯逮捕。近日陆续查获数起贩卖毒品案件，查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依托米子粉末、烟油及烟弹等各类毒品，并查获电子磅秤、分装袋等相关证物。
1: 宜兰警分局在短短三天内连破三起案件，总计逮捕七人，成功阻断毒品流入市场。警方强调，针对毒品犯罪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未来将持续扩大。

0: 大溯源追查，展现强力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九线宜兰线南澳路段发生连结车致撞意外，一名罗向驾驶行经 126.6 公里处，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撞断护栏，车头严重变形毁损。提醒驾驶朋友，山区雨天路滑，大型车刹停距离长，呼吁驾驶务必要减速慢行。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这起事故发生在台九线126.6公里南澳地磅站路段，57年次的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往花莲方向行驶，因为天雨路滑不慎自撞护栏。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2: 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台九线往花莲方向行驶，行经该处因雨路滑致不慎自撞护栏，现场均无人受伤。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0: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路旁护栏被连根拔起，车头更因为强大冲击力呈现折甘蔗状态才停住，现场一片狼藉。苏澳分局提醒，台九线山区路段蜿蜒，极易受天候影响，尤其雨天路面摩擦力下降，大型载重车辆因为车身庞大、惯性重，刹停所需要的距离远高于一般小型车，如果车速过快，在湿滑路面极易失控。呼吁大型车驾驶行前务必检查刹车与胎纹，一般用路人遇到下雨也应该减速慢行，并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为了打造更完善的安农溪清水路网，宜兰县政府在东山乡分鸿雁公园南侧新建一座柯林景观桥，目前工程进度超前，预计明年1月完工，届时将能串联在地自行车道，提供民众更优质的步行和骑乘环境。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位于三星与东山乡交界处的安农溪流域，近年来已经成为宜兰县指标性的油气廊带。为了解决主流中下游分鸿雁公园因为南北支流造成的动线隔阂，宜兰县政府积极建置分鸿雁公园南侧南支流跨越桥梁，希望建构完整的油气动线回圈。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3: 在这座桥在新建过程里面涉及到的命名跟颜色的部分，县府这边基本上面尊重地方的意见，所以经过召集地方一起来开会，大家也确定南跨桥的命名称为柯林景观桥，颜色的部分也以紫色作为主要的颜色。
0: 柯林景观桥采人行与自行车共用桥梁，全长约91.5公尺，宽3公尺，外观采现代拱桥意向设计，配备防滑坡面、夜间照明和无障碍斜坡道，兼顾安全与景观。工程总经费约3900万元，目前实际进度达36.21%，进度大幅超前，预计116年1月正式完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龙舟竞渡迎端午，宜兰县龙舟锦标赛19号开始，一连两天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共吸引破纪录的78支队伍参赛，现场还有精彩的舞台表演，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一年一度的宜兰县龙舟锦标赛6月19到20号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赛事设有公开组、社区村里组及国中组等7个组别，总计有78支队伍，超过1600名选手报名角逐，阵容横跨学校、社区与机关团体。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今年度的龙舟锦标赛队数的队职员数都创立新高，让更多喜欢龙舟、喜欢运动的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大家都能够来参加。我想这个人数增加，不管是服务不管是管理，那就请教育处这边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跟安排。
0: 此外，今年持续规划体验组，代理县长林茂盛将亲自率领县府一级主管组队下水划桨，还有中小学生的

0: 端午写生比赛和丰富的舞台表演。6月20号决赛当天更有实况转播，要让无法到场的乡亲也能同步感受紧张刺激的赛事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体验全台稀有的端午庆典，苏澳限定的海上龙舟赛，端午节当天将在南方澳第一渔港热烈开滑。今年由南天宫妈祖庙轮值主办，共吸引13支队伍参赛，更有马来西亚青商会精英跨海组队体验。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一年一度的苏澳镇海上龙舟赛深具在地特色，今年由公所与南天宫妈祖庙共同举办活动，在端午节清晨5点由祈福仪式揭开序幕，随后由苏澳镇长李明哲领军进行龙舟祭港，3艘龙舟将依序绕行南方澳3大渔港，祈求地方平安。李镇长说，
2: 这个在台湾是非常特别特殊，而且是唯一在海上来做这样的进度。特别是今年我们还有一个国际的青商会特别从马来西亚也来参与。
0: 今年海上龙舟进度分为社会男子组与男女混合组，共计有13支队伍共襄盛举。赛事于当天上午8点正式开滑。由于第一渔港的港区腹地较为狭小，在长达280公尺的赛道中，将大大考验选手们的控桨技巧与团队默契。苏澳镇公所邀请全国游客端午节到南方澳第一渔港，一睹精彩的海上龙舟争霸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协助原乡开创农产新出路，大同乡乐水部落红肉李正值产季，但是因为面临采收期集中、通路受限的瓶颈，花莲区农业改良场特别开办原力学堂，将教室搬进部落，传授果干和蜜饯加工技术，帮助族人提升产值。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李种植面积约2.5公顷，年产量4万多斤，但是因为60%产量都仰赖盘商收购，而且加工产品单一，盛产时常常面临果实腐败的浪费。为了突破产销瓶颈，花莲农改场在乐水部落办理红肉李加工利用班。南洋分厂分厂长陈继成说，
3: 那现在正是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李产季，我们也特别在部落开办这个原力学堂，那透过食品安全观念和蜜饯的实作体验，我们来带领族人从原料处理、糖制技术到成品的制作，来解锁整个这一个加工的核心技术。
0: 课程特别邀请助理研究员陈伯翰担任讲师，除了建立学员正确的卫生管理观念，更透过原料处理和糖制技术的实作深化学习。农改场强调，未来将持续培育原乡人才，协助部落建立多元加工技术和品牌，降低对生鲜市场的依赖，为乐水部落注入永续成长的新动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有任何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稍待一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喽。

Hello， 现在是晚上6点，你塞车塞在哪里呢？我是黄子轩与山平快的主唱黄子轩，尽管有好音乐陪你听歌，塞车不寂寞。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17公里过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永康交流道。南下鹿竹到高雄沿线车都拥挤。南下 365.6 公里在高雄出口的辅助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北上 40.6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三台小客车事故。北上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堵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木栅到安坑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南下200公里在快关出口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大货车有翻覆的情形，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南下 228.5 公里南投交流道前的外侧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车流量比较大。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国道10号西向 13.3 公里燕巢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仁武到左营端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解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九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上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3天连假规划国道5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时间6:10，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有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关心天气的情形哦，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滞留锋面在台湾附近，各地天气不稳定，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呢则是有短暂阵雨。目前大雨特报的范围呢一样没有包含宜兰，不过如果要往南的朋友，花莲的山区目前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我们来看到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因短暂阵雨，22到24度，降雨几率是80%。明天白天呢是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降雨几率是100%哦。来看一下目前在宜兰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22.4度，宜兰22.1度，苏澳是22度，南澳是23度，太平山15.8度。天气的情形提供给您。好啦，这个天色虽然现在暗的时间比较晚一点点啊，可是如果觉得视线不大清楚的话，还是请大家记得把车头灯给打开哦。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6:1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这首歌来自于邵大伦，歌名蛮有趣的，叫做《你敢知影什么叫做啦啦啦》，啦啦啦到底是什么？

这个编曲超有那种90年代之外呢，而且是迪士尼主题曲的风格。邵大伦，你敢知影虾米叫做啦啦啦？6:20，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来自于郑平，这条歌叫做《肝胆几故为》。好，这首有些歌的歌名就是你不用介绍，大家大概也知道它是什么歌名啊。有一些歌的歌名呢，就是哎，你从头听到尾，发现这个歌的歌名完全没有出现在歌词里面，也是蛮妙的哈。哎，现在外面的雨是停了没呢？我觉得老天爷可能是在给我一个小小的考验，因为毕竟我昨天就说我没有那么讨厌下雨天嘛，就觉得还好 ，nothing， 就日子还是得过这样子。然后今天就是一个出门非常狼狈的状态哈，就是有一种老天爷在看着你说，哦，你说你不讨厌，那我来下个雨让你看看你讨不讨厌好了，想要考验你一下之类的。好啦，这个天气不稳定的情形之下，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哦。这个明明没有车子没状况，然后道路也顺畅，结果因为天雨路滑的关系发生事故，真的也是很倒霉嘛，对不对？所以多一份注意喽。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 Jam 邓紫棋的《句号》。稍待一会跟你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我是李茂山，我们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晚间新闻。
1: 政院拍板加重毒驾罚则，再犯致死最重可处无期徒刑。总统出席警察节庆祝大会，勉励同仁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庆祝115年警察节，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及资深基友警察。赖总统除了祝福警察同仁佳节愉快，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毒驾问题，也勉励同仁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2: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远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元；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6: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5: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在今年4月重获口蹄疫、非洲猪瘟及传统猪瘟3亿清零，可以重返国际市场，是全球少有的成功案例。今天在屏东举行封柜出口仪式，首批500箱香肠将上架新加坡。台畜董事长张华兴表示，未来以恢复生鲜猪肉出口为目标，并且会积极争取重返日本市场。外媒报道，我国将强化管制高阶晶片输往中国。经济部表示，美国近年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政府也会针对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产品的违规转运部分，持续与美方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台湾考虑对销售人工智慧晶片至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建议与美方措施保持一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对此表示，

0: 政府立场是要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趋势，也要确保国安。
1: 而美国呢，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会在持续的在这个既有机制之下，就高科技

0: 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的产品，台美将持续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财政部今天公布五月全国赋税收入为新台币5770亿元，年增84%，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五月实征704亿元，年增2.9倍，反映股市交易热络，连续10个月正成长。受到美伊地缘政治风险剧增的影响，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超过1200点，最低触及42006点。险守42000整数关卡，随后低阶买盘强力涌进，指数跌幅缩减，中场收在43149点，下跌7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2579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拖延谈判而发出强硬警告，加上美国五月 CPI 年增率创下近3年新高，通膨疑虑再起，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使得台股开盘就先面临43000点保卫战。尽管早盘因为拳王台积电秒填息激励一度翻红，但随后卖压再度出笼，买方态度趋向观望，盘中跌点扩大，下探42000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VIX 恐慌指数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没有失控的状况，台股会先反映美国股市。可是回归到稳定的过程的话，五月份台股的上市柜的营收超棒，那台股跌什么？今年以来的台股涨了17000点，涨多之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回撤，回稳再上攻。
2: 分析师指出，面对修正乖离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后续不排除有向季线寻求支撑的可能，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这并非针对台股，包括日韩等亚洲股市都有类似卖超，筹码结构呈现中性偏空。由于台股有强大 AI 基本面当靠山，若是拉回也不用过度恐慌，建议投资人近期保守操作，避免短线波动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放宽役刑处分可参选的选罢法修正案，提案的民众党团主张修法是为了保障人民选举权，民进党团则认为仓促修法会造成选务混乱，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将交由院会表决。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4: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通过选罢法第26条的修正案，放宽受缓刑宣告者可以参选公职，不过民众党团提出的版本将受役刑处分者也一并放宽，引发讨论。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依据政党法的规定，缓刑跟受役刑处分都是平等对待，
5: 缓刑宣告跟役服社会劳动其实是平等的对待，所以本党才会在这个第9款的弹书，除了缓刑以外，更有必要把役刑处分里面的役服社会劳动呢来加以纳入。那如果可以这样纳入的话，可以让我们人民比较大幅度的恢复他的选举权。
4: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
6: 其实这里面的变数很多，如果就照民众党版通过，那这个选务上实务上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我想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是我们这个跨越政党的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共识，那不能伤害这个部分。
4: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役刑处分是有期徒刑的替代手段，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就应该视为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如果将役刑处分纳入弹书，允许登记为候选人，等于只有在选罢法的部分放宽，有待商榷。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卫福部公布第三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就连东部也有诊所入榜，各被开罚50万，停业6个月。记者尤若春的报道。
7: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事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8: 这个礼拜增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6月10号是21家，总共增加1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7: 吕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

0: 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1: 这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啦，因为这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来做处理。
0: 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今天放榜，十一校医学系出现137个缺额，是近五年新高，七校牙医系则有35个缺额。甄选会推估是学生重复录取导致出现缺额。台湾大学也公开三起申请入学管道的重大违规，一件是考生在医学系和牙医系二阶生物科共同笔试佩戴 AI 眼镜作弊，监考人员发现考生一直维持低头姿势，检查后发现眼镜很烫，确认是 AI 眼镜，该科被判定零分。另外电机系有两名考生的备审资料自书获得国际奥林匹亚竞赛银牌及铜牌，经查是参加全国初选获奖，系上认定误导审查，同样判定零分。至于115学年度全国各校系统一分发结果，共分发 4.4 万人，报名分发率创近四年新高。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3: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表示，115学年度各校扩大备取规模，分发后缺额7823个，较去年减少373个，创近五年新低，报名分发率达 56.31%， 创近四年新高。另外有九成考生在前三志愿内获得分发，显示志愿满意度维持高水准。甄选会组长连兆文指出，虽然报名总人数下降，但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人数增加，反映考生选系更加精准。
4: 虽然报名人数减少啦，可是我们通过筛选人数其实是有较往年增加的。那这代表是有两个情况，大学有在调整它的一个筛选的条件，可能把检定标准设为低一点，才筛选倍率设为高一点，使得通过筛选人数增加，或者是说学生的选系的更加精准。
3: 在64所公私立大学中，以淡江、明传及嘉义大学缺额数较多，资讯工程学群名额使用率均超过九成。医学系缺额137个，创近五年新高，牙医系有35个缺额，分析主因为考生重复录取及翻新推荐录取后未再参与分发。甄选会提醒考生，如有疑义，可于12号中午12点前申请复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随着锋面北移与西南风影响，今天水汽开始增多，各地降雨几率显著提高，尤其西半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周六开始，降雨逐渐转往中部以北及各地山区。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今天锋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这周六锋面将移到北部海面，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午后降雨重点转向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山区。
6: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还是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上面都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短暂的雷雨，有时候锋面所带来的降雨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或是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我们预估今明两天锋面比较接近，到了周六之后，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可是呢，到了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的状况。
5: 周日到周一受锋面与西南风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北部虽然雨势相对较小，还是有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二三西南风开始减弱，北部及东半部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但午后还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高科入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54公里国中立服务区，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

价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福德隧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左右。南下200公里，在快关出口前内线发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南下327.5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就是往南到341.9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停在中内线车道，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其中往东的4.7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公布监察院包括院长陈永兴、副院长王荣章及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名单。他期许这份兼具专业与社会韧性的名单能获得立法院同意，让监察院转型为更贴近民意的人权守护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1人为院长，1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第6届监察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第7届监察委员审建小组召集人萧美琴副总统说：
3: 29位被提名人阵容坚强，专业领域涵盖外交国防、社福劳动、教育文化、司法实务、医疗公卫以及资讯传播，相信能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提升监察效能。
2: 本次名单包括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王荣章、监察委员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陈景俊、彭少景、廖婉如、叶宜晶、李丽莹、侯延昌、李光章、林文成、赖鼎明、邱俊彦、徐光荣、赖振昌、张盛荣、吴子深、王志成、伊巴努干、谢正达、林家范、徐有为及赵清慧等29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让受害人长大成人后有机会追求司法正义。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4: 许多在20到20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5: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了。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4: 这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构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共18项措施，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起，学贷利率将减少1%，从原本的1.775%降到0.775%，展延宽限期则从1年变成2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0.775%，展延宽限期从1年变2年，就可以上路了。
1: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足岁以下放宽为满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3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内政部首届警消勤务安全促进与事件调查会成立满周年，期间召开13次会议，研议近50项议题。聚焦勤务安全、心理支持及职业安全。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勤安会从制度改革与安全防护着手，持续提升警消人员的执行保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勤安会由医疗、治安、法律、警政、消防等领域专家学者、退休警消及基层代表组成，透过跨领域分析，提出勤务安全改善建议。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警政、消防及移民机关已参采相关建议，持续推动业务简化与数位化。警用装备采购也纳入基层意见，并透过心理咨商、员工协助方案及申诉制度优化，强化同仁身心支持与职场保障。
4: 我们在勤安会的委员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的细部的资讯。那么但是勤安会的委员也会因为有事件发生，也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或者是制度性的角度提出建议，那我们来做检讨。
3: 内政部已补助地方消防机关超过200架无人机及44架复杂地形专用无人机，并建置 AI 智慧搜救派遣系统，提升灾情研判、定位搜寻及救灾调度效率，同时研议长时间救灾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轮替补给及健康监测，提升警消第一线人员执勤安全与应变效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港西20号码头，经船装载化学毒物氯磺酸的货柜外泄。目前，基隆港警总队已封锁现场，并将化学槽下方设置回收盘，防止毒气持续外泄，并进行后续处置作业。记者刘威的报道。
5: 基隆港务分公司案发当时接获通报，基隆港西20号码头中国货柜公司危险品货柜储区有化学货柜异常泄漏事件，随即通报有关单位，包含港警、港消、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协助应变处置，再通报货柜所属公司，所幸并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本次泄漏货柜内容物为氯磺酸，具有高度腐蚀性，遇到水分就会产生剧烈反应，且有可能造成严重化学灼伤以及呼吸道伤害。目前中国货柜公司将泄漏货柜调离原本储藏区域，移至空旷区域实施隔离管制，同时由港务消防队以及环境部化学专业技术小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运用环境侦检设备进行监测以及指导应变作业。现场也已划定上下风处警戒区域，将下风处作业人员疏散以及保护作业人员，降低事故危害。警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0: 桃园地检署侦办外籍人士运输第二级毒品大麻案件近日侦结，认为被告二人涉犯毒品条例罪嫌，且考量查获总重达61公斤，危害甚巨，因此予以起诉，提前销毁，并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地检署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籍两名男子先后在2月11日及2月

0: 20日至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以夹藏行李的方式运输净重 33.9 及 27.1 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入境，经台北关拦检发现，通报桃园市调处，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案经检察官讯问，均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且考量查获毒品数量甚巨，保管不易，并有健康危害和保管安全风险，因此侦查终结前已依法办理销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1: 文书检察官侦结，任被告二人涉犯运输第二级毒品等罪嫌而提起公诉，检察官并考量本案毒品数量甚巨，保管不易，依法办理提前销毁，减少毒品保管风险。
0: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查获的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达 61.04 公斤，黑市价格超过9000万元，可供12万人次以上施用，倘若流入市面将造成极大危害，所幸检调海关及时拦阻，才未影响国人身心健康和治安。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怡琳的报道。
3: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6名飞手，其中4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2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4: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3: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韩国电商龙头酷澎去年底发生大规模个资外流事件，韩国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今天表示，对泄露3750万人个资且擅自搜集会员网络活动记录的酷澎，处以超过6246亿韩元的罚款。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3到27度，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道八号的西行8.7公里过了新市，外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台86线的东向7公里处，靠近台南系统，大货车自撞打横停放，占用两个车道，务必改道。台86的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垃圾车的自撞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跟汐止一路往南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投园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道三号国三南下的彰化系统的快关不到40公里，台汽四线的从德到太原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北上大湾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台八八的大寮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拥塞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

0: 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11号礼拜四晚上的7点14分，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来自 Lord 罗儿的歌声叫做 Solar Power。 好啦，连续几日的下雨的情形，今天好像稍微趋缓了一点点呢。不过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呢，这一波的雨势后还是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三礼拜四，就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不过就是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再下雨，然后再比较阴晴一点，阴天一点点，然后再转为忧郁的天气，所以太阳露脸可能要再等一段时间咯。在国道2号的西行 4.2 公里大竹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86线东下 6.7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垃圾车自撞打横占用两个车道，请大家改道行驶。

0: 中华号，我们返回主线。
1: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了哈，没有阳光我们用歌来补，曾沛慈跟韦礼安的合作歌曲。国道八号的西行 8.3 到 7.9 公里过了新市，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台86线东向 6.6 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垃圾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啊，建议是改道行驶哦，建议改道行驶。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台南路段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8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都是车子多。R&B 刚刚是男女对唱，现在是三位女生，拉拉、徐佳莹还有阿爸 Brandy 切歌。

0: 金广州好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Super Junior 在 Sorry Sorry 当中歌曲叫做心如止水 Dead at Heart。 国道10号西行 1.7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国道4号的西行0公里处清水端的出口下台中港匝道内线有不明的散落物，在台86线的东向 6.7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垃圾车自撞打横占用两个车道，请用路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了。听到的是 Nikki Lee 李玖哲，想太多，我们待会7:30请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清洁队员容许公庙不用专用垃圾袋，长期违规丢400多包的垃圾，被控图利公庙3000多元。一审依贪污判刑1年10个月，案件上诉，高院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今天再减刑改判10个月，并宣告缓刑。吕明宗报道。
2: 这名陈姓男子在新北市清洁队工作长达20多年，专门负责执行一般废弃物和

0: 厨余的收集清运。他被控明知法规要求一般废弃物要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以专用垃圾袋丢弃，否则可以拒收，但他为让一家公庙方便，开垃圾车到非指定地点收取公庙的垃圾，还容许不用专用垃圾袋。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犯罪轻本刑五年以上的贪污土地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不正利益，合议庭认为他自白犯罪，加上一年多让公庙丢了434包垃圾，省去4000多元垃圾袋的费用，独立金额不高，经两度减刑，判刑一年10个月，宣告缓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重新计算，认定图利金额只有3906元，审出他自白犯罪，而且没有获利，犯罪情节轻微，加上全部缴回不正利益，对社会秩序影响和破坏并非重大，恶性有限，因此依情堪敏恕再减刑，撤销改判10个月有期徒刑，同样宣告缓刑2年，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演员逝世引发血癌话题，医师提醒，许多血液疾病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潜伏体内。一张抽血报告往往就是改变诊断和治疗的方向关键。陈怡琳报道。
2: 近期艺人傅子淳与沈玉琳接连传出血癌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光田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柯万胜指出，血癌分为急性与慢性两大类型，临床上超过80%慢性白血病患者并非因血液问题就医，而是透过例行抽血意外发现。以60岁张姓男子为例，他长期务农，作息规律，因肺炎住院检查时发现白血球持续狂飙，进一步安排骨髓检查，确诊为慢性白血病。
3: 这个白血病最主要是从我们的白血球出来，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它表现就会贫血，还有很容易出血、淤血，就很疲倦。然后有时候有感染，像肺炎啊、尿道炎啊，或是家的发烧，莫名其妙发烧，这个就是它的症状。
2: 柯万胜医师提醒，感冒或肺炎痊愈后，抽血数值通常会逐步回稳，但若发炎反应已经获得控制，数据却反常偏高，背后可能隐藏其他疾病，必须深入追查。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2026总统杯全民运动的赛事街舞大赛暨3-3篮球赛正式启动，今年总决赛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打造大型户外城市级的运动嘉年华，总奖金合计高达590万元。杨欣报道。
4: 这届街舞大赛首度横跨北中南东及离岛金门，共办理6场分区预赛。3-3篮球赛则将预赛版图扩大到全台22个县市，让各地热爱运动的民众都能就近参与。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希望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加入全民运动行列。
5: 今年的赛事更充分展现在地方跟我们中央一起参与的精神，从各地预赛到全国的总决赛，这是一条能把地方能量汇聚到国家舞台的重要道路。每一个县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全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我想向全国的民众发出邀请，全民 battle 等你一起上场，祝福所有参赛的朋友都能尽情享受到我们运动参赛的快乐。
4: 为落实跨世代共同参与，街舞大赛除了设有 U12、U18 及公开组外，也持续推动乐龄共融组，鼓励55岁以上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投入街舞运动。3-3篮球赛也增设40岁以上壮年组以及帕拉轮椅篮球组，希望让不同年龄及背景的民众都能站上赛场。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24度，中部及南部23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京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7:44，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她是 Anna，A-N-A。专辑名称叫做 Final Girl， 歌曲叫花的自白，恭喜他入围今年客语的奖项哦。国道一号南下203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86线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垃圾车自撞的事故打横的，请提早改道。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路段的外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9公里田寮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打横自撞，也要小心。 Superstar 专辑，他们是 SHE 北欧神话。

从 SHE 的北欧神话到好日乐团，哈嘎给各位 Oi Hi Nai V 要去哪里？国道二号的西行 12.2 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三的北上369公里田寮交流道内线有小客车打横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 297.1 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掉落哟。

董事长乐团走不走？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再请持续的协助我们呢，0800000123。国一的北上357公里男子路段的路肩有轮胎，整个包含轮框都掉在这个地方，要小心避开来了。他们是 Trash 乐团 ，Trash 的同名专辑叫《乌兹塔克》，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佳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心情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情广路况。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南子路段的路肩有包含轮框的完整轮胎掉落。国道二号西行的12.2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路肩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四号西行23.1到18.1公里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内线有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掉落，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定期维护封闭，台86线的东向6.7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垃圾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占用两个车道，请勿从大同路上交流道，用路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了。路网图，在国三南下的中和出口前后方定点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法律一点零，
1: 好，刚刚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 Jonas Brothers 乔纳斯兄弟，叫做 Bully。今天我们透过律师连线来讲到是有关于职场霸凌的法律常识，我们连线到的是云里法律事务所邱怡萱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好，这个职场霸凌的事件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不管是在公部门或者是在私部门哦，其实都有相对应的案件出来啊。所以我们呢，在成人之后呢，工作之后，有的时候是在这个念书打工的时候呢，都要来留意这件事情了哈。而且呢，在这个职场霸凌当中啊，还有对身心健康可能会造成影响的，还有一些这个民事赔偿和精神慰抚金等等一个内容。好，到底这些内容怎么样子去做认定跟判定？我们台湾对于职场霸凌的法律规范是什么？今天请律师连线来讲到。好，职场霸凌，律师，这个好像是今年会有一个很新的东西出来，是吗？
2: 对，因为为什么最近大家如果有兴趣，大家去看一下，有一些这个就是还是就我个人的脸书是这样，就是很多那种课程坊间有非常多，就是类似如果说您有需要教育训练的这个课程啊，什么金融业的教育训练啊，或者是这个相关那个企业人员公司治理的教育训练，其实大家就会看到说，为什么今年忽然多了好多这个职场霸凌的教育训练。
1: 嗯，
2: 对，那原因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其实在最近就有一个修正。对，那修正的部分它其实是在115年的7

0: 月一号它正式上路。对，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是有许多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法规啊，然后法规里头其实有规范，就是如果我们公司的雇用的员工的人数啊，如果超过多少人，可能就有一些相应的义务就会产生。
1: Okay.
0: 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目前啊，那尤其是我们其实在以前，大家说以前有没有职场霸凌，
1: 有
0: 也有，对不对？但是以前其实法规啊是没有特别明文的规定什么叫做职场霸凌。
1: 对
0: 对，那我们有的可能只是一些相关的指引办法，那或者是我们法院在长久以来的一些这个实务的判断判决里头
1: 是
0: 那产生出一些见解，但这个见解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明文规定。
1: 嗯嗯嗯。
0: 那终于有一个法规，就职业安全卫生法，把这个东西特别纳入规定了。所以以后我们的职场霸凌就不是只是看法院的判决，那还要看法规法条，
1: 有法可依据了。
0: 对，就是有法可据了。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未来只会越来越重要。
1: 嗯哼哼哼哼。
0: 对，那为什么今天忽然想到讲这个议题呢？主要当然除了这个议题最近也很夯，那另外是我们前一阵子在五月多的时候看到一个判决。
1: 嗯，
0: 那这个判决呢，它是这个就是某个市政府，还有一个这个人事处的那秘书室的主任，
1: 是
0: 那他呢，他是从这个112年的十月啊，就是升任主任之后，他就常常在办公室啊就对下属骂三字经。
1: 哇，
0: 对，然后或者是讲说你又在胡乱，
1: 嗯嗯嗯，
0: 然后人家如果要请假就说你又要请假，那就骂三字经这样。
1: 嗯嗯嗯。
0: 那或者有时候就会说啊，你就是要钱啊，你是不是要图利啊，那你需要多少钱我给你嘛。
1: 嗯，
0: 就类似这些话，可能有影射说他的部署是不是有收钱办事等等之类的。
1: 是，
0: 那他的下属就是因此被骂到就是有一些身心的状况，然后就看医生。
1: 是，
0: 那后来当然就是提告求偿嘛。
1: 是，
0: 对，那这个新闻目前啊，为什么我们会讲？是因为他现在这个新闻，他这个当初有新闻出来，就是因为他一审其实已经判决了。
1: 哦，已经判决了。
0: 对，那只是后面他还可以上诉，那后面到底二审的判决还是会怎么判？那这个可能我们就是要在后续再追踪。
1: 对，
0: 那至少一审的法院呢，他是认定说，因为当然这个主任他说没有啊，我没有职场霸凌啊，
1: 嗯，
0: 我这个语气其实是很平和。那我之所以会讲三字经，那是我个人的一个这个口语的习惯。
1: 嗯。
0: 对，那但是我们法院他就是有听了几段录音以后，他认为说，嗯，这个情形恐怕不是这个样子。
1: 是，
0: 法官认为说有构成这个职场霸凌，
1: 是，
0: 然后真的有侵害到这个当事人的身心健康权跟名誉权。
1: 嗯嗯嗯，
0: 所以因此是有判赔8万多块这样。
1: 是是是，
0: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案例啊，就觉得哦，那讲三字经就骂三字经，一定就会构成职场霸凌吗
1: ？OK， 要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要件，对不对？
0: 对，没错。所以因为我们刚刚有一开始就提过嘛，我们这个职安法的修正，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就大概就真的，所以如果是在职安法有修正的状况下，
1: 嗯，
0: 那这个先看一下职安法的条文。
1: 是，
0: 对，那因为以前我们就只能靠个案判断，
1: 对，
0: 那现在有条文了。那条文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基本上它就是说，本法所称职场霸凌，那它是指什么呢？是劳工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
1: 嗯，
0: 所以劳动场所执行职务是一个很重要的要件嘛。
1: 嗯哼哼，
0: 那他执行职务等下他逾越了这个，就是因为他的事业单位人员利用这个职权啊或执行职务，那逾越了业务上必要且合理的范围。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必须这个行为人他做的事情是怎么样，他是利用这个机会，但是他已经逾越了必要的范围。
1: 嗯哼，
0: 超限了，超限了，
1: 超过了。
0: 对，持续一种，那他列很长啊，冒犯、威胁、冷落、孤立、侮辱其中其他不当的言辞，所以基本上就是持续一个不当的言行
1: 嗯
0: 的方式，那导致这个人他的身心健康遭到危害。
1: 对
0: 对，那我们大家听到这里觉得嗯好，很顺很顺很顺。
1: 嗯，
0: 其实有一个重点是持续。
1: 哦，他要有持续一段时间，而不是单次的，是这样说吗？
0: 对，其实在法院的判决实务啊，其实他一直一直以来的判决实务，其实他们都很强调一个东西，就是持续。
1: 嗯，
0: 那甚至以前的法院判决有很明确的，就是讲说，哦，这个我们人与人之间啊不和，就是很稀松平常嘛，我跟他不和，难免就是会有这种状况。
1: 对，
0: 那如果你们偶尔或者是说工作上我们难免意见不合，
1: 嗯，
0: 那么偶尔一两次吵架，
1: 嗯，
0: 或是一两次意见不合不开心啊，那个应该就是人与人之间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啊，我不能说这一两次我就说你职场霸凌。
1: 是，
0: 对，所以过去的法院见解大概也是倾向这个状况。
1: 哦，
0: 那现在法规就是明文写作持续的要求是。
1: 嗯哼哼。

0: 续的一个状况。但是啊，有个但书是情节重大者不以持续发生为必要。
1: 哦，如果他这一次的这个辱骂攻击或者是孤立的侮辱状况非常的情节重大或严重，那这个伤害很强，那就不用算持续了。
0: 对，就是如果说他这次的行为已经整个已经太夸张到一种境界，正常人可能不可能可以容忍。
1: 嗯，
0: 那我自己目前听过就是很夸张的是，到我们这个年代还有人就逼他的下属要吐下座。
1: 哇，
0: 现在半折直树。
1: 哇，
0: 土下座道歉，
1: 这个太
0: 欠，
1: 嗯，
0: 对，那这个我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1: 就不至于啦。
0: 对，那甚至在这个土下座的时候，他可能还有这一边在辱骂这样，然后一边这个，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一般我们正常的人在工作场合，你都受到这样的状况，而且众目睽睽下这个样子，应该都可以算得上是情节蛮重大的啦。
1: 对啊，因为一般我们所谓的道歉或者是负担责任，并不会用这么超越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事情吧。
0: 对，但是这个实际上到底算不算，我觉得可能还是到时候个案如果有真的有到法院上的话，我们就还是会依照法官来去判断。
1: 对对对，
0: 那只是重点就是条文告诉你原则上要持续，那例外真的情节很重大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以持续发生为要件。
1: 是，
0: 所以就是可能一次也会算是职场霸凌。
1: OK，所以刚刚简单的讲到说目前有一个新的法条把它先把它立进去了，所以几个重点的关键就是合理的管理跟职场霸凌，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地方，然后还有它的频率，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的这个判定是重要的呢？
0: 对，基本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法条听了很多字嘛，那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概念，一个当然在工作的时候，做执行职务的时候，那有是利用权势机会嘛，那另外也是重点就是逾越了业务上的必要跟合理的范围，所以你要看说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基于工作，工作业务上的必要性。
1: 对，
0: 那另外当然就是像我们讲的持续，所以它频率也算嘛，那如果是常常这样子每天都给你来就骂你一次，然后跟可能就是半年骂你一次，不小心做错事半年骂你一次，那这个频率完全就是会不一样，
1: 是
0: 它认定起来其实也会不一样。
1: 是，
0: 对，所以那个频率啊，或者是说这个他做这个行为他的目的，他目的到底就是为了侮辱你，还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工作更好？
1: 哦，
0: 那这个一定就会差很多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高雄这个主任他自己会认定是霸凌，其实是很大一部分是法院认为他骂脏话的时候不是在指导工作，也不是在纠正他的错误，希望他可以改善，而是故意就是用这种骂脏话的冒犯性的侮辱性的言辞去批评他，甚至是针对他的就是私人的状况。
1: 对，
0: 那这个就不是为了纠正工作嘛。
1: 当然
0: 那你这样子侮辱的言行就会造成有一个敌意性的环境。对，那所以又结合上说这个案子本身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员工可能希望准请假，那人家去请假你也骂他，还故意拖延批假，然后甚至又影射人家有一些不法的状况，那法院就认为说你这个已经逾越了这个合理的范围了啦。
1: OK, 好，所以就要提到了这个合理管理跟职场霸凌的这一个差别，大家要特别的去了解。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说这条线以及新的法律它的一个重点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0: 对，其实基本上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主要几个这个我们可以判断说到底是不是职场霸凌的一些原则的一些界限啊，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结论大概也可以做个小小的小结，就是骂脏话是不是一定会构成职场霸凌？
1: 不一定，
0: 那你要看这个主管的特殊的状况，你工作场合可能也蛮重要。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就是大家其实是以骂脏话称兄道弟，然后甚至这个骂得越脏，表示我跟你越熟的这样的工作环境，那或许你骂脏话可能就不会有什么职场霸凌的问题。
1: 还要看那个语境啦。
0: 对，那如果你现在今天就是在就是像我们刚刚的案子，他是在一个公务场合，那一般来说我们在比较不会有这样状况，而且主管又不是真的是因为公务很生气才骂，
1: 对，
0: 然后又常常骂，
1: 哇，那不行，
0: 那这个当然这个骂脏话这件事情恐怕就会有可能有职场霸凌问题。
1: 是，
0: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主要就是你要判断是不是职场霸凌，大家看判完这几个地方啊，那也跟大家整理一下，其实我们现在的职安法啊，他新修正的职安法部分，他除了对于职场霸凌的定义，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明文的定义，
1: 对，
0: 之外，其实职安法他除了定义之外，他有几个蛮重要的，我觉得重

0: 点的部分。一个是说我们雇主有一些责任，有一些义务要负。
1: 哦，
0: 就是譬如说他就有规范说我们员工如果十个人以上，我们就要设置一些这个申诉管道，或者是要公开揭示。
1: 嗯，
0: 如果三十个以上，可能我们有一些防治措施啊，申诉惩处规范等等等之类的。对，那雇主一旦接到就是我们这种职场霸凌的这个申诉，
1: 对，
0: 那雇主要赶快就是采取一些立即有效、一些适当的处置措施，
1: 嗯，
0: 然后给我们一些协助。那这些都是新法规范的一些部分，他就给雇主其实一个蛮高的义务啦。那如果今天收听到这个听众我们是老板的话，
1: 嗯，
0: 就赶快快回去。如果你不小心员工又请比较多人，十个以上、三十个以上都不同层级的义务，
1: 嗯嗯，
0: 对，赶快回去整理一下。如果你公司还没有定这些规范的话，哦，赶快努力一下，或许这个未来会是新一波劳检的一个重点啦。
1: 哦，因为你在这个职场环境当中你是老板，你就要对职场负起相对应的责任，所以这个要做到的。
0: 对，没错没错。对，那而且呢，以前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职场霸凌感觉就是都是你们同事之间在弄啊，
1: 对啊，
0: 或顶多是小主管的事啊。
1: OK，
0: 那我反正我是老板嘛，你应该也没办法申诉我吧。对，但是现在新法其实很明文的规定说，你就是老板啊，我可以直接跳过公司，我就可以去找地方主管机关申诉
1: 啊。是是是，
0: 对，所以老板也跑不掉。
1: 是是是，
0: 对。那另外呢，就是罚则的部分其实也大幅的提高。
1: 嗯，
0: 这对雇主的义务来说，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环啦。
1: 是，
0: 对，所以变成说，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先去公司帮我们做到这一块的防治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措施没有做好，那其实后续是蛮多问题的。
1: 嗯嗯，
0: 对。那其实也提醒大家，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公司啊，常常都会觉得，也不用那么麻烦，或者是说，你就算订立了措施，有时候主管也会觉得说，就是息事宁人。
1: 对，
0: 对，那就觉得啊，我们的场域好就好了嘛，你
1: 摸摸头，
0: 对对对，就摸摸头，然后在吵架就叫来握握手，
1: 嗯、
0: 对，对不起，然后好好没事了没事了回去了。
1: 对，
0: 那下一次吵架又一样，那。就算他们吵了很久，吵了很多次，可能就觉得啊，你们就是互看不顺眼啊，公司也不想介入处理。
1: 嗯哼，
0: 对。但是当新法施行以后，就是千万真的不能再这么做了。
1: 嗯嗯，
0: 对，你们有程序就按照程序走。
1: 对。
0: 然后，如果受害的劳工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心理上的需求，或者是他有法律上的协助的需求，那可能雇主也是必须要给他一点这个协助。这个部分我觉得都是未来可能老板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1: OK， 所以这个职场霸凌未来不只是在员工之间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规范，然后老板的责任也是责无旁贷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简单讲一下，是说好有几个很快速的来检核一下有没有符合职场霸凌这的要件。
0: 对，如果今天有人真的对你比较过分了，
1: 嗯，
0: 有时候我们都会自我怀疑一下，
1: 对，
0: 说到底是不是太敏感。
1: 对啊，
0: 那所以有几个部分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第一个是对方的行为跟工作到底有没有关系。
1: OK，
0: 如果对方就是说，哎，你工作做不好，怎么做那么慢，你这个东西要怎么改善，他就针对工作，那恐怕会比较偏向管理这个层面。
1: 是，
0: 对。那如果他就是直接就是说，你这白痴，你废物，
1: 嗯，
0: 浪费钱请你干嘛，
1: 嗯，
0: 这个恐怕就比较牵涉人身攻击
1: 啊。
0: 对，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会比较倾向偏向霸凌的这个层面。
1: 是，
0: 对。那这个是第一个，你要先判断他做的事情，他讲的这个东西跟工作有没有关系。
1: 对。
0: 那另外呢，是一次性的冲突还是一直持续的反复的在发生。
1: 是，
0: 那通常一次摩擦这通常比较不算，除非你们很严重很严重的摩擦，很大爆发的那一种。
1: 对。
0: 那如果是常常一直反复一直反复的，那可能就要注意，这有可能就会有职场霸凌的问题。
1: 是，
0: 对。那另外呢，就是有没有造成这个身心的受损。
1: 嗯，
0: 如果你的严重程度已经有到了需要去看身心科，
1: 嗯，
0: 那我们也会建议你可以告诉这个身心科的医师或是諮商师说，你来看神经科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1: 嗯，
0: 就你要告诉他说，哦，我因为工作上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对，
0: 那通常就会记录一下说啊，病人主诉，
1: 嗯，
0: 因为这个工作什么什么，那未来恐怕这个东西就变得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1: 哦， OK， 三个要件啊，哈，有没有跟工作有实质的关联性，有没有一次性，哎，是反复还是一次性，还有最后是身心有没有实质上受到影响啊。如果有相关的就医记录，就要好好的来存证下来了。所以如果假使你自己或身边的人真的遇到职场霸凌，律师建议怎么做呢？
0: 嗯，第一个其实应该是说这三个我觉得其实都是很
1: 重要

0: 状态，基本上都是要留证据，
1: 留证据，
0: 留证据，就是基本上就是收集证据，包括录音啊，或者是说你们办公室有监视器啊，你赶快跟公司讲一下，就这样帮你保留下来。
1: 嗯 嗯， 嗯，
0: 或者因为大家知道监视录音器可能没多久就会洗掉
1: 。
0: 对，所以这个录音啊，或者是说，哎，你可以赖对话截图啊，或者是你的 email， 你就不要说太生气了，把它删了，还是把它截下来，
1: 懂？
0: 不可以删掉。
1: 懂。
0: 那会议记录等等的，其实都要保留下来。那、原则上啊，如果你跟这个主管或者是跟你这个同事长期一直都有这种纠纷的关系，那你可能就要有一点警觉性。
1: 嗯嗯。
0: 那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或者不知道该怎么收证，那通常也会建议说，哎，赶快先去外面有一些免费的法律咨询，可以去询问，问问看律师，说我遇到这种状况，我要收证，我要怎么处理，怎么做？
1: 哦、对对对。
0: 对，那这样才有一个方向可以介入嘛，就未来我们才有办法保护自己。这是第一个，先收证。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真的，如果身心上有些影响到了，比如说你可能觉得还好，可是如果有这些症状，譬如说你就睡不着吃不下
1: 哦，
0: 对，被骂到就觉得整天就要烦到睡不着吃不下，这个蛮严重的，所以慢慢可能就要记得说，哎，可能就去身心科或精神科就诊，
1: 聊聊天，
0: 有一些诊断证明，这个基本上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依据。
1: 嗯，
0: 因为很明显可以证明说你的生活确实被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
0: 你的身心确实被受到很大影响，那可能就会有些精神慰抚金的部分。
1: OK OK，
0: 这部分可能是未来可以求偿的部分，
1: 是，
0: 就是看医生然后留下你的这个就医诊断证明。
1: 嗯哼，
0: 对，那再来呢，最重要就是善用你身边有的申诉管道。
1: 哦，就是刚刚说公司要建立的那个。
0: 对，一般来说公司如果十个以上，现在就是依照新法就是要有申诉管道，所以就先跟公司申诉，如果公司没有你再去找劳工局申诉。
1: 嗯，
0: 对，那如果说霸凌你那种就是老板，那就直接去找劳工局申诉。
1: 是，
0: 对，那就是基本上如果啦公司就是一直在摸头，一直在说啊那个啊好啦好啦，那个不要讲那么多啊，应该没事啊，那个偶尔啊那个没关系啊，就是不要因为被摸头就一直就一直在那个循环里啦，因为有些状况你如果不赶快解决，其实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对，那如果必要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状况，就赶快看我们刚刚讲，先去寻求专业的资源咨询。那如果确认了，好，那我们就去申诉，不管是内部外部都可以。那真的必要的时候，或许调解可能也是一个方式。
1: 是，
0: 那或者是说真的非不得已，那要去诉讼，这可能也是一个方法。
1: OK，
0: 对，那如果要去诉讼的话。或许因为这是在劳工嘛，在公司如果欺负你就是这个主管或者是公司的老板，那或许还有劳动部专案，就是去法服请求协助，只是可以有律师指派律师来协助您这个提起诉讼，这个都其实都是有可能的部分啊。
1: OK， 所以收集证据、看医生、留下记录跟找专业的人来帮忙。今天律师讲得很新哦，因为七月份又要新法上路，是有关于职场霸凌的内容。我们在这里先谢谢邱宇轩律师的一个讲解，律师晚安咯。
0: 晚安，谢
1: 谢，
0: 谢
1: 谢，拜拜。

0: 警广新闻，
1: 台北市一名地主过世后遭歹徒盗卖东区知名216巷内价值4亿多土地，家属提起国赔诉讼，最终只获赔5000多万。家属不服判决，申请释宪，但宪法法庭审查后一致决裁定不受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216巷因聚集特色餐厅，经常有名人出入，被称为名人巷。旅居海外的王姓地主原本拥有3块价值4亿5000多万的土地，但过世后遭歹徒之伪造资料向地震事务所办理单独继承登记转卖。王家子女不满地震单位有疏失，要求国赔4亿多元。原本法院都判家属败诉，但隔日审出现大逆转，判决需国赔6亿5000多万，创下国赔天价纪录。跟六审考量土地已经被开发成道路，经建价依土地现值占公告现值的比率，改判需赔偿5217万多元确定。家属不满金额过低，申请释宪，主张确定判决只凭一家事务所的估价，无视土地变成道路用地造成市价变低，罔顾宪法保障财产。

0: 产权，但宪法法庭审查后认为申请人对于确定判决的估价报告认定标准有意见，争执的是法院认识用法所持的见解和申请裁判宪法审查的法定要件不合，因此最后一致决裁定这起案件不受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今年冬季降雨创历史新低，政府提前部署推动珍珠串调度工程，并跨部会节水管理，有效稳定各项用水需求。到了近期降雨为全台水库带来 3.9 亿吨水量，行政院表示将同步强化防汛整备，兼顾供水安全与防洪韧性。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2: 经济部水利署指出，政府今年持续推动珍珠串计划，今年全台跨区的调度总量已经达 5.2 亿吨，充分展现区域连通管网、水多支援水少的调度效益。而为了因应水情挑战，去年6月起就透过跨区调度、水库出水总量管制等措施，累计节水效益达11亿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也指出这一波的梅雨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也启动了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而这一波梅雨呢，总计带来约 3.9 亿吨的水量，其中溢注在曾文以及乌山头水库是超过了4900万吨，在南化水库是超过了2000万吨，稍微舒缓了南部地区的水情。但院长也表示，防汛的工作此刻呢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是要持续节约用水，因此院长也请经济部还有内政部持续因应水情的变化，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水利署也指出，目前全台的公共用水可稳定供应到九月底，并保有约一个月的安全出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经陆续完成公灌。面对未来一季降雨正常到偏少及台风路径不确定等挑战，政府将持续秉持一手抗旱、一手防汛的原则，滚动检讨各项应变措施。经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为了迎接八月登场的城镇韧性演习，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举办民防及义警干部训练，共有129名干部参与，透过专业课程强化指挥协调与灾害应变能力，提前为演习及各项突发事件做好准备。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4: 第三警分局表示，为配合8月10号举行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特别将防空避难引导、疏散规划、通讯传递及灾害应变等课程纳入训练重点，并邀请中央警察大学教授李宗勋讲授支援城镇韧性演习机制，进一步凝聚团队向心力。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课程也涵盖交通指挥、医疗救护、 CPR 及 AED 操作、防灾应变策略以及空袭避难规划等实务内容，希望透过理论及实作并重的方式，强化民防及义警干部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应变及指挥能力，提升整体协勤效能。
4: 第三警分局表示，义警与民防人员长期投入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及灾害救援等工作，是警察的重要伙伴，警方也期盼透过持续训练，结合警察与民力资源，共同提升社会韧性，打造更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3到27度，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 Jonas Blue 还有 Dakota 的翻唱作品，叫做 Fast Car， 不过是 Acoustic 的版本。台86线东向 6.7 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垃圾车打横自撞的事故还没解决，要改道行驶，从台南交流道下到台一线走保安路，再往上轮交流道继续往东进行改道。黄雨涵乃专辑今年入围了金曲奖哦，歌曲叫做 Name Nam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Eason 陈奕迅的歌声，对不起，谢谢。台86线的东向6.7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垃圾车

自撞打横的事故，目前只有内线可以走，要特别小心。台十九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有自撞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下雨的关系，最近有比较多是自撞打横，或者是这个滑，开车会路滑哦，自己发生交通事故状况的这个车辆比较多。拥有驾驶朋友近期开车一定要留意车速哦。他是大巴安以为，新专辑叫做《红桃姐姐》，记得瓜，是我对不起。

国一南下的大雅系统街台74线往西，小客车7652、7652没有开到大灯哦。这首歌曲是娃娃魏如萱，星期三或礼拜三，待会见。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大雅系统街台74线往西，小客车7652没有开到行车灯。国三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省道台9线北上的16公里清潭前有路树倒塌。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台61线南下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台6运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

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视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2: 接系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险些啊、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的。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比例，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网络啊，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的重点啊、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我们是学校因应这个防护题，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院这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个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看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跟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
1: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之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2: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啊。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哦，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哦，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哦，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取向的这种教学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3: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金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1: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4: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匿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

0: 数位建制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安全发展。
1: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9:15，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一南下吉水溪桥的路段外线车道路面施工，国五的南下蓬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用路驾驶朋友，天雨路滑的一定要留意车速哦，最近的自撞事故比较多。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万芳的歌声，歌曲叫做《半宿》。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翻唱金井美树的同名作品。在六月份呢，是同志骄傲月，选了一些经典的歌曲。万芳这首《半宿》就非常的经典了。解释是这么说的啦，哈，这个华语版本的《半宿》呢，有一个隐喻，无法明确的表明相爱这件事情，只能隐隐的暗恋。跟以前这个同志不能出柜，或者是出柜可能会被赶走，会被严重歧视，有相对应的关系。另外呢，万芳本人呢也是很早期就觉得同志没什么问题，是支持同志的一位朋友，也在比如说热线晚会啊，或者是不同的场合有公开声援过的。接下来这个呢，网络上搜寻也可以找到了哈，可称为台湾第一代的同志女神，她是黄莺莺。

红粉知己当中，他是黄莺莺，雪在烧。国一北上的高雄九如的路口机车误闯哦，国道一号南下吉水西桥路段的外线路面施工，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内线有隧道的清洗工程，国道三号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线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好啦，刚刚提到这个黄莺莺，也可说是在台湾乐团当中首位的同志偶像，同志女神。她曾经也跟这个媒体有说到，有这个新闻报道有提到啊，这个曾经入选女同志的梦中情人呢，在20多年前的年代当中。继续来听到的是苏亚姐的作品《深紫色吻痕》。

深紫色吻痕，苏亚姐的歌声收录在《爱上你只是我的错》。九点，刚刚说二十五吗？9:26喽。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gun, chaka gun, chaka gun, chaka gun, chaka gun. Let me rock, let me rock, chaka gun.我本来在想说选一些就是交响乐可以播的歌，然后这个年代幅度要跨远一点点，就选择选择就选到了大概在1980到90年代很红的音乐作品。刚刚那个 Chaka Chaka 它就叫做 Chaka Khan， 1985年代的时候在 Billboard 榜上的排行作品。来听吧， Disco House 的这个混合风格，可能还有一点 Volbeat 的感觉。 I feel for you， 待会九点半，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放宽役刑处分可参选的选罢法修正案，提案的民众党团主张修法是为了保障人民选举权，民进党团则认为仓促修法会造成选务混乱，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将交由院会表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通过选罢法第26条的修正案，放宽受缓刑宣告者可以参选公职，不过民众党团提出的版本将受役刑处分者也一并放宽，引发讨论。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依据政党法的规定，缓刑跟受役刑处分都是平等对待，
3: 缓刑宣告跟役服社会劳动其实是平等的对待，所以本党才会在这个第九款的弹书除了缓刑以外，更有必要把役刑处分里面的役服社会劳动呢来加以纳入。那如果可以这样纳入的话，可以让我们人民比较大幅度的恢复他的选举权。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
4: 其实这里面的变数很多，如果就照民众党版通过，那这个选务上实务上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我想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是我们这个跨越政党的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共识，那不能伤害这个部分。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役刑处分是有期徒刑的替代手段，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就应该视为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如果将役刑处分纳入弹书，允许登记为候选人，等于只有在选罢法的部分放宽，有待商榷。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湾人口对策新

0: 战略共18项措施，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开始，学贷利息将减少 1%， 从原本的 1.775% 降到 0.775%， 展延宽限期则从一年变成两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 0.775%， 展延宽限期从一年变两年，就可以上路了。
1: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三足岁以下放宽为满七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六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三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内政部首届警消勤务安全促进与事件调查会成立满周年，期间召开13次会议，研议近50项议题，聚焦勤务安全、心理支持及职业安全。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勤安会从制度改革与安全防护着手，持续提升警消人员的执行保障。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3: 勤安会由医疗、治安、法律、警政、消防等领域专家学者、退休警消及基层代表组成，透过跨领域分析提出勤务安全改善建议。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警政、消防及移民机关已参采相关建议，持续推动业务简化与数位化，警用装备采购也纳入基层意见，并透过心理咨商、员工协助方案及申诉制度优化，强化同仁身心支持与职场保障。
4: 我们在勤安会的委员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的细部的资讯，那么但是勤安会的委员也会因为有事件发生，也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或者是制度性的角度提出建议，那我们来做检讨。
3: 内政部已补助地方消防机关超过200架无人机及44架复杂地形专用无人机，并建置 AI 智慧搜救派遣系统，提升灾情研判、定位搜寻及救灾调度效率，同时研议长时间救灾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轮替补给及健康监测，提升警消第一线人员执勤安全与应变效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

0: 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1: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洪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Starco 的歌声叫做吐，一个口在一个吐，就是呕吐的吐哦。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1，国道八号的西行过新市的内线有伸缩缝施工，国一南下的吉水西桥路段的外面也有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45.6公里大安二路段的路肩重机闪灯停在旁边，驾驶不在，非常危险，要小心呢。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的麻豆路段内线车道有自撞的事故。藤井风除了自己创作之外呢，还会翻唱知名的作品。这首翻唱作品来自 Grover Washington Jr. 歌曲叫做 Just the Two of Us.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修路在越过这座桥，他们是 Who Cares 胡凯儿，找来了林怡合作单曲《不得不舍得》。52分休息回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国三北上的165.4公里大甲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非常危险，请减速慢行避开哦。国道8号的西行过行驶的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

公馆青少年，简称叫馆青，其实我一点都不酷。好了，今天要下班去了，上恩接棒了，57分了。明天好快又是 Friday night， 对吗？明晚七点我们空中会咯，明晚见。他们是东京斯卡乐园 Restrict Archive， 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积水溪桥路段的外线路面修补施工，国三北上42公里过土城中间内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165.4公里大甲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站在后面哦，非常危险，要避开来呀。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的，国道8号西行过新市内线有施工。省道台三线南下的82.2公里过北埔高中有事故，台61的双向5.5到6.3八里三路段移动性施工，南下145.6公里过大安二路间重机闪灯停放没有解决内。台64线的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自撞的事故。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接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想对你好》。10:12，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42公里，过土城，中间那次车道有掉落物。我今天刚刚去便利商店买饮料，然后现在夏天嘛，你知道买多一点，他给你抽奖。

我人生没有抽奖抽到零元过，今天是第一次，哇！虽然好像有点开心，但其实就小确幸嘛，没有办法改变的人生，但可以改变你的心情。好，这边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出口前外侧路间有两个人往西行走当中啊，怎么回事不晓得。经过这里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出口前外侧路间，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

这首歌来自苏打绿，收录在他们的《秋故事》专辑当中，叫做《独处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蛮可以思考事情的。很多人可能会是在一天的结束，以前有说“吾日三省吾身”嘛，对吧？然后在睡觉前复盘一下今天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一个独处。当然独处有时候把情绪好好的消化也是很重要的，不一定要去了解自己到底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情绪的消化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尤其在现在这种你知道资讯爆炸的时代，速度很快，脚步很快，有时候你根本来不及消化自己在面对事情的情绪，你就得要去处理它了。所以独处我觉得是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喘息空间了。有些人说是 me time 嘛，对不对？这 me time 可能对于也许爸爸和妈妈都也蛮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在小孩睡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独处的时候，好好的重新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很重要哦。不管你有没有小孩，其实都要重新聚焦在自己身上，自己才是那个最重要的主体，把自己照顾好才有能力再去照顾别人。好了，这首歌来自洪佩瑜，叫《不占地方》。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嘉义以南局部地区降雨相对较为明显，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仍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前一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前屋请勿前往山区或溪河活动。而明天晚上起，随着锋面北台，预估降雨将稍微减缓，降雨控暖也会增加一些。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清晨低温约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而白天高温北部及宜兰只有24到26度左右，感受相对舒适，而中南部及花东约27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庆祝115年警察节，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及资深绩优警察。赖总统除祝福警察同仁佳节愉快外，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毒驾问题，也勉励同仁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

0: 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1: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打击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月成报道。
3: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4: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3: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外媒报道，我国将强化管制高阶晶片输往中国。经济部表示，美国近年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政府也会针对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产品的违规转运部分，持续与美方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台湾考虑对销售人工智慧晶片至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既已与美方措施保持一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对此表示，政府立场是要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趋势，也要确保国安。
4: 而美国呢，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会在持续的在这个既有机制之下，就高科技货品的违规转运的议题跟美方来沟通联系，来落实双方共同的出口管制目标。
5: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进一步指出，美国近年依据出口管制条例规定，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台美是紧密的贸易伙伴，双方都非常重视违规转运议题。针对这些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的产品，台美将持续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让受害人长大成人后有机会追求司法正义。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记者林雨辰报道。
3: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6: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计切起，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了。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3: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

0: 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今天宣布成立

0: 警总队在内政部警侦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六名飞手，其中四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两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1: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0: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2026总统杯全民运动赛事街舞大赛暨三对三篮球赛正式启动，今年总决赛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打造大型户外城市级运动嘉年华，总奖金合计高达59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3: 这届街舞大赛首度横跨北中南东及离岛金门，共办理六场分区预赛。三对三篮球赛则将预赛版图扩大到全台22个县市，让各地热爱运动的民众都能就近参与。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希望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加入全民运动行列。
4: 今年的赛事更充分展现在地方跟我们中央一起参与的精神，从各地预赛到全国的总决赛，这是一条能把地方能量汇聚到国家舞台的重要道路。每一个县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全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我想向全国的民众发出邀请，全民battle等你一起上场，祝福所有参赛的朋友都能尽情享受到我们运动参赛的快乐。
3: 为落实跨世代共同参与，街舞大赛除了设有 U12、U18 及公开组外，也持续推动乐龄共融组，鼓励55岁以上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投入街舞运动。三对三篮球赛也增设40岁以上壮年组以及帕拉轮椅篮球组，希望让不同年龄及背景的民众都能站上赛场。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各自外泄。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这是来自海豚刑警的歌，叫做《海豚刑警悲伤物语》。10: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警政署举行了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在台北车站。不晓得你们刚好有经过的呢？刚好我今天在这边做司仪啊，真的是很感谢警察同仁们的辛劳。然后其实有很多的辛苦或是他们的付出甚至到牺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给他们

拍拍手，肯定他们的辛劳。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宇宙人，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太空去，不过 SpaceX 好像有一些相关的上市了，对不对？以后会不会有太空警察呢？

来自宇宙人，歌曲叫做《太空警察》。会不会以后有太空警察不知道，但就至少现在警察们都是真的很辛苦在执勤，谢谢他们。好了，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目前呢没有新增，那么留意一下是施工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侧是施工封闭的，台64线呢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移动性施工，双向都有，要到早上6点。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施工。11点前，它是马念先，这首歌叫《1989的下午》。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施工哦。另外，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呢清洗作业一样封闭，时间要到早上6点钟。在国道八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吉水西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1线5.5到6.3公里八里三路段的移动性施工，还有台64线的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移动性施工，双向都受到影响，预计要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她是罗莎莎，歌曲是不出门。可能很多人这礼拜都除了上班之外啦，没什么出门的机会，因为下雨天了。那明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天气不太稳定，各地还是容易有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啊，出门带伞好吗？各地的低温23、25度，白天高温北部宜兰只有24度左右啊。

这首歌来自 Harry Styles， 叫做 The Waiting Game， 11:20。有路况报警网哦，0800-000-123。这边国三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有连接车爆胎抛锚哦，然后呢内线车大有轮胎皮掉落，通知相关单位喽。

来自王晶晶，歌曲叫《那时窗外开满花》。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三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还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另外，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前有连接车的爆胎抛锚，内线有轮胎皮的掉落。再来，这首歌是刘荣嘉的作品，叫《闭上双眼的时候》。

0: 大家好，我是郎祖云。千羽路滑，视线不佳怎么办？请开大灯，保持安全距离，人生无法 NG 重来，请你务必小心开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首歌叫《迷路》，它是 Do 汪定中。11:38，国道3号南下，在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国三北上。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3号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小心一下哦。另外，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间有连接车爆胎抛锚，然后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他是动力哦，他们是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这是动力火车的歌曲，叫《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啊。陈星月歌曲《爱在等待》。

陈星月歌曲《爱在等待》。等一下12点，6月12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在那之前，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叫做《一秒的距离》。我们等会回来喽。

0: 就让景广在深夜的12点陪着你一路抵达目的地吧。
1: 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0: 你好，我是魏公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6月12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南下68.2公里啊，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了。那目前这个事故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要小心。那排除的是国3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在外侧路肩连接车爆胎抛锚的状况是已经排除喽。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5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1南下吉水西桥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4线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移动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脚。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

0: 架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
4: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5: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6: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7: 上恩 in the night，
4: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5: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6: 你好，我们是
7: 八清。

然后是双眼上荣，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好，排除的讯息要郭三南下68.2公里，大货车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顺利排除喽。

张玉农，歌曲叫做《亲近的陌生人》，12:18，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注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再来要送上美秀集团这首叫《爱情的大坏蛋》。

美秀集团爱情的大坏蛋之后要来听 Bon Jovi 邦乔飞的歌 Wanted Dead or Alive， 这就是一种通气令吗？你要活的还是死的？ Bon Jovi 的作品是2:22，在国道八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伸缩缝更新呢，台64线10-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移动性施工，双向都有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上聊。

0: 同一次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10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录播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亚特兰提斯 FIR 的作品，12:37，这个 FIR 呢，应该是你认为的那个 FIR 了，就后来的 FIR 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习惯。接下来，Yoasobi 情书。

12: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台六十四线往西中和一入口啊，哎，有一位老先生往西走，哎，怎么回事？这里帮我留意一下好吗？这首歌是 James Blunt， 叫 High。

它的中文翻译叫心情超好。台六十四线往西，中和一入口有一位老先生往西走啊，注意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接下来是林宥嘉的残酷月光。

0: 林宥嘉歌曲叫做《残酷月光》。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123。
1: 开了那盏灯，
0: 刚说台64线往西中和一入口的老先生往西走已经排除了。

来自苏慧伦，歌曲叫做《与生俱来的黑》。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要送上李佳薇的歌叫《浴火》。一点钟会诊路况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天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有清洗作业的封闭，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线车道有路面的修补施工，另外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心疯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

0: 来开门啊！
1: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
3: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行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行广的怀抱，用行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星期五啦，哎呀真是开心、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有没有朋友觉得今天夜晚有一点冷呢？大概只有北部的朋友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凉凉的啦、但如果骑车开车、把这个窗户摇下来应该会有一点点冷感、在目前呢北部地区大概22-23度、这个中部地区其实也不算闷、这个中南部地区大概也有24-25度。那么目前呢这个天气状况哈，全台各地大致上来讲应该都还算是阴阴凉凉的。不过呢中央气象署稍早哈是有针对嘉义以南各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啊，因为这个封面影响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昨天呢这个度过了一天降雨的空档，连中南部地区呢这个降雨哈都比起前两天稍微缓和一点点，但是今天呢这个封面回马枪，预计又要再度雨区开炸了哈，所以夜间开车仍然随时要多加小心咯。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好了，一样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黄义儒的歌曲《风筝》，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今天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暂时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国道一号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作业，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呢在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进行当中。好，夜间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福志毅这首歌曲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来自福志以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虽然说这个时刻应该叫 Good Night， 对不对啊？但 Good Night 好像有一种啊要去睡觉了的感觉。哎，这个对于夜间工作来说，现在还是要持续保持体力，所以说早安呐、啊，有的时候呢啊是真的早上的时段啊，跟大家互相问好，要说早安，但有时候早安好像变成一种意思是取代你好这样子的意思嘞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5号啊，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工程啊。另外在国道8号西行过新市路段内侧车道伸缩峰更新，请您注意哈。然后在台61线双向的5.5到6.3八里山的路段有移动性的工程，台64线呢双向的10到20公里5股1到板桥路段这里有移动性工程在进行当中，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全都封闭了，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来

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朱丽静，这首歌《卡桃呼》。

有没有定时运动呢？增强体力，来自梁文音这首《再一组就好》。时间是凌晨的1:27。啊，看到在这个市区呢，啊，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仁义街到三信路的路段，哈，路面有沟盖的修缮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然后一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有桥梁维护的抢修工作，所以会轮流占用高架桥下方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啊，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拉斯这首歌曲《快乐吧》。

0: 性命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性命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行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行路，卡弄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1: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0: 也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1: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0: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飞安座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虽然说没有更新道路状况，但是道路上面的施工仍然要请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到6点钟国道四号在西行的二十。

13.1 到 18.1， 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啊，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哈。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啦，夜间开车留意这个精神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到星期五啦，不知道周末你有没有休息的这个日子呢？如果有的话，这个周末要干嘛呢？哎，这个世足赛期待了很久，终于要开打了。事实上呢，第一场赛事就在大约一个小时半之后哈啊，这个墨西哥队，哎呦，主办国之一啊，哈哈，要对上南非，在等一下的凌晨三点，台湾时间凌晨三点了哈，要开打了啊。然后呢，今天的赛事事实上除了墨西哥对上南非，还有南韩对上捷克，南韩对上捷克会在今天的早上开打啊，台湾的时间早上。啊，这个、当地的时间当然是在这个西半球咯。不过呢，你知道吗？这一次的世足赛除了可以看到梅西呀、看到这个南韩的这个知名球星有孙兴敏啊等等的身影之外，你还可以看到众星云集呀、这个众星云集的意思是说呢，会有演唱会等级的这个众星啊，比方说呢啊，这个庆祝活动在这个世足赛开踢前夕，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会同步举办音乐会啊。这次的这个音乐会阵容包括了有 Katy Perry， 哎呦，太可怕了。还有这个美国的饶舌歌手 Future 未来小子，加拿大的创作歌手艾拉尼斯莫利赛特，还有这个奈吉利亚的歌手 Rima， 还有 K-pop 的歌手，也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这个除此之外呢，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在决赛哦，7月19号的时候，在纽泽西州这个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办的决赛中，会有一个中场表演，而且呢，这次的中场表演居然是请到了流行天后 Madonna， 还有这个演唱了今年哈世足赛的主题曲的 Shakira， 以及呢韩国天团BTS 同台演出，哇，真的是梦幻阵容啊。这个梦幻阵容的构想呢，是来自于这次的音乐总监 Coldplay 的主唱 Chris Martin 亲自操刀啊，希望呢把这个一切人类当中最美好的一面凝聚在一起的事物给结合在一起，所以就请来了这些这个流行天后要一起唱歌了啊。因为呢 Shakira 事实上哈也这个演唱了本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他曾经呢也在2010年的时候演唱了世界杯主题曲 Waka Waka 啊，成为了这个世足赛主题曲当中的最重要的经典，对不对？但是 Shakira 为这一届的这个世足赛演唱的主题曲是哪一首歌呢？

这首歌曲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啊 ，Burna Boy 呢是这个奈吉利亚籍的这个歌手哈，这个代代这首歌曲啊，它的意思在意大利文当中有加油啊、冲啊的意思啊，这样子的一个曲名象征呢，是希望鼓励勇往直前、放开一切、全力拼搏的精神。事实上呢，看着这个足球员哈在场上卖力的。啊，这个为荣誉所努力呢，好像也燃起了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不过今年呢，这个世足赛哈，这个主题曲不是只有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这首《呆呆》，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另外一首歌曲哈，其实也是跨界的合作，是来自于韩国的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 还有巴西的歌手Anita， 还有奈吉利亚的歌手 Rema 一起合作的 Ghost。

两首歌曲都是非常重的节奏，而且呢，融合了嘻哈饶舌，似乎也有融入了一点点非洲风的这个歌曲。说，哎，两首歌曲都是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或是宣传曲吗？不是，刚刚听到的 Shakira 呆呆，还有 Lisa 加 Anita 以及这个歌手 Rema 一起合作的Ghost 的这两首才是这个今年世足赛的分别有宣传曲啊，或者是主题曲哈，但是在 Ghost 之后又听到了一首也是嘻哈饶舌风格的 Like Jenny 是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Jenny 带来的歌曲，可能是因为两首歌曲演唱的都有 Blackpink 的两个不同成员吧，这歌曲风格都非常的带劲哈。时间来到凌晨的1:4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在国道5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封机测试。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 Pleasure。

她是潇洒小姐萧亚轩，时间是凌晨的1:56、啊、去年年底蔡依林已经发新专辑了，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等到萧亚轩的新专辑呢？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啦，一连串的快歌陪伴你在夜间开车有精神，等一下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Super Junior 这首洗手舞会洗吧 Sorry Sorry， 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工程，另外在其他国道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测试工程，预计会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有高架化改善工程，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

0: 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2: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繁华拢是梦啊，虽然说这个人生是非成败转手空，但是好像也不能因此不努力，对不对啊？这个追求努力当下的踏实感啊，这首原唱陈美凤啊，就是因为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很多不一样的翻唱版本。刚刚是听到 Rita 啊，她是台语歌手，就叫做 Rita 啊，这个带来的翻唱版本。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哎。最近的道路状况是有掉落物啊，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86线西行的6.7公里呢，台南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内侧路间有遮光板掉落、哦，啊，麻烦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呢，啊，夜间的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仁义街到三信路，这里路面的沟盖修缮工程进行当中，会到6点。啊，一样在三重台一高架双向桥梁维护的抢修工程会轮流占用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顿街，还有新北大道一段哈，这里进行移动性的工程，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喽。好啦，这个要专心的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也提醒你要随时做休息，保持充沛的体力开车。陈美凤，这条歌《港都恋歌》。

陈美凤的歌曲《港都恋歌》，港都恋歌啊，港都现在有下雨吗？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目前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这个在南部地区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呢啊，因为受到封面影响，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啊，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哟、哦。哎，不过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降雨的一个状况哈、的确南部地区好像是在云林嘉义还有恒春半岛、东半部的部分沿海、也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啦、这多加留意了。那么今天呢6月12号，因为受到锋面回马枪、这个回来影响到台湾、西半部地区都是容易有阵雨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呢、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还会再发生，天气不太稳定，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伞，是北中南东拢是赶快，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还有河边活动。那么预估啊，今天白天雨势呢就会越来越明显啊，这个晚上之后呢雨势可能会稍缓了哈。不过呢这个下雨的空档这个其实不会维持很久，就是说今天晚上也许到明天啊星期天又有另外一波的雨势会这个袭击台湾。那因为下雨还有锋面影响的关系哈，所以白天北部宜兰高温这个舒服凉凉的，大概24到26度、中南部地区高温也不会超过30度、大概是27到29度。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关心到在国道3号北上 212.6 到 210.8， 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峰的修复工作。好啦，看起来今天夜间道路状况是非常的稳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齐秦，刚刚听到港都恋歌，就想起港都夜雨哈。当然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啦，有很多的翻唱版本，送给你齐秦的版本。

0: 来自迪克牛仔翻唱这首经典的《机场》。这一节呢，听到的歌曲都是翻唱哈啊 ，Rita 翻唱了陈美凤的《欢华龙喜帮》，齐秦翻唱经典的《港都夜雨》，然后还有迪克牛仔翻唱经典的《机场》。你说啊，写《机场》的是韩贤光，然后呢，这个原唱薛岳啊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感情当中常常有有一些远距离恋？恋爱的经验呢不然怎么会把这个隔空思念的情绪写得丝丝入扣啊，把这个爱情比喻为机场啊，这个地图上哎呀这个来来去去的一个角落，真的是太传神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27。
1: 我把我们的回忆折进纸飞机，丢下去随着风吹的，
0: 再送给你一首飞机啊，即使坐不了飞机，那么丢丢纸飞机也不错。王谦和胡寻武这首歌曲《纸飞机》。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哦嗯。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8: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是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时间是凌晨的2点34分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台86线西行的6.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的路肩哈、啊，说是有车光板掉落。除此之外呢，夜间的部分封闭施工啊，这个在台61线哦，啊，这个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提早改道哈，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然后呢，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喽。来自陈珊妮这首《远行》。

听完这首歌曲，真的好想去旅行哦，来自陈珊妮的歌曲《远行》。不过呢，这个人生啊，要走得远，走得久呢，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似乎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哈，或者是说这个正值壮年时期，事实上是最多事情了啊，成家立业，然后呢，这个工作可能一二十年哈，然后呢，这个把孩子养大之后，发现自己真的有时间，有空闲。或者是甚至有一点手头上有一点余额哈，有一点钱呢，能够真的去出去走走旅行，看看世界，或者是过点自己想过的生活呢，往往这个时候可能就

已经头发斑白了，有一点年纪了，对不对啊？当然了，现代人呢，人生七十才开始，活到七八十岁都是常有的事情，对不对？六十几岁退休啊，其实可能还有十几年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过

50岁之后，脑部就会开始出现萎缩的现象了。那么到了60岁以上呢，这个脑容量是平均每年都会减少0.5%左右啊。当然每个人可能有异了哈，有的人可能比较晚开始老化萎缩，有的人可能早一点点哦。但总之，脑容量的萎缩都会进而影响知觉动作、注意力、学习、记忆力，还有反应速度、计划能力等等的认知功能。那么保护脑袋就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护脑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要吃特定的保健食品，但事实上啊，近年来的研究指出，影响大脑健康并不只是单一补充什么样子的营养而已，而是你调整饮食模式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认知功能退化。事实上呢，当你吃饭的时候慢慢吃，细嚼慢咽，就可以有效的刺激大脑哦。有研究显示呢，吃饭速度事实上不只影响消化，也跟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啊。这个咀嚼啊，能够刺激脑部的血液回流，所以这个脑部有多一点血液了，就可以促进活化记忆、决策功能以及海马回前额叶皮质哦，有助于维持专注力、记忆力以及执行功能。这对于年长者朋友而言呢，维持良好的咀嚼能力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呢，你有良好的咀嚼能力，吃饭的时候有能力慢慢吃、多吃，而且呢确实的正确咀嚼也这个比较能够延缓认知功能脑化。这个大脑呢，每天运作都会产生一些代谢废物、贝塔类淀粉蛋白、饕蛋白等等呢，这些物质过度累积是真的会影响神经细胞的功能，甚至呢跟阿兹海默症等等的神经退化疾病是有关系的。而且呢，反向的研究事实上也指出了，快速进食通常和肥胖、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还有代谢症候群有关。这些疾病呢，同时也是失智症的重要因子因为大脑在饱食中枢接收讯号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所以你太快吃饱了，事实上你的大脑还没有感觉到饱，你还会继续吃会造成血糖波动这个体重增加。那么你吃太多，事实上你在短时间吃很多，就代表你其实没有细嚼慢咽吃下去，对不对那么就不会有大脑的血液回流这件事情咯，因为你要消化嘛，血液就跑到你的肚子去消化食物了哈。也就因此呢这个对于肥胖、对于糖尿病、代谢症候群这个种种的问题会接踵而来之外，可能也会影响这个让你的大脑呢加速的老化，所以练习细嚼慢咽事实上也有可能会间接的帮助你的大脑是神经回路活化的功能。细嚼慢咽我们三个方法来培养一下，每一口呢多咀嚼几次，建议呢口中的食物要咀嚼20到30次之后再吞咽，放慢用餐的节奏每吃几口呢，你可以稍微放下一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的讯号。最后专心的用餐如果你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那么你说我吃的很久有咀嚼很多遍但是有没有有效在咀嚼呢？我想很多这个轮班工作者有时候呢这个很忙，或者是要衔接工作的节奏，饭可能吃到一半就放在那边下一次吃的时候发现3个小时过去了，一个便当还没吃完，或者是只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可以吃饭，所以呢这个便当啪啪啪啪啪的赶快给它吃下去真的是非常辛苦了，为了生活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妥协，但是为了健康有的时候好像还真的应该多拨一点时间给自己，对吧？来自谢霆锋带来的歌曲《香》。

来自何韵诗，眼泪教我的是2点53分，有最新的路况是事故产生了呢。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安坑出口，说是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意外，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好，要麻烦朋友们哈，刚刚讲到呢，吃饭细嚼慢咽有助于身体健康，对不对？这个让身体好好的吸收，这个促进大脑血液活化，开这个吃饭不要急急忙忙，开车也不要急急忙忙，对吧？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青峰这首《巴别塔庆典》。

吴青峰这首《巴别塔庆典》，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2个小时过去哈啊，这个提醒你呢，这个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待会儿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安坑出口，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意外，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台86线西行的6.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路间有掉落遮光板，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首先关心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那么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台76线东向的27.4到32.4这里是八卦山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定期的维护工程到5点整，要麻烦驾驶朋友们这个经过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2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2: 老婆，我去上班喽。
3: 爸比再见。
1: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2: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4: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3: 爸比加油。
1: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2: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2: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 爸比，我以你为荣。
2: 妈咪，谢谢你。
3: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还会用电视机看电视吗？哎，这听起来好像很理所当然的问题哈。但意思是说呢，现在啊，这网络非常方便，而且携带式的媒体机器非常方便，有手机啊，有平板电脑啊，所以其实很多人呢，是用手机呢，这个借由随选的系统，喜欢看有空的时间，然后再看喜欢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啦，或者是想要接收的一些新闻讯息啦等等。哎，这个以前呢，还没有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要看一个自己喜欢的卡通、自己喜欢的电视机节目，真的是晚上8点播啊，就必须要想办法播出这个时间，在家里排除万难来看，对不对？现在好像都不太需要了，可能呢，家中的长辈还会这么做，但是其实家中长辈会这个守着电视机，有的时候好像不一定真的只是喜欢看某个节目，需要这个某个节目的陪伴。而已，他需要陪伴，但是需要的是，因为电视机有声音一直陪伴他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甚至呢，还会因为，哎呦，电视做到什么节目，知道现在几点了，对不对？好了，这个回到家呢，多和爸爸妈妈，就算他的节目，自己不是非常的喜欢看，对不对？这个假装偶尔陪看一下啊，聊一下这个节目里的内容吧。时间是凌晨的3点14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 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赫地区是 FM 106.5，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很方便。好友事故哈，这个首先先事故排除好消息，先来报告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呢，安坑的出口说是有自找客车自撞外侧护栏意外，这里排除了哈，这里排除了，可是多了其他的事故进来啊。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这里有2部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的2线车道。

杨新化秋吉啊金瓜，哎，小心这个开车绝对不能低头滑手机哈。这个稍早呢，国一北上的37公里五谷出口之前呢，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省道呢有部分的这山区路段小心哦哈，因为有一些状况，像台九线呢北上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有路树倾斜的状况，会影响通行，要麻烦你啊小心通过啊。那台21线新中横公路呢，双向的98.5公里，这里是直接路树倒塌了哈，所以双向都阻断无法行驶啊，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这里因为路树倒塌双向阻断啊，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以上啊都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虽然说现在呢这个各地降雨。

雨的状况并不是非常的猛烈啊，但因为连日来的降雨哈，尤其山区路段呢，还是容易出现土质不稳定，容易造成坍方落石、土石流或是路树倾倒的状况。所以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一些这个重点的山区路段，就要麻烦你啊，开车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0: 来自菊儿这首轻松愉快的歌曲《下午六点》，没有，现在是清晨的三点半，三点二十七分啊。夜间道路施工，留意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这里是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么接着在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哦。来自马念先和9M88，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1: 你朝我的方向走。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点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是的，持续让景广陪伴你夜间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现在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2到25度，还算舒服。哎，北部可能会稍微凉一点，记得穿个薄外套了哈。这个中南部地区呢要留意啊，嘉义以南有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呢，这个降雨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并不是非常的大范围，但是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受到封面还有这个西南气流这个加成的影响呢，都容易出现阵雨、局部雷雨哈。比起昨天呢，降雨的广度、强度都比较多有而且这个降雨的空档会比昨天来得少，所以天气不太稳定，要记得外出携带雨具。雨要下多久呢？这个根据预测呢，今天低压带通过，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呢，这个封面接近前的偏西南风，这个各地都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哈，尤其中午过后更容易出现比较大范围的中尺度的雷阵雨。那么下礼拜一、下礼拜二就是更大的重点了哈，这个封面到来，全台都会下雨，不过呢，这个好消息是，大概在下个礼拜三开始，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

强，增强之后高压靠近，大概就是梅雨季结束了哈。这个预计呢，在下礼拜端午节左右，夏季的天气形态有望报到，雨会停啊。那么夏季典型的天气形态，意思就是又要开始高温了哈。但总之啊，这几天出门要留意天气变化了。来自黄俊荣这首《地球与陨石》。

深情的唱着这首粤语歌，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黄俊荣，他其实才26岁。他当时呢这个第一次来到台湾呢、参加歌唱比赛获得第9名的时候才11岁啊，11岁小学都还没毕业，他已经立志要当歌手了啊。刚刚听到的这首《地球与陨石》呢，事实上也有中文版，叫做《太阳与地球》。时间是凌晨3:3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麻烦留意国一北上37公里哈、五股出口之前两部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台九线双向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路数倾斜了哈，会影响车辆通行，的确也是蛮危险的哈，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依照现场的指示呢小心的通行。但有一个路段是因为路数倒塌完全没有办法行驶了，这里是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呢。哦，这里说路树倒塌压倒到电线啊，那真的是蛮危险，所以双向目前是直接封闭哈，不开放行驶，在紧急处理后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刚刚听到黄俊荣的《地球与陨石》呢，我刚刚讲到它事实上有中文版。中文版叫《太阳与地球》，不但发行在他2023年《天秤座》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这首歌曲后来经由卢广仲的翻唱，哎，大家又更认识他了，然后呢就更红了。来听卢广仲，卢广仲是谁？来听卢广仲翻唱的版本《太阳与地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啊。但国道上面还有零星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作业在进行。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土星环》。

似乎不小心遨游了一下星际，哎，这个从太阳、地球啊，一直跑到了土星去了。陈奕迅的歌曲《土星环》，时间是凌晨的3:55啊，很快的3个小时节目要过去了，迎接清晨。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啊，这个太空中很多的星星经过人类的想象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星座，对不对？每个星座都有不同的故事，甚至还代表不同的人格呢。还可以预测运气呀。啊，这个不论你的星座是哪一个，都希望你今天运气很好，好吧？啊，这个明天运气也不错。哎，这个出门都不会遇到大雨，鞋子都不会淋湿啊，饮料都不会打翻之类的啊。但周末如果真的雨下得很大，那就干脆待在家里吧，反正看世足赛的赛事好像也不错，对吧？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这首歌叫做《星座》，那么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咯，好好的休息，我们下个礼拜一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九线北上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有路树倾倒的状况会影响通行。那另外呢，在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这里路树倒塌是压到电线呢，所以更危险了。目前双向是阻断的，不开放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紧接着其他夜间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是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工作，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6，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嘉义以南有大雨特报，局部地区说现在下雨是比较明显哦。今天还是受到锋面影响，所以西半部会有局部雷阵雨，有的地方会有较大雨势，那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高雄林园 28.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7度啊。

邓紫的歌声，我的朋友 Betty Sue 那个歌曲里面说迎面的风很凉、哦、哇，今天这个暗暝真的觉得这个风嘟嘟好，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而且这个雨

雨后放晴的感觉，真的好清爽哦。好，4:11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呢，先前这边是有路树，它没有完全倒，它是倾斜，但是说影响到通行哈。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要注意这个路树倾斜的状态哈，谢谢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有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雪隧在外侧都有作业哦。

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已经4:17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哈，碧湖桥前这边要注意，因为有路树倾斜，而且影响到通行哈。注意的时阵爱注意一张情况的情形哈。另外现在在国八西行过新市内侧伸缩缝有作业，然后国一南下积水西桥路段的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哈，涉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梦中的爱人洪英宏曹雅文所对唱的歌曲，人歌词的重点是说梦中只有你一个哦，那是在梦中哦，啊醒过来的时候哦，有够多的呢，爱排班哦，再来还有蔡秋红蔡依的叫过来，啊借问是要叫到一个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4:26了，目前在国三北上后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

后国四西行在 23.1 到 28.1 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作业中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123。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有另外一个情况哈。

在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这边有大落石哦。大粒的石头让你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的外线哈，所以而先前也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路树倾斜，没有完全倒，但它倾斜有影响到通行哦。哦，再来有一些施工点要注意耶。

在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侧，注意一下，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五是南下雪隧外侧、蓬山隧道内侧都在施工。国八则是西行过新市内侧，这边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50-50，所以演唱了 Like a Bubble，像一个泡泡，感觉也很轻盈可爱。4:37了，礼拜九不挨不挨零点。

哦，4:40了。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哈，有一只大黑狗在车道上奔跑。赛迪，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有一只大狗狗在奔跑中。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赛迪呀。

0: 欧莫凡馨所演唱歌曲《偶尔帅一下》，对这个每一首每个人认定不一样，但是有的人看自己又越看越顺眼。你是那个每天照镜子就被自己吓到帅到吓一跳的人吗？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重庆北路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哈。再来，台61线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啊，有一只大只的黑色狗狗在车道上奔跑当中，大家动作运动点，你得注意呢。而台9线两个点要小心，一个是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有大落石里家哈，然后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位雕塑家，他本身很喜欢水果，所以在他的创作里面很多都会把水果的元素放进来。然后最近呢，他又做出一个新的作品。他有一台那个摩托车，170cc。然后呢，他用木条跟铝罐圈围绕着他的 Autobike， 就是搭建了一个离子的那个结构造型，你知道吗？所以等于是他的摩托车外面是一个离子的那个整个形状，好离子。

0: 骑的不来呀，但是他骑的是骑的摩托车啦哈，那这是属于他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方式，他用这样的车子然后要去游览很多美国不同的城市哈。但是他说哈，因为这个摩托车，因为它外壳哈，它有外壳，它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然后风吹过了这个离形的车身，还有他戴的那个头盔哈，就是也蛮特别。他戴的头盔也是那个造型也是蛮卡哇伊的啊。所以他说重点，那你说这个跟艺术创作有什么关系？他说重点是在他那个经过的时候路人对他的反应哈，他说绝大部分大家都对他比赞，然后有的会觉得很好笑很爆笑哈。然后他说这是他，因为他创作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车子的造型，他说这是让他开起来最讨喜的一次。
1: 清空五年的比零功劳是足老，165匹的马力，为终点到100只要6秒钟。清白的美少，带我四界走，老老嗦，但是里里口口的问题。

口前偷车呀呀，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漏水漏甲开。

哦、Funky Mo 所演唱的歌曲叫修理车，有吧？好多人喜欢自己修理车子对吧？哈，那车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宝贝。不过这年头要修理的恐怕不止只有车啦，有时候要修理的事情、东西或者人事物、每件哦，啊。施文斌有这段歌叫做 Miss Pinky 啊，Pinky 啊，小姐。到底是什么叛逆？

看面啊，什么拢派去啊？目睭所看的拢派去啊？安尼到底是环境的问题，还是目睭的问题？哦，4:57了。

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呢、因为在台61线先前大概是我看一下哈，大概是15分钟前通报的台61北上鹿港路段有一只大狗狗在车道上奔跑，我们在现在是要跟李家是总个保卫去啊，多加留意嘿。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的北上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掉落了。而台九线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有大落石。以及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哦。还有大概20分钟前通报，台61线北上鹿港路段有大狗狗在车道上奔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西半部会有局部雷雨，而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短暂阵雨哦。先前原本大雨特报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陵园 28.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哈。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的歌声，这首歌很衬我们现在窗外的天空。哎呦，真的终于今天可以看到有日出的感觉了齁，不然前几天弄安呢哦哦阿妈妈呢齁，哦 ,5:09 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到你家，然后台九线两个点都要小心齁。一个是在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叫大裂石头，大的落石出现了，然后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是因为树倒下来，但是它倾斜没有完全倒齁，但是说有影响到通行，来到这附近要特别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93，也是一个充满回忆的意象齁。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哦，已经5:15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哦，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保险杆的代志，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感谢您的通报。而台九线哦，两个点要注意哈，一个是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树倾斜了，但是有影响到通行哈。还有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接到大石头让你家哦。国五目前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一旦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目前小琉球已经进入了一个季节，那就是丰露互泄。好，最近这几天已经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那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这边有大量鹿蟹妈妈哦，她会抱着卵呢过马路奔向大海，去把这个小 baby 释放出来。可是现在又是旅游旺季哈，那鹿蟹会从海岸边，然后它一定要穿过那个环岛公路哈。所以因为环岛公路，然后游客那么多，然后大家骑着 autobike 哈，所以常出现呢这个鹿蟹被鹿杀了哈。那我们来讲一下小琉球这里啊，有那个数量非常多的，别的地方没这么多的哈，叫做紫地蟹啊，紫色的紫，地面的地，土地的地。哦，说那个紫地蟹很漂亮哦，那个紫色呢是渐层的哈。然后呢它那个眼睛的旁边还有眼窝，哈哈哈哈，公款眼睛勾嘴，而且在小琉球这边数量是非常多哈。但是也因为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哈，他们需要过马路啊，哇，但是说这个紫地蟹哈，它什么时候过马路我们知哈，它有可能凌晨，也有可能中午，有可能白天，也有可能晚上哈，哇，所以只能就说他们就把晚上7点到10点哈，在小琉球美人路段这边呢，这一段大概有1200公尺左右，这个路段是封起来的，因为要保护路线，至少让他们有几个小时时间可以很安全的过马路哦。所以如果大家哈最近有机会到小琉球去旅行，拜托你拿一条 autobike 哈，玩到公路上经过的时候，把住了背后金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呐啊，车速不要太快嘿。

OpenAI 乐团唱歌曲《招潮蟹》，金钩子，金钩子也招潮蟹。刚讲说小琉球数量最多那个子弟蟹是一种陆蟹，然后它呢体型是比招潮蟹大概大个，就两只招潮蟹那么大，所以比它大一倍哈。不过即便大一倍，哼哼，跨嘛是跨不哈。所以如果有机会到小琉球旅行的朋友，尽量把机会背后金哈。5:23，哦，国三最新提醒，北上105.7到105.5公里，嘎当之前，外路间雷纳普会注意哦。

5:26了，尽管我是雅玲。你知道这一周这4-5天以来，全台湾累积雨量最多，第一名是在台中和平区水利署雪岭，这里有498毫米，然后新北市万里是484毫米，屏东的春日乡也有到467哈。那重点是那水库的就是集水区的雨量多不多哈？来讲一下曾文水库哦。曾文水库说终于啊这个蓄水量重回了20%，现在有达到20.02%。

楼下贼吼，那也只重回两成啊。中坑水库胃口比较大了哈，但就是希望说这个梅雨季对我们来讲是水库进账最重要的时机，真的希望它多下在集水区哦，卖勒离一般道路，还有人家那个农作物有的要采收，哎呦，看到那个稻田呐、啊，有的哦，龟片得了了，现在干嘛挺可惜哦。

哦，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北上105.7到105.5公里哦，嘎当之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呢，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要注意外线有大落石定你家。台九线还有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哦，这个路树倾斜有影响到通行哦，小心啊。

来国道上是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侧有修补的作业。国三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有工程。

五呢，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都有施工哈。那国八西行过新市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哦。路况啦，斜荡波丘，叫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郑华娟的歌曲《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哎呀，逝去的青春回忆，是说全世界那么多港口，为什么他要挑基隆港？因为他是基隆人，基隆女中毕业的哦。哦，说到怀旧的氛围 ，San Francisco。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

0: 我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好，谢谢。

0: 倾斜了，可是呢它还影响到通行哈。涉及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这个水如果放了一个晚上，就所谓的隔夜水，那还能不能喝啊？啊，有的人呢可能要睡觉前，然后因为睡前不能喝太多水嘛，哈，这样你半夜容易起来上厕所。但是呢，有的就会床头摆一小杯水，因为想说半夜起来喝个几口啊。但是哦，这个水放了就已经隔天了哈，那喝到底有没有问题哈？美国的国家环境健康协会，因为有位专家说啊，水本身不会变质，但是一旦它被打开，或者是你去喝过它了，它就开始可以吸收很多微生物。因为我们喝水的时候，你会有口腔接触、手指头碰触，这都有可能把细菌带到水里边。还有，就算你都不喝，你就把它放在那边，放在杯子里，那空气中的灰尘、皮屑、二氧化碳，它也会自己掉进去哦。那自来水里边，你说我们有氯消毒，可是这个氯通常在8到24个小时内就挥发完毕，也就是它就没有作用了哈。那如果说又是温度高哦，或者是杯子的容器没有很 OK 哈，哇，也要看情况。也就是说，水本身要变质不容易，但是这跟你的容器还有你怎么放的方式有关哈。你说我不要打开，给它放在保温瓶里边，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变质哈？要看你保温瓶只要有打开，因为瓶口接触哈，你只要去喝过了哈，就不建议你只要用嘴巴去喝过的这个饮料或者是开水，就不建议说可能已经隔夜了你还来喝它哈，因为最主要是细菌已经跑进去开 party 了哈。但是呢，除了注意水之外，就除非这个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怪味，或者喝起来有点苦苦的一种金属味，或者你直接看到那个水已经浑浊了，不过到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了哈。但更重要的专家提醒，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水瓶的清洁要做好哈。那你用的不锈钢啊、玻璃啊哈，或者塑胶什么各种材质，如果你没有定期清洗，绝对它本身就自带那个霉菌跟细菌哈，就它你没有做很好的清洁哈，所以这时候不只是水有没有放太久，还有你使用的这个容器是否有做很好的清洁，这点比较重要啊。

哦，这是原子邦尼所演唱歌曲《给我一杯快乐水》，5:50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啊，那一侧在那陪那个家哦，留意这个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在国三北上 105.7 到 105.5 公里，嘎当之前先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要注意那一棵已经倾斜下来的树哈，然后说有影响到通行，吃力爱碎机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欧巴雄起撒掉你这款，这位当时啊，这种爱情的撒掉顶八卦，加油混嘛不好哈。那么重点把这个背后给咱们台湾灌起啊。

再过几秒5:56了。台61线要注意南下在 211.2 公里哦，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刚刚掉在这里啊。

来讲一下配合淡江大桥通车哦，新北市这边增加了四条公路的路线，然后经过一个月测试，昨天已经正式上路了，有988，然后989、990、115。这几个路线的公车哈，是有的往返机场、板桥，或者是跨淡江大桥观光景点。所以要去看淡江大桥的风景，这公车嘛，真方便呢哈。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

好，现在时间早上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先前北上在105.7到105.5公里，嘎当之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务必留意哦。台61线南下在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西半部还是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些地方雨势还是比较大哦。那其他地区包括离岛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陵园这里28.4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6度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温28，南部今天上高29度。东部的高温跟离岛都是27度啊。

哦，高伟轩、派伟俊 ，Hold down 哦，起码记得洗干哦。你也把就回哎，背后金哦，唔淌水的去啊你，不用淌口水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台61线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内侧，先前有轮胎皮掉落哦，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嘎当之前外路间也是有轮胎皮，但这个已经解除了哈。而台九线还是要注意北上 50.3 公里，在碧湖桥前哦，先前有树那个倾斜，而它倾斜程度有影响到整个通行哈。好，所以来告家们马学爱赛吉内，拜托拜托，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 CJ Me 所演唱的歌曲叫《最傲一棒车》。那个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的时候，大家都猛攻今天扫地什么人，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台语专辑，重点是他的他今年入围的四项哈，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还有最佳新人，还有很重要，他还入围了年度专辑哦，这个真的很强。大家都很好奇，这两道都走出来哈，说从小就学钢琴，然后音乐天分很。

很好，但重点是人家是有美国加拿大钢琴双硕士学位，好 OK， 就是音乐的这个整个培养过程非常非常扎实，重点是他第一张专辑就台语专辑入围了四项，真的是很骄傲啊。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台九线北上 50.3 公里在碧湖桥前，先前这个树是倾斜，但是有影响到通行哈。随即，那如果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现在国一呢有一个最新的补充，国一北上196公里啊，过彰化外线有掉落物哈，穗吉。好，六月份在台湾哦，这是玉荷包荔枝的季节。来讲一下台湾的玉荷包，真的让人惊艳，对不对哈？然后高雄现在在有晚生种的一种玉荷包品种，叫紫娘喜。我在和苗马家厉害呢哈，紫娘喜哈，这个晚生种哦。然后最近呢是采收期，说这个紫娘喜的品种啊，比一般的玉荷包大两倍，所以因为它比较大哈，每一颗大概有四五十公克。真的，所以没规量的当没规量的当一斤啊对吧，这样子平均算下来每颗大概50到60元，几条奶鸡，几条玉荷包花。不过这样好啦，价格贵点好，因为荔枝不能一次吃太多哈，好，所以这样你们看在价格的分量，那个价格的那个分上呢，价几条的喝啊哈，最多两颗。只是哇，这个新品种的玉荷包哈，这种荔枝啦哈，它叫做紫娘喜，就比玉荷包还大颗哈。

然后说因为他刚刚说他大概四五十公克，然后呢最大颗可以来到八十五公克哈。那在这边有人说他叫端午小粽子哈。

好，黄飞蓝狗讲瓜哈，蓝狗就得规矩对吧？重点是这个节奏好适合打瞌睡虫啊。6:21啦，阿弟今晚可以下你到底，点点是把酒回忆，点下背后金毛。

来，再过几秒，6:2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埔里一隧道中外侧三角锥那里家哈，还有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有掉落物啊。原本台九线北上碧湖桥前路树倾斜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哈。好，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世界杯已经开打了，然后最近有一支广告好吸睛哦，知名的体育品牌真的是本钱很粗哦，邀来了足球界的巨星，篮球界也有，还有不止运动界哈，娱乐流行文化，这个有很多有名的人通通都出现在这一支广告影片里。哇，就这样子累积的那个观看次数哈，已经超过7000万以上了。大家看了就觉得哇，这当然哈，广告都有它的巧思。不过更多人在讨论说，到底花了多少钱呐、啊？请这么多巨星，平常请起来都已经费用很高了，一下这么多个哇。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的路况方面都跟掉落物有关呢。国一是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米家浪里家，而国三南下埔里一隧道中外侧之间三角锥掉落啦，以及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哦，内侧有轮胎皮啊。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号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

0: 目前已经建置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视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物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景大也持续规划未来三年的教学重心。景大校长黄明洲说，
1: 接续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景，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哦。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显学啊、哦，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理念。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理念，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网络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的重点啊、哦。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我们是学校因应这个防护题，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生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派师资去带领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哈。
0: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职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1: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犯罪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啊。啊，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哦，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哈，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哈，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倾向的这种教学哈。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2: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20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今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0: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3: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匿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建制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安全发展。
0: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网 Good Morning， 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不压零。6:38了，台九甲最新通报哈，有一起事故哦，这在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新屋路二段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哦，涉及而且呢这个双向都还有散落物哦，务必留意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在新屋路二段这边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乙线有掉落物，国三是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注意三角锥那里加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4度。那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今天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4到26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3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刚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在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哈，新屋路二段这边要特别注意，有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双向还有散落物要小心哦。

0: 非常难得的组合，有生物鼓掌加上玉置浩二。这个玉置浩二1980年代这个日本乐坛那真不是叱咤风云就可以形容的。然后生物鼓掌出道呢是1999年齁。这个算是跟歌坛大前辈，那因为他们在 NHK 的音乐节目里面有这样一个合唱的机会，所以你看还有在像一个时代还可以听到玉置浩二新的歌声，哇，觉得这个跨世代合唱但是很有味道哦。好，现在时间6:4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在新屋路二段这边呢，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然后双向还要注意这个散落物的情况哈。随即，再来，在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三角锥浪里家，那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有掉落物，以及台61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轮胎皮还没有排除，所以如果有这个要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一个很特别的实验哈，这是日本跟西班牙的合作。当一群人在开放空间自由走动转弯的时候，这一项研究里面发现哈，无关文化、性别或者你的惯用手在哪一边哈，都明显的出现一种偏好，就你自由走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逆时针转啊。逆时针转就是向左转的意思哈。很多田径跑道赛车的车道，它的动线采取都逆时针方向，但是我们只觉得蛮习惯的，也没有想过为什么哈。哦，日本跟西班牙的研究团队，他们在不同的地形，然后不同就日本、西班牙哈，各自有这种封闭的圆形地场地，还有没有边界限制的这个场地哈。那各自在西班牙、日本

去做这个场地的一个实验，发现不管在哪里，只要让大家自由行走，不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习惯会逆时针向左走这样。他们做了很多的实验，然后发现好像这个不管你是左撇子右撇子，你惯用脚是哪一边，你的性别文化背景，但他们只是得出这个结论，现在下一步他们就想了解为什么，他们觉得这可能跟大脑的结构有关系。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Como de va》怎么了？6:52，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原本三角锥掉落，这个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还是有掉落物，台九甲要注意事故，刚通报不久。南下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有机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哈，而且双向还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啊。路况老师也当播穷，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另外一个研究，也是观察到一个特殊现象，但是为什么还有待了解。让他观察到什么呢？有一项哦，在欧洲已经进行多年的研究，最近发表了。这里面有法国、德国、波兰、西班牙还有捷克，哇，这么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哈。他们在各个城市的公园在观察各种鸟类哈，他们观察的物种超过40

将近40种鸟类啊。然后呢，他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说在他们在记录当人类朝的鸟走过去的时候，大概什么距离，那个鸟就飞走了哈。结果这么多个国家一起做研究，发现呢，几乎所有的鸟类都可以让男性的研究人员靠近。那女性呢，就是说男性跟女性的比例哈，女性大概距离是比较短的，大概接近将近1公尺左右，那个鸟就会离开了，就飞走了。但是男性这个距离可以更接近一些，诶，他们就觉得好讶异哦，诶，这么多个国家，然后不同的鸟种，为什么大家反应都一样？表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其实后来又避免干扰，所以呢，找身高相近的男女观察员，穿着一样的类似的这样服装，而且头发都要绑起来哈，就是尽量减少外观的差异。即便是这样，他们发现的鸟类哦，对女性呢会保持更长的这个距离哦。他们觉得很有意思，但接下来他们也想了解闲抓啊，是视觉吗？还是味道呢？这个要留给科学家去伤脑筋了。好，现在时间6:55文福台语阁最新通报，新北市林口这里有事故哦，涉及在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哦，内二线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哈，涉及这在新北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呐、要特别注意内二线哈。而台九甲南下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机车小客车事故也要注意，双向还有散落物哦。国一北上过永康入口中外侧也出现了掉落物哈。那先前国一还有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哦。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哈。今天拜过啊，好，我讲了一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你开始烧香呢，齁，没有紧，我等你们下班啊，你继续打拼哈。希望大家出入平安，这是最重要的。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咯。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永康入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哦。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北上196公里过彰化的外线哦。台九甲南下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有机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双向还要留意散落物哦。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高雄仁武区仁武往鸟松方向呢，在凤仁路7段这里中线有连接车抛锚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12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哎呀，我刚刚突然又发现了一个状况，等一下得赶紧来排除啊！好，这个情形的话，看看等一下大家如果是觉得我那个播歌的时候、播音乐的时候切换有一点点不太正常的话呢，请大家稍微谅解一下，因为我觉得我音库又有一点点状况了。刚刚我还在准备当中，就觉得有点昏昏欲睡，突然之间这个一开播发现哦，怎么又有状况了，突然精神又来了，伤脑筋啊。 OK， 好，今天是礼拜五了，赶快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讯息，目前看起来还好，没有发生什么状况，再确认一下。 OK， 好，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上面没有跟宜兰有相关的讯息。

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国道的一个交通讯息。目前在高速公路1968网页当中看到，国五的话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好，目前在平林端的车流看起来还 OK， 天气状况也行哦。我们看一下雪穗南端的一个状况，目前看起来OK， 车流状况很 OK 哈。车子并没有特别的多，车速也都是正常顺畅哦。天气的话肯定是在下雨啊，不过雨势看起来也还好，也不是很大哦。

好，7点过10分，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然后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歌曲，因为让我反映一下这个电脑状况，不然的话真的是很大问题。好，让我先处理一下。

好，7:13，让我们切换一下音乐哈，我要电脑重开，试看看，因为目前只能靠自己猜测来排除状况。

好，7:18。好，刚刚我的那个电脑状况已经排除了，我发现哦，以后有遇到什么状况哦，先把电脑重开试看看，电脑如果重开还不行的话再呼救啊。但电脑重开需要一点点时间啊，所以跟听众朋友说声抱歉啊。早安早安早安，一大早就有状况，真

真的是让我想要打瞌睡都不行哦。不晓得听众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当你在用路过程当中，如果精神状况不是很好，可是如果在途中突然有一个状况，有一个情形让你吓到之后，你的精神都来了就不会想睡觉。好，今天礼拜五了，想到明天礼拜六要休假，应该要开心啊齁。哦，不过这个天气状况呢，哎呀，还是不怎么理想哦。虽然说我们感觉好像在宜兰雨也没有下到很大哦，但是它就是一直在下雨哈。本来想说昨天看有没有机会说下半天变天，能不能晚一点，结果没有。昨天好像不到中午呢就开始在下雨了哈，而且这个雨真的一直下到晚上都下个不停哦。好，那气象署说这个雨真的还没下完哦，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到下个礼拜二前哦，都还是会下雨哦。今天依然受到锋面影响呢，西半部地区一样是有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会有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那东半部地区的话也会有这个短暂阵雨哦，所以天气呢依然是比较不稳定。那外出的话记得携带雨具哦。好，那今天晚上呢，随着锋面逐渐从台湾北台哈，所以降雨会稍微减缓一点点，不下雨的空档也会多增加一些些啊。但是这个雨依然还是会持续下到下礼拜二哈。好，气温方面的话，今天北部跟宜兰低温大约是22到23度，我觉得最近这两天晚上睡觉都觉得有一点点凉凉的，你有这种感觉吗哈？然后吹电风扇的话，真会有点冷了哈。那白天高温的话，北部跟宜兰呢，只有剩下24到26度哦。所以呢，这个温度方面，感觉上真的是有稍凉的感觉哈。另外，气象署也提醒，今天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局部雾或低云，会影响能见度。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开车到西半部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哦。

0: 玻璃士大人，我想对你说。
1: 有一次在停等红绿灯时，隔壁有位骑士刚好没戴安全帽，小孩在机车上讲说隔壁的没戴安全帽，另外一边刚好停了两位警察，那位骑士瞬间被开单，超不好意思的。最后祝各位警察们警察节快乐。
2: 你没见过我这样的机会不太多。
0: 想到还是觉得很好笑这种场景。好，7:25了。

好，7:29，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哈。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深州路呢，目前有在进行除草的一个工程，好，请大家注意哈，往罗东的方向哦，所以要走那个深州路，从那个圆山方向过来往罗东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目前有在进行路容维护。好，国道五号部分目前看起来车流有稍微多一点点哈，不过车速看起来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喽，直接透过这个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好，待会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打击毒驾，行政院修法通过，单纯毒驾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3: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2: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市一名30岁张姓男子昨晚毒驾逃避警方追缉时撞死2名路人。警方表示，张姓男子有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获毒品及吸食器，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4: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高速逃逸，沿途还多次闯红灯、蛇行，危险驾驶，于建国路失控冲撞2名行人，虽经紧急送医抢救，仍因伤重双双不治，后经检测范闲成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起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这部车辆持续逃逸，以至于冲撞2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全案已经依公共危险、毒品、过失致死等罪嫌报请桃园地检署侦办。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重大伤亡，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毒品犯罪和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私用毒品人口，并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相关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配合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

0: 按年薪的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将减 1%， 从原本的 1.775% 降到 0.775%， 展延宽限期从一年变成两年。记者 Jason 报道。
1: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0.775%，展延宽限期从一年变两年，就可以上路了。
1: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足岁以下放宽为满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3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5: 警察先生，怎么了？
4: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5: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4: 依规定我要自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5: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4: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6: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5: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4: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6: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7: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8: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9: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

还有动力火车演唱的歌曲《第一滴泪》，觉得他们的和声好好听哦。好，7:45，赶快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上班时间呢，虽然今天是礼拜五啊，可能心情上会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呢，哎，还有一个工作天呢，明天才放假啊。好，我们看一下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当中，没有看到有什么新的讯息哦。哎，这个奇怪啦，哈、哦。刚刚突然发现我们的路况网页居然没有自动更新，我要去点它它才会更新呢，奇怪勒，是有什么问题吗、哦、好了，看到有讯息进来了，国道5号的话我们看一下北上、哦、在头城入口有移动式的施工，因为在进行除草作业、哦、国五南下的话头城到苏澳外侧呢也有移动式的清扫正在进行然后、哦会不会是我们网络有点问题啊，真的很奇怪哦。今天早上不只是我们音库有问题，发现连我们的路况也有点状况哦。好啊，三不五时去给他点一下哈、哦、不能靠他自己自动更新的哦。好，国道5号刚刚除了这两个状况之外呢，目前没有新的讯息哈。我们看一下国五的一个车流状况，现在看起来也都很 OK， 没有问题。啊，一直在下雨，对不对？而且就算雨不是很大，但是至少也是毛毛雨啊哈。三不五时雨刷还是得刷一下哈。那驾驶朋友记得一定要把你的车大灯打开啊，车灯打开很重要哦。你知道吗，我早上在出门的时候我发现说，哎、欸、怎么感觉上有一点点起一点点的薄雾的感觉哦。有一点朦朦胧胧的，说实在我还真觉得有点浪漫哦。但是就是可能你稍微再远一点点的地方你就看起来就比较不是那么的清楚啊，所以这时候灯哦，开灯真的非常的重要哦。好，那虽然是下雨哦，但是有一些工程还是有在进行，像之前我们听众朋友说在深州路这边哦，往罗东方向，就圆山往罗东方向深州路这边有在进行除草的作业，所以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下哦。还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好，现在是6月份哦，又到了毕业季了。

0: 狸猫神，你要去带啊？
1: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0: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2: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兰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结乡中正路3段138号。
0: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1: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0: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3: 警广谢谢您。
4: 好，是的，今天警广有办捐血活动，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地点呢就在五结的中正路3段138号，就是兰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这个地方哦。所以你要是符合捐血资格的朋友们有经过的话，可以进来捐血一下哦。好，我们看一下台七线双向在53K， 这个是在应该算是桃园的县境里面哈，有这个路树倒塌跟落石的一个状况。好，这个是在4人哈路段前了，所以应该算是桃园市的一个辖区哈，大家参考一下。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我们东山乡的梅林路哈，这个施工状况已经差不多准备开始了，所以可能没有办法通行了，必须要改道行驶哈，这个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其实梅林路的施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每天早上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大概已经比较习惯了了哈。好，圆山的这个深州路往罗东方向呢，今天有在进行除草作业哦，所以这个时间点如果你要走深州路的朋友们也稍微注意一下哈。

好，我们再补充一个状况，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哦，有因为有散落物的关系哈，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好，目前在雪隧南端入口这个状况，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方向的比较看得清楚哈。好，它是封闭外侧车道，但是目前看起来进入雪隧好像两个车道还是可以通行耶，因为还是有看到外侧车道有人在走动，不过好像也有看到工程人员出来了。好，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的朋友们靠近雪隧的话，请您先走内侧车道，先走内侧车道，因为外侧车道隧道里面有散落物，所以目前是先封闭起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好，这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目前外侧因为有散落物的关系，所以封闭外侧车道，请您要进雪隧之前，请走内侧车道哦。

0: 好，张简君伟带来的歌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好，再次跟听众朋友提醒哦，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里面，因为外侧有散落物的关系，所以现在是封闭外线车道，要进入雪隧的话只能够走内线车道。现在在雪隧南端这边，因为只剩下一个车道，所以车子有稍微多一些些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现在正在国道五号靠近雪隧南端入口的时候，车速一定要放慢下来哦。好，八点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会病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55.4公里莺歌系统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新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钻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的53公里四零前有路树倒塌跟落石发生，暂时无法通行。台84线东向的34公里二西前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西向在7.4公里过了雪甲有铁桶掉落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菜龟，你敢知？听讲咱这里的李长辈吼，出家好呢。
1: 哈，不啊，你讲啥？啊，伊人到完怎？伊嘛袂少岁啊呢。
0: 听讲哦，一只手的骨头断去啦，即马哦拢是因某在顾啦。
1: 哎呦，安尼真正是足辛苦的呢。
0: 而且哦，听讲哦，赛车弄掉伊的迄个人哦，到即马哦还袂找到啦，因阿婆拢唔知道要安怎才好。
1: 哎呀，这我有经验啦。像这款哦，无阿多追求事故汽车的情形哦，因会使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顶回哦，阮阿姐就去申请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好，我赶紧打电话，甲你都白讲。
2: 提醒你，发生事故的时阵，那是对方肇事多有，也是业车无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拢会使照规定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障金。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是。